0: 交通路况预报。
1: 好，八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目前莲花池西路岳家楼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北四环的万泉河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北五环肖家河桥东向西方向也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南四环的公益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进城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在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进城西二旗到建亭桥路段，京藏高速进城西三旗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进城芍药居到太阳宫，机场高速进城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区，京开高速进城秀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京港高速进城杜家坎到大井桥路段车多，行驶缓慢。路况新专线6528直播直收。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和北部今天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级。洗车方面，明天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所以今天洗车指数为3，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5: 专家聊天气，咱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魏建明老师。魏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5: 哎，今天一大早就感觉，瞧这意思，今天又得是一大热天哈。您慢慢说说今天这个气温会上升到什么程度？另外说明天有雨啊，这个周末会不会很清凉？也帮我们说说。
6: 好嘞，今天白天呢，大部分时间还是不错的，以晴到多云为主，不影响大家出行。不过气温比较高，刚才主任也说了，可能最高气温啊要达到34度左右，部分地区呢可能会超过35度，所以这个出行呢还是要注意防晒补水。不过呢，在树荫底下呢，可能还是比较舒服的。傍晚前后呢，在西部和北部，主要是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这些区啊，可能有些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不过雨量不大。夜间呢，还是多云。

0: 志愿填报的重要参考。
1: 东城区发布最新消息，2026年东城区扩充初中学位4500个，高中学位1100个。同时，东城区教育资源继续优化，推进以新型教育集团为主、特色联盟为补充的综合教育改革新样态。
0: 昨天，2026全球。

0: 6月24日，由北京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蔚蓝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新、技术融新，还有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了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从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蔚蓝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你看啊，刚刚咱们说的这个一组最后一轮的比赛，德国和科特迪瓦是以小组前两名同积6分，小组前两名晋级32强。那么这个组的第三名厄瓜多尔也已经确定进入32强了，因为这届世界杯呢有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直接进入32强淘汰赛，所以一组只淘汰了库拉索。

0: FM 北京时间可以看视频直播。
1: 你别说才艺啊，土耳其和美国这场真有可能演上一演。
0: 你看有
1: 多了我也不说了啊，
0: 世界杂技锦标赛，
1: 那没有，
0: 没有，
1: 可能是得在吴桥进行。
0: 但反正可以期待一下啊！你要这么说，我觉得还挺值得一看的。土耳其对美国，
1: 因为这俩再怎么踢，一个第一，一个第四，一个已经晋级，而且稳小组第一，一个已经稳小组第四，所以
0: 那就豁出去踢吧，对吧？
1: 那这个到场观众好几万人
0: 啊，
1: 那不得给按着 NBA 的比分那么走啊？
0: 表演一下，对吧？

0: 复旦大学，然后呢大学的女朋友啊，大学的女朋友想要去南京大学，应该高中的女朋友吧、
1: 哦、高中女朋友
0: 那会儿对于南京大学都不太了解，就报了，也考上了、
1: 嗯、
0: 这因为爱情看来是啊，
1: 嗯，
0: 结果他去了提前批次外交学院，呵呵，因此呢为了找他毕业之后我也来到北京了，结果最后七年
1: ，
0: 我们也没成。而现在呢，我已经结婚生子，定居北京了。只能说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啊！
1: 为了他从复旦，然后呢要去南京大学，结果呢人家没留南京，为了他
0: 来北京了，
1: 又来了北京，结果人家又走了，是吧？
0: 俩人没在一起。
1: 那我觉得他可能有点躲你那劲儿呢，怎么有点？
0: 别说的这么直接、
1: 但不管怎么说啊，你现在有自己的幸福生活，那真的是挺好的。
0: 某种意义上还得感谢你这个女朋友，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她把你引到北京来的，
1: 对，
0: 勾着你来的，
1: 嗯，
0: 才让你现在有了幸福的家庭，是吧？
1: 日本队进球了，
0: 日本队进球了，
1: 1-0，
0: 哎呦，
1: 1-0，
0: 嗯，
1: 就在咱们刚才说女朋友的那个瞬间，
0: 嗯，
1: 日本队进了一球，
0: 嗯，所以你这个日本女朋友，哎。不是日本的，
1: 南京，
0: 所以你这个瑞典的，
1: 南京大学，
0: 所以你看现在这瑞典就会很，就是很悬了，
1: 嗯，
0: 你知道吧？根据这一组这个积分的情况，啊，瑞典队现在
1: 几分？
0: 在这一组现在只有三分，
1: 嗯，
0: 只有三分，他不能确保以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啊，进入这个32强淘汰赛。
1: 瑞典加油！
0: 但是平，大概率。
1: 嗯，
0: 平大概率，对，所以瑞典现在得加油，
1: 可以加油，
0: 得加油。
1: 现在比赛已经是57分了，日本进了一个球，期待在后续瑞典至少得扳平吧？
0: 那至少扳平，
1: 得至少扳平。
0: 对，这俩队这仨队才有可能携手出线。
1: 嗯，
0: 当然你看另一场比赛，荷兰也被追回一个来，荷兰现在和日本啊都同积4分。
1: 嗯，
0: 照现在这个比分还行啊，这俩也都是小组第一小组第二。
1: 嗯，
0: 但万一人突尼斯那边反超了或者扳平了也挺麻烦。
1: 扳平的话现在还差一个球。
0: 还差一个球。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比赛赛场上真的一切皆有可能。
0: 瞬息万变。
1: 你看刚才咱们几分钟之前还说稳。
0: 嗯，
1: 现在可能也有点悬，
0: 对
1: 吧？
0: 行了，说回这个大青山他日本女朋友的事儿吧，好吧。嗯，
1: 反正我觉得选志愿有的时候一方面跟家里有关，另外一方面还真跟当时你所处的恋爱关系或者另一半有关。
0: 嗯，
1: 有多少人毕业想要携手走进同一所大学的？
0: 哦，
1: 对吧？
0: 嗯，
1: 尤其是一块儿奋战高考，
0: 那得两个人学习成绩也得是比翼齐飞的那种。
1: 但是就算是学习成绩比翼齐飞，选择志愿和最后被录取还有很多变数，
0: 嗯，
1: 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真有这样能成的，从高中读大学。最后能成，
0: 肯定有这样的，
1: 那一定真的是这个，这是毕生的选择。
0: 对，板砖说，我和佳佳是老乡，南宁人。20几年前呢，我报了北京的大学，然后就留在北京了，安家立业。转眼啊，毕业也20年了。
1: 哦。

0: 右路的那个黑伊兰加，这哥们应该叫伊兰加，哎，左脚在禁区脚上一脚兜射打一死角，
1: 你真是真球迷啊！
0: 绝对的，这不是，哎呦，你今儿才认识我是怎么着？1-1，
1: 1-1了，
0: 1-1，你看着没有、
1: 啊？刚刚咱们还说呢，瑞典得进一球啊！那个刚说完，
0: 按照我写的剧本走的，那边荷兰
1: 啊，
0: 3-1，
1: 3-1又进一个，
0: 我这么跟你说吧，荷兰一会儿还得进一个。
1: 嗯，那我这么说吧，瑞典还得再进一个。
0: 哟，那日本可能就跌到，他倒不至于悬啊，他、反正现在也3分，他、倒不至于悬。
1: 但是呢，就至少这场比赛、想赢悬了。
0: 这场比赛啊，俩队是吧？
1: 嗯，
0: 最好是就现在就 stop
1: 了
0: ，stop 就是
1: 瑞典不再进一个。
0: 那倒也不必，因为这样俩人就都进
1: 啊、
0: 都进，你明白吧？
1: 那行吧。

0: 多少他才送你啊？咱们今天可以自己买一个中样，30毫升，一共到手90毫升，才花199，还送你一片前男友。
1: 嗯，
0: 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三个字“神仙水”。
1: 嗯，这个不是正装用不起，而是小样更有性价比，压上了。你别看啊。嗯，而且今天特别特别的划算啊！
0: 嗯，
1: 官网一瓶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要1600-700块钱，可能对于很多朋友这价格，它都是一个门槛了。
0: 那是那是，
1: 有点心疼。嗯，想用想买，心疼正装价格太贵，怕不太适合自己的肌肤。但咱们今天这款没关系。
0: 嗯，踏踏实实的。另外，神仙水很就是你想它这么多年，20-30年了吧，这得一个老品牌了。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至少得20年起了。
1: 老字号，
0: 老字号，这么多年，然后风靡全球，而且号称的什么各种肤质通杀，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好用的。基本上不会说对你不合适，对他都合适，那应该基本上所有人都合适。这么便宜价格，可以体验体验。
1: 你看那天咱俩说神仙水的时候，还误以为它是韩国品牌
0: 啊。
1: 就那天韩国队正踢着比赛，咱说的这事儿
0: 是。
1: 后来告诉说是日本品牌，
0: 日本品牌，
1: 这不日本正踢着呢吗？
0: 哎，还真是，
1: 是吧？
0: 嗯，你别说，有时候化妆品啊、保养品啊什么之类的，咱们亚洲人比较了解亚洲人，
1: 嗯，
0: 就亚洲人推出的一些护肤品或者美妆，适合亚洲肤质，适合亚洲审美，所以你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神仙水试试看啊。
1: 行啊，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当年的志愿，现在的我，咱也别等小强了，一会儿在半点新时段之后，再连听小强的电话，来看这时段路上的情况。
2: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103.9。

0: 点，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在上班的路上，对吧？他们得到单位之后再下单。到几点？
1: 我昨天9点就下了，今天我们这样，这个郭伟也说了，今天我们到10点。
0: 到十点，好嘞，
1: 我们等大会儿，等大会儿一会儿，好不好？因为昨天确实9点多就下了，也确实是咱们听众在路上开着车呀，光听也不方便，不方便操作。
0: 嗯，
1: 我们今天，但是问题是我不保证10点
0: 还有是吧？
1: 还有。
2: 说咱们不下的没货了也不行，
0: 也有可能，
2: 对吧？
1: 对对对，
0: 你们慢点
1: 上，
0: 慢点上啊！
1: 一号有，行，好，
0: 嗯、
1: 我 hold 住他们。大家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为您恢复旅游，恢复旅游，进来啊！
2: 好的，
0: 得嘞，忙去吧，忙去吧啊！
2: 好，
0: 拜拜拜拜，
1: 好嘞，
2: 谢谢谢谢。所以你看，有这么多这个好玩的好用的，大家可以持续。

0: 官微啊等等，这些都是很权威的信息，要用好官方的各种志愿填报书籍，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填报家长会，各位家长和同学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其次，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难免会焦虑紧张，如果需要寻求咨询指导，学校老师们也提醒大家要擦亮眼睛，甄别出有效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0: 我觉得一个有效的这个高考志愿的指导，能够精细化的解读高校的招生章程，专业跟选科的要求，未来这些专业的发展方向等等，他至少要可以比较个性化的来分析孩子自身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去追寻未热门的专业啊，可以比较科学的来看待高考成绩啊，来设置这个志愿的梯度啊，根据每个省份他的这个志愿设置要求，那至少要有冲、文、保三个层次。
1: 一些老师同时提醒，校外机构与校内老师提供的志愿填报指导仅做辅助参考，考生和家长咨询前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切勿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宣传。同时，填报志愿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与职业倾向，立足孩子长远发展。
2: 不管是班主任还是家长，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信息的收集和专业的顾问角色，那最终的选择权还是要尊重孩子。

0: 还是饮鸩止渴。2026年高考之后 AI 填报志愿呢成为热门话题之一，有家长熟练使用不同平台同时向不同的 AI 工具提问，也有学生坚持线下咨询，对算法推荐保持警惕。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介入人生的选择的边界究竟在哪儿？咱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在近期高校举办的高招咨询会现场，不少家长表示会使用 AI 给孩子辅助填报高考志愿。
2: 对信息的筛选，那个效率是最高的呀。要交叉验证，我们会三个 AI 同时使用。
1: 考生家长卞先生本身就是计算机专业出身，他对 AI 工具的使用显得尤为理性。
2: 好的一方面信息更多更全更快，不好的一方面就是他说的言之凿凿，但我们却有数据却没办法验证。
1: 与卞先生持相似观点的家长不在少数，另一位家长孙女士表示 AI 只是辅助工具，关键还是要自己心里有底。
3: 就是对一些专业呀、对一些学校啊，心里有底再参考 AI 他给你提供的建议，两者结合的话更找到一些符合孩子专业爱好更匹配于他的学校和专业。
1: 在场的一些高三学生对使用 AI 工具报考的看法则更加清醒。一位关注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张同学指出， AI 在信息收集和整理方面

0: 同学则表示，比起相信 AI 提供的内容，他更倾向于参考学长学姐的经验。
1: 学长学姐们毕竟是亲身经历过的，经验肯定会更丰富些，他们踩过的坑可能会告诉我。
0: 而考生小过同学在使用 AI 查询专业信息后发现，部分数据较为老旧，并不利于自己的报考决定。

0: 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表示，数据算不出心中的热爱，选择应该是理性的。
1: 报志愿是你对你未来人生规划的一个起点，所有的数据它是冰冷的数据，但是最为核心的是要发自内心的去问一问你自己，你到底想从事什么，还是要基于自己内心深处的热爱，这样才能选好。
0: 张永哲强调，各个高校举办线下高招活动，正是为了让家长和学生真正去感受、去了解各专业，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1: 充分的、全面的了解之后，才能够去问自己的内心，到底我喜欢什么？知道自己的喜欢是什么了，这才是最核心的。
0: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敏琦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

统计一个数据，因为我们填志愿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学校今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投档的情况。今年教育部也要求学校要优化院校专业组，那这个实际上大部分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些根据今年的招生计划对往年的院校专业组数据进行整合调整的功能，家长在填志愿的时候直接照搬过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填报志愿还是要有学生的兴趣和他自身的能力为主导。

0: 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0: 我们来把视线投上今年的装大秀。
1: 嘿，
0: 那肯定会想，这时装秀跟自行车有什么关系啊？咱们奇妙的一分钟来自奇妙之旅，得是骑行啊。
1: 那有什么关系？
0: 咱们得跟你说说，这场大秀叫直接上演了顶奢的跨界大戏。
1: 哦，
0: 你知道一个顶奢品牌叫 LV 吧？
1: LV
0: 啊，
1: 你说你给我介绍介绍，我们不是很熟。
0: 这是一个顶奢品牌，
1: 一样没有啊。
0: LV 对
1: 啊 ，LV
0: 啊，咱没有，但不耽误咱认识啊。
1: 认识
0: ，对，他们携手了哪个品牌呢？意大利传奇公路车品牌，大家非常熟悉的皮纳，推出了一款专业竞速联名公路车
1: 哦，
0: 直接
1: 联名款
0: LV 跟自行车联名。我看了他那个走秀啊，真的是模特们也穿上了骑行服，扛起了自行车，甚至都走在了水里，感觉来到了户外的感觉。

时尚、奢侈品和骑行运动的深度融合真的是越来越高，这融合度你怎么看待这种奢侈品联名公路车这种现象呢？舍得骑上

0: 基本上你可能对于未来啊，过分想象，那可能家长的一些脚踏实地的建议也是一种参考吧。所以可能也得需要去协调去商量。三剑客说，十八岁那年我凭着就喜欢立体几何和美术，选了五年制的城市规划专业，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就觉得规划二字很酷。后来呢是进了设计院，一干就是16年，从描红线到定蓝图，画出城市的骨骼，也画宽了自己的边界，用6000多个日夜把喜欢熬成了专业，把不懂走成了深耕。但现在啊，准备要换赛道了。
1: 准备上哪儿规划去？
0: 21年前凭兴趣选择了规划，20年以后呢，我是凭机电换了方向。未来啊，是规划继续，一样的规划二字，但是前半程画城市，后半程画人生。看来要辞职了
1: 啊、还真是
0: 要走自己的人生之路，不再陷进工作当中。
1: 你看您最开始喜欢的两科是吧？几何和美术，真用上了，
0: 用上了，
1: 而且一定是您所擅长的，
0: 是。
1: 这个是今天咱们比较完美或者比较励志的一个微信发来的这个互动是吧？
0: 是。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当年的志愿和现在的我，当年如何选择的，现在情况怎么样，有什么经历和故事，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陈楚生今天早上出一新歌叫

0: 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级。明天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所以今天洗车指数为三，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当年的志愿，现在的我，欢迎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2: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消息。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披露了北京重点工程建设进展，中关村朝阳数字医疗产业园二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超高清示范园等项目实现开工建设，时代电池等一批续建项目取得节点性的进展，为首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提供有力的项目支撑。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到5号到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的数字盛宴将会上演。国内外最新人形机器人和世界模型将会集中亮相，隆福寺街区开启数字潮市，近20项行业规则标准将陆续出炉。
2: 暑期即将到来，首都机场将迎来出行的高峰。首都机场联合国航、东航、海航部分快线推出一客登机服务，无托运行李并且没有申请特殊服务的旅客，在航班预计起飞时间前15分钟完成值机安检，到达登机口即可登机。
1: 北京市更高水平医疗服务卫生服务行动计划2026年近日发布，明确本市今年将会新增45家。

0: 是毒奶，
1: 有点冠军相。
0: 十个进十球，十四球，
2: 哦，
1: 稳稳出线。
2: 嗯，反正我觉得小组赛的时候，大家还是保存点实力的，
1: 哎，
2: 对吧？
1: 是，
2: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今天还是有很多亮点可以值得期待啊！
1: 我看啊，接下来十点是哪两场来
2: 着？巴拉圭对澳大利亚，
1: 土耳其跟美国，
2: 土耳其对美国，
1: 巴拉圭对澳大利亚。土耳其和美国一个小组第一啊，肯定出线。而且是肯定小组第一出现，一个呢是肯定回家，今儿踢完也放暑假啊，
2: 所以无所谓了，对吧？
1: 对，
2: 但最后一，
1: 所以这场我觉得应该特好看。澳大利亚和巴拉圭这哥俩呢，啊，都积三分，
2: 嗯，
1: 所以一定得玩命踢，
2: 嗯，
1: 对，
2: 谁进还不一定呢，对吧？
1: 不一定，
2: 殊死一搏，
1: 嗯，
2: 对于他俩还真是这样。
1: 所以一会儿十点我要看，我看美国那场
2: 啊，
1: 这踢的肯定特别大开大合
2: 啊，
1: 你进我一个，我进你一个，你进我一个，
2: 你不想看。

0: 择了地区啊，括弧不想在家门口，想去这个省外。这个专业呢，当年计算机很火，又想着工作环境会很好，所以选择了计算机。现在证明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给娃报志愿的时候呢，结合他的长处和不足，跟他沟通之后，选择了专业和院校，而不是一味的冲学校。
1: 哦，
0: 也就是他那分可能能上更好的学校，是吧？但是呢。

0: 又交给学生自己，
1: 就他给
0: 说的很好，我觉得这个
1: 给了一个建议，就是家长们其实不要那么多参考，
0: 辅助打好了就
1: 辅助
0: 就行。
1: 嗯，
0: 而且现在这各行各业发展那么快，科技推动着各行各业的发展，未来可选择的面应该是宽的。
1: 说实话，因为孩子的选择，他最终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那你家长如果当时给了一个选择，你看刚才还说我听我妈的话，最后没有选择这个行业，他心里可能多少还是觉得，对吧？当时是因为听了你的，我现在这个路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选择决定，你可以给个参考，还是让他自己做决定。
0: 你看刚才这三条，连续这三条都是家长打好辅助。那么孩子考生自己选择方向。这都结果都不错。是不是？
1: 你看有
0: 唯独有一个、那个学土木和学学什么学数学的俩人哎，俩人感情不错，
1: 感情不错就行，
0: 感情不错也行。
1: 有山有水说，去年闺女高考报志愿全都是我来操作，闺女是一点意见都不给啊。
0: 哇
1: 啊，没有
0: 松心，
1: 没有任何的计划和目标，最后被首经贸录取。可是有一回听别的朋友议论说，他对专业并不满意，还埋怨说当初爸爸怎么给我选了这么一个专业。
0: 你看看
1: 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所以报专业还让孩子全程参与，不要落埋怨。而且选专业这事儿啊，全是分数决定的，

0: 艺术加工更主要的真实性
1: 吧，真实、嗯、
0: 对吧，
1: 沟通
0: 真实性啊，尤其你的纪检必须得要求真实、
1: 哎、对对对
0: 啊。朱之仪说，我当年学的金融学，如今从事检察院刑检工作，超级跨越，你看
1: 啊，都是跨越啊，
0: 嗯，
1: 大跨越，
0: 这个我觉得考察专

0: 这个这样一个过程，慎重的同时呢也没必要那么紧张，对吧，
1: 是其中你人生里的一次选择而已，对吧，经过了这一次选择，你可能能够慢慢的摸清方向，找到自己对于未来的一份期待和追求，看清你到底喜欢什么，愿意做什么，然后就算这一次可能暂时选的不够那么完美。

0: 嗯，
1: 但是两边的这个基础啊，这个我们叫基岩、啊
0: 嗯、
1: 或者是地质结构比较稳定，
0: 嗯，
1: 修的这个桥，
2: 它也要看看这个河流的这个流量是不是很湍急，是不是？

0: 画完了画下来，没有什么濒临灾害，叫文开河。
1: 其实现在大家每年都会关注到，比如说黄河的这个凌汛的这个
0: 情况。对，黄河更典型，所以我们用河这个开河的声音，用它来起这个河的名字，所以北方用河来代表。
1: 是，
0: 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北方河流的特点。第一，冬天会结冰，春天这个会有凌汛。

0: 很少了，大部分的河流摆动都在下游。所以卢沟桥为了保证它能抗击洪水的冲击，我们古人就想了很多办法。除了这个增加桥梁的重量之外，每一个拱券上的石头都用银锭榫给它锁住，给它连接，这是很多古桥都这么做法啊。还有一个卢沟桥比较独特的，它是把这个桥的基础都是大石板修的，你要挖开这个河床底面可以观察到啊，石板上钻个孔，然后里边灌上铁水，形成叫铁柱灌底，把一层一层的石板给它固定住。然后卢沟桥每个孔洞下边的都是海幔，这海幔这个基础又埋得比较深，所以洪水来的时候，它把表面上面积累的这些沙石料都可以冲走，但不至于把底下基础再冲回。
1: 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在金中都水关遗址，它的那个水关那个河道底部
0: 都是铺的
1: 石，
0: 都是铺的石板，
1: 而且就像您说的，它用那个所谓的这个
0: 木桩子给固定住，那个是海幔。所以卢沟桥它的从整体结构来说，无论是施工的工艺，选择材料，还有它的整体的选址，还有它的重量的这个考虑，都是为了抗这个洪水冲击。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

0: 太阳宫桥双方向，北四环万泉河桥西向东，望河桥到学院桥东向西，北五环功德寺桥到建亭桥西向东，林翠桥双方向，来广营桥到上清桥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建筑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王瑞英为我们讲述这北京古桥在防汛功能上的设计智慧。
1: 古桥一般呢，它修的都比较矮，所以它在洪水来的时候水就比较高。卢沟桥最高水你知道多高吗？卢沟桥在历史上发生的洪水最高是高于桥面一丈，也就是有三米，
2: 高于桥面一丈，
1: 比这石狮子还要高，还要高个一米多，这是洪水最高位。在这个17几年，我记得还有一个1893年发生的大水，都是这样的高水位。它这个来了以后，对桥有个冲击，有个冲刷，但是还有一个最危险，这个洪水对桥的，我刚才说了，基础冲刷是最重要的，因为对桥的稳定是影响最大。但是还有一个，它对桥头的冲击是最危险的。
2: 桥头的冲击，
1: 桥头的冲击，因为桥头呢是桥跟路面跟这个河床相互衔接的部位，它有两个弱点。第一个，它不像桥整体的石头什么这种材料架住的，所以它跟这个桥头接触啊，跟这个河堤的接触就比较弱，尤其在桥台后面都是土石堆积的，抗冲击力非常弱。第二呢，桥头的桥面一般都是往下坡的，水来了以后，水可能冲不过桥面，但是有可能旁边就涮到这个河堤上，把这个桥头的道路冲毁。这个讲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砂石这种对我们河床河流的这种永定河的治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难点。你像我们从明代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了啊，这个永定河的灾害就在于泥沙太多，因为永定河号称小黄河，这样呢洪水一来把泥沙冲下来，等水退了它就淤积了，淤积了以后再水再下来呢就没有河道了，这河就得摆动，寻找最弱的地方往下冲击。那么在明代万历年间，这万历皇帝他这个对河流挺关注，他还亲自到永定河来考察，走在那个木桥上，觉得很危险。万历有一年这个发大洪水，这个好多人都躲在卢沟桥上，眼看着上游下来一个大洪水，水头啊比桥还要高，为了躲洪水嘛，旁边都是堤啊，只有卢沟桥最高嘛，是吧，就躲在那儿，眼看着水下来了，哎呀一看，众人说这个完蛋完蛋了，这个水高于桥面了，
2: 对，把我们盖住了。
1: 结果这个电光火石之间啊，这水还没到桥头，快到桥头的时候突然就下去了。为什么？有人说就有神灵注意了，所以有历史记载了。但是我们要仔细分析呢，其实里边可能有一个科学道理，就在于卢沟桥每次发水啊，它堆的泥沙，泥沙最

0: 叫“束水攻沙治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1: 我们通过卢沟桥，让王老师给大家分析了古人在建这座古桥的时候，他的一些智慧，包括为什么这座古桥800多年依然岿然不动。这个卢沟桥，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座桥梁。那么还有没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在北京的一些古桥呢？
0: 应该说在北京古桥当中，我们说有一些标配，比如说。

0: 每年呢到了这个枯水季节，去挖沙，尤其像通州的北运河，包括通惠河啊，北运河为了运这个漕运粮食，这每年南方的粮食要运进来，
1: 对，
0: 它的泥沙堆积就比较严重，这时候水如果浅的话，这个船就上不来了，
1: 没错呀，
0: 所以就派人，这个人叫潜夫，水浅深浅的浅
1: 啊，潜夫、哎，
0: 潜夫就是这个水浅了，你去挖，你要扛着麻包的，扛粮食叫扛夫，划船的叫船夫，提闸的水闸的叫闸夫，是吧？这个专门叫潜夫，
1: 这是不是在北京所特有的？
0: 也不是，大运河沿线，
1: 大运河都有，
0: 几乎不同的工种有十几个夫。潜夫就是属于这个挖沙的，
1: 这是特有的工种，
0: 特有的工种。那么这种泥沙淤积越严重的话，影响漕运，影响行船，所以每年都要去挖。那么对桥也一样，桥下堵塞了也要及时的清理。但是你要说在设计当中，我们往往用一些导流坝或者是这种堤堰，把水头憋高了，然后呢再放水去冲，跟现代的这个河流治理一样，叫冲沙。
1: 你看有永定河这种天然河流的这种治理的方法，
0: 对，
1: 这人工运河有人工运河的治理方法，有这种潜夫是吧，或者是弄这种调节坝。
0: 郭守敬修这个通惠河修了24闸，24闸我们一观察看历史上的所有的闸都比较窄，这河床前后啊上下游比较宽，一到了这个闸的地方就小了，小了它就有一个原理，我们以前说呢，第一是为了行船方便啊，这个船不能太宽了，然后呢每次放水，这个闸一放水，这水头容易损失了，为了节水，其实它也为了把这个水憋出来以后，如果有泥沙也能够把沙冲走。北京最独特的就是两大河流，一个永定河，一个潮白河。永定河受到冲击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更关注的是卢沟桥。上下游有很多小桥，因为修不起来，洪水一来都冲毁了，以前都是木桥啊，以前都是冬春天给搭起来，到了雨季就给拆掉，北方很多都是这样的桥。北京的桥最多的时候应该是在通州这个运河这个沿线，运河沿线的这个桥的被冲毁被改造的更多的是因为泥沙淤积，河流这个浅色，然后上游上不来，这样的就不得不改造它的这个，为了漕运嘛，桥也不能修得太低，所以都是临时的木桥为主，后来修了一些石桥，这个石桥后来由于交通的这个需求逐渐的给淘汰改造了，保留下来的只有这么一座八里桥是完整的，还有一个通运桥就萧太后桥是完整的，其他桥都消失。
2: 一座历经800多年的古桥，是一份有血有肉的古代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体现，也蕴含着浓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你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0:00。

0: 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1: 一汽奥迪老款 A6L 买断车清库活动限时开启，机会拿得不容错过，买奥迪 A6L 抢购超值福利就在北京博瑞祥云奥迪，咨询专线010-8281-8899 010-8281-8899。
2: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十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3: 爱车更爱车生活，
4: 每天上午十点 FM 103.9
5: We're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1039汽车天下 It's your better choice at 10 o'clock。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那昨天给大家预告过了哈，今天呢是交管局的冯振警官来到直播间，大家呢有任何跟交通法规方面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一下。互动方式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在主页。

0: 可以给个警告什么的，但是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1: 嗯，就是你要压了一条这非常重要的线，或者已经给其他的车造成一定困扰了，那您说该不该罚一下呢？是不是？
0: 对，是的，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会遇到，就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咱们右转弯，可能说我这个弯拐的小一点，我压到了右边的这个实线，这种一般不太会处罚，但是据我了解，可能一些其他省市对于这个事儿是罚的确实是很重，就是你只要是压了一点线，不管说你是主观的还是这个没注意的，对别人有没有影响，它只是以压没压线这个事实存在不存在去认定是否违法。
1: 对对，确实有的时候咱们自己开车在路上发现就是有其他的这个车压线了，其实会给怎么说呢，就别一下，就给其他的车其实会造成很大的困扰，自己可能觉得哎，就是压了一点点线而已，但是可能其他的车对于他来说就侵入了他的车道了啊。
0: 对，然后有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一个紧急的制动或者紧急的这个避让，
1: 对，
0: 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
1: 对，尤其现在如果有一些车在开个智驾的话啊，没准一脚刹车就剁死了，因为智驾没有办法判断说你是轻微压线还是说你真的想并道就直接并过来了。
0: 是的。
1: 嗯，哎，三狗问说，想问一下，就路边停车位里以及停车位外啊，就照着车衣但没有露出车牌的，这是归交管去管呢还是归其他的一些部门管呢？
0: 如果您是路侧停车位，那交管部门是有权进行处罚，或者说要求您把这个车衣车牌子露出来的。
1: 就是，
0: 因为当时是我记得有一期节目也是提到过这个事儿了，咱们交通的管理或者治理它是分两块的，一个是动态交通，就是咱们就比较好说嘛，路上的车开着行驶着，还有一种

和需要驶离，你现在可能或者说涉嫌一个违停的行为。第二一个就是五个工作日之内会再给您发一条，如果说这个违法后台审核成立了，给录入系统了，五工作日之内会再给您发一条。

0: 网站啊，所以它这个各种来源不太明确。
1: 对，这不今天这个我本身自己啊，今天不是发布摇号的这个中签结果吗？
0: 啊，对对对，
1: 我刚才就说我去查一下
0: 啊，
1: 我在某度就搜了一个小客车摇号政策，相当于。跳出了第一条特别正式的，就是哎各种什么标题啊什么内容里边，其实突然我就看到一条说小客车摇号的有效期是6个月。哎，我还琢磨了一下，我说这不12个月吗？就我自己都懵了，我说
0: 琢磨了一下，
1: 我去官网那去看看吧。然后我到官网去查了一下，确实是12个月。然后我就往下翻，有好多这个平台啊自媒体啊都说啊，这是6个月呀、啊、怎么着的、嗯、确实他这个消息还真的是不太准确，
0: 非常的不明确。对，有时候查一些豆包的相关信息，我自己看了之后都觉得好笑啊！而且呢，他会把你就叫什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他会把各种什么啊，根据什么什么条款，根据哪哪哪发布的，然后还说的特别正式，然后你觉得这个深信不疑，就这个简直太真了。但是因为平常了解一些这个知识的人就知道，他真的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
1: 对，尤其是他给你说出了一个法律条款或者法律名称的时候，您一定要去咱们国家专门的这个法律的网站上去检索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条，或者这条是不是这么写的。反正我听说他确实是存在自己给你造一个法条出来的这个情形。
0: 对对，我们律师的这嘉宾也说，就是自己活生生的就造出了一个法条，然后根据什么什么民法典的第几几条规定，然后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律师也疑惑了，说这个我们学的时候没看到这个法条啊。
1: 一度质疑了自己，
0: 对对对，就先质疑了自己，因为他说的太真了，他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就是感觉这个绝对就是真的啊，就有理有据的啊，有因有果的。然后后来发现就真的是凭空捏造啊。小白兔说现在征求意见稿啊真可以去，万一采纳了呢？是，包括其实您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意见，有时候冯警官也会带回到这个交管局去，就之前有一些大家的意见已经被交管局采纳了哈，就大家有真正有一些这个意见还是要提出来啊。但是至于说这个亚虚线这种，我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交通怎么说呢，一个安全性的一些问题了哈。
1: 对，而且它就是尺度如果不

0: 头盔是不是就是管得太严了哈。我觉得其实戴头盔不是说非得，因为我自己可能，如果你非说从这个感性来说，你说你我愿不愿意戴头盔，那可能我也不愿意戴，因为发型好不容易做好了，你戴头盔可能就压塌了哈。但是从，
1: 尤其夏天戴着确实也挺热。
0: 对，但是从咱们的安全的角度来说，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冯警官也跟我们分享过，确实有很多的数据，就是因为大家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因为速度快，然后又没有戴头盔，然后导致啊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咱们就说这个人的肉体就直接和地面或者和其他的一些物体接触，然后导致一些

0: 带没带，然后至于说带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或者说安全性高不高啊，咱们还得自己多注意。因为你既然您带都带了，你何必他就弄一个是吧，能确实起到这种防护作用呢？
1: 对对，来，咱们搬砖广告之前再回答一个问题啊。臭臭大狗熊说了，我有一个京 B 的摩托车啊，因为未走报废处理，造成了交警12123上面呢没有办法完成学法减分，然后现在摩托车呀已经丢失多年了，未报案，想问一下这怎么处理？
0: 您先报个案，看看咱们这个派出所那边能不能给您立案了。
1: 嗯。
0: 如果说能立案，把这个车辆状态改成盗抢，就没问题，不影响了。如果说不行的话，您就得去找这个车，是吧？你可能它就剩个车架子了都行，然后拿着这个去这个解体厂去做一个报废也可以。如果说你都做不到，就一直在您名下挂着，那没办法。
1: 所以那就现在是先去报案，看看能不能进行一个处理啊，报盗抢。如果不行的话呢，然后再去看看啊，能不能找到，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啊。然后呢，如果实在还是不行的话呢，那就没啥别的处理方式了，是吧？
0: 那确实没有了
1: 啊。行啊，这个臭臭大狗熊，我不知道您听到就是刚才这个风景官的解答没哈？大家有任何交管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发送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或者是爽爽姐1039的抖音号啊，也正在直播，大家也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抖音号上面，也没有问题。咱们先进入到半点广告和1039严选商城时间啊，一会儿咱们回来接着为大家解答。
2: 况信息。
1: 来关注高速方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的西二旗桥。

0: 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创信息。
1: 好，10:35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面情况。关注事故路段啊，目前东三环的长虹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队是排到了华威桥；东五环的环铁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队是排过了五元桥；西四环四海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还有西五环的园博园桥南向北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车，后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

就可以弹出第三方的这个商城的链接，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做选择。这颜面霜就是那个主要是味道也非常好闻啊，就它这个味道呢基本上男士女士用其实都问题不大，而且就基本上你各种肤质它也不太挑啊，也又可以化妆，化妆放在底妆上它也不会搓泥，这个我亲测过啊。就现在我用买的这个新的面霜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也是某个大品牌的，就是化完之后呢就涂了防晒再涂它，然后再涂粉底的时候它就会搓泥啊，所以有时候我要是上妆的话我就 不太敢涂这个面霜。但是呢这个雅诗兰黛这颜面霜不会搓泥啊，至少是绝大多数的人用着都不会搓泥，所以夏天你想涂防晒呀、粉底呀、再加面霜啊，哎，这就非常的适配啊。所以今天是两个75毫升的

0: 三月份吧，我记得、
1: 嗯、
0: 去审核，他统一审核这个资格嘛、
1: 嗯、
0: 然后审核完之后去参加当年的摇号。
1: 行啊，感受生活有点急，马上回答您的问题啊。他说，请问一下，在进出匝道有拉链通行路牌的这个路段发生了事故，判责按照拉链一二三四的顺序，还是谁并线谁责任？因为交替通行两道并一道，有一方一定是压线并线的。
0: 如果明确树立了交替通行牌子了，那就按照交替通行，但是这个可能需要一个、
1: 嗯
0: 就是证据的采集或者认定，
1: 嗯，
0: 如果俩人说的一样也行，或者说边上有这种监控能证明确实前边车都是一左一右、
1: 嗯、
0: 一左一右这么走的、
1: 嗯、
0: 然后到这块他哎不按照这个、
1: 就插队了，
0: 对，插队了，那没问题。但是比如说、
1: 嗯、
0: 可能前边已经过挺远的了、
1: 嗯、
0: 这俩车同时过了，你不好说谁应该先走，那就得按并下了呀。
1: 啊，就是不知道谁是拉链的那个下一个扣啊，就这个时候他很难去证明的话，可能就稍稍有点这个扯皮，
0: 就只能按照这个现场的这个
1: 线
0: 对情形去定了。
1: 对对，那确实还是。

0: 曲线借道左转直行会被拍吗？
1: 您保留好这个发生事故的证据，说这个我这条车道受阻，我借用相邻的车道行驶，这个是没问题。

0: 描述一下。
1: 嗯，就是具体的这个也得采集相关的现场的证据是吧？
0: 对啊，如果比如时间长了，这俩人又没报警，他俩自己私了了，就是我们也没有接到这一块有事故的这个情形，那只能您自己说，又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这个事儿，就不好认定或者说这个撤销。
1: 对，来三元哥问说，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我是 C1 的驾照，我如果我骑摩托车，我到底算是无证驾驶还是算准驾车型不符？困扰很久了。
0: 是准驾车型不符，比那无证驾驶的轻一点，就是这种情况不会拘留现在。
1: 嗯，
0: 对，但是罚款记分是一样的。
1: 哦，记多少分？
0: 12分。
1: 啊，那就相当于是没收您的驾驶资格了是吧？
0: 考个科一，对，需要。
1: 对，所以这个准驾车型不符，您也是被，反正驾照是不能使了。所以我觉得您要是想骑摩托车，踏踏实实的考个摩托车本吧。
0: 对，摩托车本相对来说很好考，尤其是考这个三轮摩托车本，
1: 嗯，
0: 对，比考俩轮还简单。你可以去试一下，反正也不贵。
1: 对，而且您都会骑了，您考个本其实也挺简单的，对吧？您既然都已经开始准驾车型不符的这个想法了，那一定是会骑了。会骑的话，考个本儿，这样踏踏实实的。要不然您真的是拿这个 C1 的驾照去骑摩托，回头他扣12分，那相当于您这个驾照都白学了，你还得重新考。
0: 而且真发生事故什么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都不给理赔的。
1: 嗯。对，是这样的哈。来，再看看这个7695说，你好，我是改了行驶证性质为预约出租车运客运的网约车，在只准出租车通行的道路和只准出租车停靠的车位是否能够通行和停靠？哦，改成了营运性质的车辆。
0: 这种情况还真是，之前反正从拍摄的角度来说他会拍你，因为他现在只认这个号牌，就是京B的这个，如果您不是这个号段的那。

0: 对这个事儿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说把它给认定为出租车。就是目前，就是网约出租车这种，跟正式的出租车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嗯，行，那还是咱们谨慎一点吧，回头被拍了或者被处罚了，就是也挺麻烦的处理这件事情，是吧？
0: 对，是的。
1: 嗯，来，我们再看看啊，这又是一个木坨说，早高峰因为前车发生交通事故，临时借到公交车道被拍了，可以申诉吗？只能去所属区域的交通队去申诉吗？
0: 您手里如果有证据，直接通过12123 app， 就是这个违法生成以后，直接通过12123 app 的这个违法申诉，

0: 车位，放不下所有机动车，说这矛盾如何解决？这是大城市通病啊。
1: 对，每年其实市的规划或者交通委的这种年度目标，它都有增加停车位的这一项工作，每年都是可能几万、十几万的这种在增加，但是可能分布确实不均。比如郊区多一些，然后城市或者说商圈它停车位就是紧张，那这个目前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0: 对，而现在停车位其实跟车也不匹配。这样，我那个有一个朋友发来了，说他停车一分钟被拍了他的这个被拍的路段哈，咱给冯警官看一眼，然后我们跟大家一块聊一聊这个关于停车位的问题。因为现在可能我们说这个随着新车的发展啊，包括现在车重越来越大，其实本来原来我们解决停车位的一些问题，有可能是比如立体停车场啊，或者是什么多层啊、双层车位啊这种的，以为是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是现在发现可能随着车越来越大越来越长，好多车也停不进去，所以这商场是明明有这个双层停车位，但是最后呢也只能停一层啊。所以这个停车位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大城市通病，包括说像北京，因为好多老城区胡同啊，然后之前我看这个包括什刹海周边吧，还做了一些这个胡同的立体停车场啊，反正都是每年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您说这个随着机动车的发展，真能一下子把这停车位的问题去解决了，我觉得这还挺困难的啊。来，这个风雨信，哎，行，不说全了啊，人悄悄话，停了不到一分钟被拍了。然后呢，大家在这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应该能看到他这张图片啊，就为什么这个地儿停车会不到一分钟被拍啊？
1: 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比较碍人事儿的情形。您看您停这个位置啊，我看它应该是一个非机动车道吧？它本身就也就是一辆车的宽度，您停一下。如果后边过车，他肯定过不去。而且你停在路口这儿，你不管是转弯的车，还是这个其他的骑自行车的，视线也会受影响，那肯定会拍您的呀，在这儿。
0: 而且一分钟其实倒也不短了。
1: 哎，对呀、而且你比如说，就刚才真是，你要说我就上个人几秒钟，那可能摄像头还没来得及启动呢。但是你停一分钟，确实挺长的了，而且这个位置就肯定是属于铁定被拍的地儿，所以咱们停车还是。像刚才说的，你不能影响到其他人，你哪不说我找一宽敞点的地儿是吧，这个地儿又不碍人事儿，谁过去也不受影响的，相对来说肯定好一些。
0: 对，而且他这个就是停车的这个位置啊，如果是阻挡了其他人的视线的话，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对吧？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可能会被拍。关键是这个你停的这个位置是否去影响到他人的这个正常的通行为一个依据。
1: 对，而且一般来说拍摄的这些摄像头对于这些重点点位，它是一个实时的或者说重点拍摄的地方。
0: 对，来再看看这个白头说，我之前同一地点为了掉头空间大一点，我向右压了一点线，罚了好几回了，我就不带那一把了，带那一把哦，明白，就是他可能这个在转向的时候，因为可能转距比较大，然后他会往相反方向去掰一下，然后带那一把就压线了。现在车大，反正就是如果转距大的车会不会有类似相关的问题？
1: 对，现在反正车可能普遍都偏大一些，尤其是新能源的车，但是咱们转弯这种还是不是就是掉头这种，那还是按照
0: 万一压线了然后被拍了，就是这个对他来说其实也挺冤的啊。但是呢你说您确实也压线了，那万一有其他的车就受您压线的影响呢？反正这事儿我觉得大家还是尽量在自己的这个车道去掉头吧。
1: 对，如果说您车确实大，这个掉头口比较窄，如果这确实是一把过不去，你也可以申诉一下试试。就是可能那违法给您删不了，他没准能把这个路口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

0: 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夜间北京地区处于低压符合区，比较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呢，明天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

视频号在下王清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游轮出海旅游的很多第一次，比如说从小学习的课文巴金先生的名篇《海上日出》，这一趟游轮旅游我第一次看到了海上日出，那真是早上起来四五点就起了，并没有因为在海上我就可以晚起，但是呢这个海上它可以不着急睡，不是这个，一个是不着急睡，一个是扭头就睡，反正就隔两层甲板，两层甲板就是你坐电梯也行，溜达楼梯也行，到屋里咣当就睡了啊！你要是阳台正好能看到，那进扭头进屋就睡。谢谢侯晓的关注啊，这个大家伙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海上日出”。专门安排了视频和这个照片，另外这个来到视频号的朋友还多一个视频，视频号我特意把它置顶了啊，在下王清欢，您搜索这视频号第一个置顶的视频

然后呢什么都不用弄，我连隐形眼镜也没戴，你就给自己裹严实，我套了两件外套，我就生怕冷，其实一点都不冷，也可能是穿多吧。然后您就往这甲板上去，最宽敞的地儿，它没有遮挡啊，那视野真是一望无际，太痛快了。然后你就看那个天边的颜色一点一点的变，有一道红啊，慢慢的那蓝也变深了，然后那太阳再出来，最后它的那个光啊，最后那个光洒在了海面上。然后我特别幸运的时候是，就洒在海面上之后整。

出，因为我住在船尾的甲板啊，这给大家一经验，船尾的甲板一般是没有任何遮挡的，特别痛快。如果您往东进发，去程那肯定看不着，那就使劲拍晚霞日落，那绝了。然后回程的时候再设置这个早起，只要天没有说特别不好，说雾特大什么的，哪怕雾大吧，其实太阳真的是会穿越云层，穿越迷雾啊，把它的金光散射出来，把它的温暖洒向大地哦，完全都可以的。回程的您要去甲板拍，就是等于甲板冲着东方的时候您再早起，就这意思。回复海上日出，或者在您的这个视频号上搜索在下王清欢，谢谢小桥流水的点赞啊，也欢迎海航。那咱该间隔一下了，回来咱们再说一个事儿，为什么在拍海上日出之前我不能早上晚头天晚上咱就十点就睡是吧，12点就睡熟，我还睡一足觉。一个是船上没关系啊，我拍完了扭身回来就可以接着睡，这是坐游轮的一大优势。还有一个是头天晚上也拍到特美的景色，激动睡不着，各位请回复。

您在视频号上搜索在下王清欢，可以咱们这个我跟您面对面的交流，虽然我瞧不着您脸啊，但是哎，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北斗七星，真的是清清楚楚的看到啊，挺难得的，感谢小桥流水点赞1000次啊，感谢感谢。这个北斗七星不知道大家发完了之后找到没有，就是乍一看呀，有几张照片特别黑，就有的还有那个天边的这个晚霞啊，有的还能看到海看到浪啊，有四张拼图那真是太黑了啊，只有一个微微有点蓝，就黑黢黢的，上面有好多好多的小亮点，就您乍一看说这是什么呀，这能看清楚吗？哎，各位把它放大看，任意一张放大看，那真是太清晰了啊，太清晰了。那个勺肚，那勺柄。

哎，下个软件，那您就不仅看热闹，不仅看出我这种哎呦欣喜激动，怎么这么美这么美，不会光说这个了，您就会说出来说，哦，这是什么什么星，那是什么什么星，完全就是有的放矢的去了解。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北斗七星，游轮上必须观星啊，太阳月亮星星云海天，大自然的馈赠，祖国的这种幅员辽阔啊，我们海疆的这个疆域当中也非常的美啊。怎么样各位北斗星清楚吧，清楚吧，然后那个底下有船，然后有微微的像水墨画一样的云，上面凡是有亮点的不要擦不要抠啊，这个就是漫天星斗。对，北斗七星挺好认的，枯木说我在我们家也能看见，六个比较清楚，有一个，对，有一个特别暗，它好像是离着勺柄的那个位置最近那颗星特别暗，但是在海上拍的也非常清楚。这不是天气好啊，真清楚。还有流星是吗？福，我怎么哪颗是流星啊，我拍我都不知道。您好，哪颗是流星，您快告诉我一下，感谢感谢这位叫福的朋友，我怎么自己拍我都没看见流星啊。多包裹用户说下次什么时候带队出去也参与，太好了，下次我到时候一定会在这个视频号上，然后还有大家关注一下这视频号，还有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都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啊，一定还带大家跟着我去，我搞什么活动我以后也都随时跟大家同步啊。说实话这个看日出我没敢喊这个哥哥姐，因为第一呢我怕打扰大家，第二我觉得哥哥姐姐不需要我喊看日出，就是大家能都能起得比我早。

0: 游轮上还有一件事儿，大家一定记得啊，去参加游轮上安排的各种活动，具有惊喜，具有惊喜。这个剧不是玩具的剧，是巨大的剧。咱们这么说，巨惊喜，有演出，有挑战。我这一次在我这个游轮上，它有好多音乐的演出，我去了，值了。而且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呢？我真的是第一次追着外国小姐姐跑。为什么追人跑？这太不礼貌了。我是追着她的表演跑啊！大家回复仙气飘飘，仙气飘飘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哇，真是人美乐曲也美，又有视频啊，又有照片。那我们间隔之后详细给大家说一说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仙气飘飘，咱们稍后继续。
1: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十一点，畅享每日精彩。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

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团的时候会听到有音乐，有音乐，然后我觉得啊、哦，这放欢迎曲嘛，有的商场也放，酒店也放，有的时候这个不仅欢迎欢送也放，是吧？没当回事儿。你再细瞧，是人家在真人演奏。整个这个船上，我们去这艘船上当中有这个现场的舞蹈演出，其他的演出，然后其中就有这海上音乐时光，我这图上都拍了海上音乐时光，有不同的音乐时光，您看有吉他弹唱，有爵士团弹唱，有钢琴演唱，还有那个老电影的歌曲的连唱，其中有一个大家如果看图的话啊。啊，我坐哪条船？我坐的是那个地中海号，爱达的地中海号。建议游轮的每一刊登出来日出日落的时间，这样能提高。哎，他没登吗？那我在哪查着的？哎，我怎么登了？天涯姐，他那个游轮上大家都有一个报，每天都有报。

四个人边听边灌蛋，那也不耽误鼓掌。这个打牌的，这个打牌的，这个配置有点高了哈。然后说感觉太好了，谁这个一边打着牌还有这么好的背景音乐？然后另外还有两位男士的照片，一位呢就是吉他弹唱的小哥，这小哥可以点歌，而且呢哪怕是有俩人，他还分为，哎，左边的朋友点一首，右边的朋友点一首，提前下好谱子的。

0: 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俩字搭棚，搭是那个搭子的搭，棚是帐篷的，不是帐篷的棚，是棚子的棚，木字旁一个朋友的棚，哎，顶棚的棚，这屋里顶棚，您就写搭棚吧，它能出来。为什么说这个呢？我们在这个景福宫是从后门进的，后来逛到前面的时候，广场上有一个巨大的铁环，给那个地上那石头都磨出印儿来了，磨出凹槽来了。问这导游是干嘛使？导游说：“啊，这个搭棚用的。咱过去北京人这个办这个红白喜事都要搭棚，对不对？”哎，就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搭棚啊，感谢王耀西的关注。咱回来详细说一说，又该间隔了，各位。
1: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况信息。
1: 来看路况，目前呢来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北沙滩桥到建祥桥，机场高速进京尾沟路段，京开高速进京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以上这些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0: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搭棚，不只能看到大铁环啊，还能看到其他的，特别有意思。这个您其中啊有一张啊，这个三张拼图嘛，有一张是这个飞檐斗拱的城楼，上面写着神武门，这个是他那个景福宫的后门，我们从这儿进的。这个后门呢，正对着人家当地的一个最特别重要的办公单位，哇，远远的拍了一下，大家也可以看看这图啊，屋顶是这青绿色的，哎，这个瓦，哎，这个从这儿进。这俩事儿就一块干了，拍一下，然后就进到这个景福宫，最终从他正门出来。一般人都从正门进嘛，这样你从后门进，我们这导游挺厉害的，他这样人少啊，你跟大家都是反着的，他这个人少，就相当于你先走到景区最里边往外逛。

从是从来的从，跟从的从，品从二品，哒哒哒哒哒排下去。然后呢，这是干嘛使的呢？您回复搭棚都能看见，这个就是这个举行大典的时候啊，人家那儿举行大典的时候，那个王上当然是坐在这个上面了，底下也有这个各个这个臣子啊，那就按照您的品级，您就站好位置，哎，他不是说领头的明白就行，他给您做好一个这个那种跟那个就是这个路标似的，哎，您正一品就站这儿，您要是一个正四品的，您站往前站，那肯定是不行了，哎，得明白自己的位置，谁也别站乱喽，哎，正一品从一品。最有意思是那个被，就是好多人，他上面写着不让倚靠，不让摸，但是不是不让摸吧，就是

这就是定位啊，您回复搭棚能看到，就唯有从二品那柱就是磨，人家都是方方正正的跟一石碑似的，他这磨的都成那个，我就有点像那羊肝羹那个条，反正就是像那个各种小吃的条。您回复搭棚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推测说是不是太大也不行啊，觉得自己没希望，正二品后来就从二品吧，也不推低，但是呢那个也没有太大，还是了解自己能力呢，但是又希望自己有点进步，所以就使劲摸这从二品。各位看视频的话可以搜索在下王清欢这视频号啊，可以搜索在下王清欢的视频号，你看这个从二品那个柱子磨的都毫无棱角，大家都喜欢摸这个啊，每个人都摸这个，看来就是给自己祝福，但是呢也不能太贪心。另外就说说这个大铁环，这个好好的平地，你这走的本来它那个年代久远了嘛，它那个青石板就高低起伏有点眼角，这走走还中间那么大一铁环子，巨大个儿，就比咱的门环恨不得都大，又粗又圆，走平地走道还有点危险呢，这不是没事就绊自己干嘛？后来人导游说这就是搭棚用的，为什么搭棚啊？这个他这个当地呢风雨比较多，那刮风下雨该举行大典的时候人家也举行，因为老刮风下雨可能比较多，所以你也不让不了这天儿，他也得选日子嘛，过去的人，然后呢就把那个帐篷拿中间这杆吃这个支起来，支起来之后就现在等于天幕这概念啊，大家露营天幕这概念，支起来之后那绳拴哪儿啊，哎就都拴这大铁环上，那广场上好几个这大铁环，就把这绳紧紧的拴在大铁环上，拿那个杆子一支楞，哎，这就是大臣们排队算有个顶了。我估计啊也遮不到所有大臣，你就肯定是这个极品极品排在前面的，哎能赶上，你靠后的就赶不上，主要遮的是那中间他们那大王走那道啊，他在这个做活动这个地儿，他估计也是不管这个大臣们。所以我这么推测啊，但是反正这个铁环就干这用的，比如说风雨特大的时候，尤其是有雨的时候，就把它这个捆上绳子，哎，拿竹竿支棱起来。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搭棚。

啊，第一次去首尔，第一次逛他那个明洞的步行街，也逛了他的小吃街啊。你也可以回复首尔，在首尔，我觉得有一个其实哎挺好，我也挺想是不是可以借鉴，就他那个也有共享自行车，应该是因为长得都一样嘛，马路上立一溜，他也目也估计也是饱受这个，他可能马的很容易就不骑，你稍不留神就不骑。他弄了几个停车的那种，在地上好像是个 U 型似的，半 U 型吧，一个弧翘起来，就有一辆车照着这轮子前轮正好能塞进去。但这他弄了一溜呢，中间有很多间隔，那其他的就按照这个斜角，按照这个顺序都填好就行。就我给你打了个样，给你画了个角度，你就都按照这排，这不就比较就是比较方便了嘛，对吧？也省得这个人在弄也方便。省得到时候走道的也不方便，是取车的也不方便，对吧？然后明洞这个小吃街呢，它的应该是五点多之后开始上这个小吃啊，都是各个摊位，这个大家自己拉过来，那师傅们都很忙啊，你要老从他中间穿过，他还可能这个有点不耐烦，因为你确实打扰到他了，赶紧开张。我吃了一个叫鸡蛋糕，底下呢就有点像咱们这儿那个蜂蜜蛋糕，上面摊上一个大大的鸡蛋，这挺好。但是要提醒大家，明洞这个小吃街没有垃圾桶，您要么自己带上垃圾袋，要么找到有一个摊位写上垃圾可以给我，这就比较有魅力了。剩下的就是不像咱们这儿的小吃街肯定有大垃圾桶，大的小的都没有，没有。但是咱别乱扔，您想着带上就成了啊。难过的时候还买到了冰糖葫芦，虽然没拍清楚吧，但是买到冰糖葫芦。另外有一家店特有意思，我什么也没买，但我觉得这个店太好玩了。它里边卖什么小手套啊、耳机耳罩啊、小书包啊、布艺的书包，不贵。它那儿就是我反正买水什么觉得还行啊。然后这些东西你都可以 DIY， 有绒球、有挂饰、有别针、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有。反正那个小姐姐们，各国的小姐姐们在那儿，我看一待一下午绝不是问题。你自己买几样东西，自己再挑几个别针，比几个什么，全给它挂上，全给它安排上，哎，就设计出来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这样的这个包啊、包挂呀、帽子呀、手套啊，反正就是能弄半天。明洞这条这个步行街旁边是一个特别大的免税店，这个免税店里边这个店也挺有意思的，居然有一个店我也拍下来了，大家可以回复首尔来看看，居然就是卖衣撑子的，就衣架，晾衣服那衣架，宽的、窄的、能起尖的、不能起尖的，这什么都，这我也没想过，专门卖衣架我没有遇到过。咱们可能会去一些那种批发市场啊、小商品市场可能会有，他这就是大商场里正经一个店，反正就是出去吧，多多的观察一下，就会有不同的这种精彩的发现啊。这一趟游轮出海的旅程在广播当中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未来再说，就在这视频号在下王清欢当中，或者是其他视频号当中慢慢再给大家宣传吧，好不好啊？那边热不热？我六月份去的，那还也不算凉快吧，也不算凉快啊。好多摊位写着把垃圾

0: 006068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60668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时间12:00。

绍鹤，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2: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看看北二环安定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方向，安定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还有呢这个是西土城路啊，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的北向南方向，西二环的西便门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再来看高速，京新高速进京西二七桥到建亭桥，京藏的进京北沙滩桥到建祥桥，机场高速进京尾沟路段，京开高速进京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以上路段。

0: 对，让他显身手的时候也到了。
1: 谁显身手？孩子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2: 啊、我们请了阿姨。
0: 我、哦、呸，这是两回事儿啊。来来来，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吧，也好长时间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至少一星期了都。
2: 嗯呐，嗯，是的，是的。
0: 来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赵学莲。
0: 嗯，欢迎我们的赵导。嗯，最近看球了吗？
2: 哎，这个球挺时间很好，一点也不耽误。
0: 就是跟早饭有关吗？
2: 也还行，因为正好那个踢的比较精彩的那几场，我在外地出差，我去那地儿特搞笑，
0: 嗯，
2: 那个，嗯，看着看着球，外面天就亮了，我去那地儿2:30天就亮了，然后那个晚上9:30天才黑，
0: 我
2: 觉得那地儿就是给世界杯设置的那个地方，一看世界杯，我觉得要应该组个团上那儿看去。
0: 哇，
2: 啥也不耽误，
0: 一个倒时差的好地方。好，那、嗯、你有关注的球队吗？就无论是我觉得那球员好帅呀、啊，或者你觉得哇，这就
2: 对，我是受我儿子影响，就是那个姆巴佩啊，对、哦、我自己喜欢的那个年代的那个球星都已经当爷爷了，可能教练都退役了，什么三剑客呀，什么金色轰炸机呀、啊哎，然后那个。贝克汉姆啊，还有就是我当学生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就是那个巴乔，
0: 然后巴乔
2: 永远罚不进点球的、
0: 啊、意大利，
2: 真的
0: 都让你喜欢的人今年都没来，
2: 对，怪我了，
1: 是是是，可惜了，我也就认识他们啊，
0: 来来来，聊聊今天特有的这个话题吧，真的，今儿这话题也特适合你。关于奇效的问题，
1: 对，就是吃什么美食，嗯，对您来讲是有奇特的效果。也是那天我跟朋友聊天，
0: 嗯，
1: 就说到喝咖啡，
0: 嗯，有奇效吗？
1: 哎，大家都觉得喝咖啡不应该喝完睡不着吗？
2: 嗯，喝咖啡特别有奇效，尤其是
1: 那一会儿再说你的，
2: 嗯，
1: 我说这个咖啡对我倒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有一哥们站起来，哎。喝咖啡对我有奇效，真的，我但凡哪天睡不着的时候喝杯咖啡马上倒头就睡
0: 哟。
1: 我说啊，他说啊
0: 哟，那这跟我还不一样，我现在早上起来养成了必须来一杯黑咖啡的习惯，
1: 然后呢
0: 来了以后就哎来感觉了，嘿，
2: 是为了消肿吗？
0: 没没没，
1: 不是什么感觉，是底下的感觉还是上面的感觉？
0: 底下就对呀、
1: 啊、
0: 对呀、啊，
1: 您是加奶了吧？
0: 我什么都没加，
1: 黑咖啡、啊、
0: 黑咖啡，每天早上，哎呦，这，哎呀，这，
1: 哦，这也算奇效之一，
0: 哦、
1: 是吧、
0: 啊？
1: 有的喝完了确实也、嗯、
0: 对吧？对吧？
1: 挺通的，
0: 哎，是。
1: 但
0: 是
1: 喝完了之后倒头睡这种，我还真是第一次碰见。
2: 你怎么可能第一次呢？
1: 怎么了？你也是、啊、
2: 应该是第二次呀、啊！每次来上直播，你都问我喝不喝咖啡，我不是。
1: 您说不喝，没说原因啊。
2: 喝完就睡啊！
1: 真是喝完就睡啊！
2: 安眠药啊！你
0: 行，下周试试啊！
2: 哎，你
0: 下周试，咱们可以直播的、啊。
2: 哎呀，就是一直打哈欠，就是困得不得了，睁不开眼睛，还有哎，你那个朋友多大年纪啊？
1: 我那个朋友今年快50，49了。
2: 哦，
0: 那应该不至于。
1: 不要继续往下说了啊！
0: 好的好的，今天、
2: 哎、我前面这牌子呢，
0: 一会儿我给你拿，
1: 一会儿我给你拿。
0: 你看这
1: 扔哪儿去了？这
0: 那儿呢？你看嘉宾这要求高劲儿的。
1: 这主要为了直播更好看。今天我们的互动平台也都打开了、啊、
0: 是的，是的、啊
1: 你那个想文字跟我们聊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开着，您随时来给我们发文字一块聊、
0: 嗯。
1: 想看有牌子的视频直播，而且还有招财耳的视频直播，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看到赵导了啊、
0: 嗯！好，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再重复一下，就是吃什么美食对您是非常有奇效的啊！当然了，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所谓有奇效的美食也可以打一个引号，对吧？可能对于有些人，这能叫好吃的？
1: 嗯，
0: 但是人说特别好啊，
1: 嗯，而且这种奇效也不光是身体上有作用
0: 啊，那当然，
1: 甭管是我困了，我睡了，我怎么样的，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吃到这个味道，我就突然想到了什么，比如说我想到了人，啊，我想到了当时我的初恋。
0: 嗯、
1: 啊，初恋、
0: 嗯、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啊、
2: 嗯、
1: 就是这都属于人的范畴，或者是行您去拿牌子啊，或者呢就是您比如说我哎呦我吃这一口突然想到了 我离开家乡已经30年了，
0: 哎呀，
1: 我吃了这一口，突然想，这跟我们家的那一家太像了，味道
0: 是是是，
1: 这些场景的还原，我觉得也算奇效。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那，先看看7018的这个吧。我觉得人说的真好。
2: 说什么了？
0: 他说，腊月上火感冒，啊，那个吃了一碗带冰碴的冷面。
1: 哦呀，
0: 这有点以毒攻毒的这意思。
3: 哎，这

0: 哦，
1: 就是喝那个冷面那个汤，就是去火，跟豆汁的功能一样。
2: 是吗？
1: 哦，对，
2: 不是因为有冰碴冷，所以把那火给浇了是吗？
1: 我觉得那吃冰棍不就完了吗？
0: 对对，不全是，
1: 它里头还是有些东西的。
0: 对对，
1: 嗯，它是汤啊。
0: 这就类似于你看黑吉辽的朋友，越是到冬天，暖气升得越旺，他越得吃冰棍，
2: 是
0: 对吧？
2: 暖气屋子里边燥热，
0: 燥燥燥，
2: 而且那汤还是牛骨汤。
0: 嗯，
2: 那不是我说那个凉那个冷面的汤，
0: 啊，
2: 是牛骨的汤
0: 啊。对呀，啊，对呀，啊。
2: 然后再加上冰碴，冰冰凉凉，这都不说，还有点有的是放那水果嘛，
0: 梨，
2: 放梨，
0: 对，
2: 有放苹果，
0: 对对，山楂。
2: 据说对，据说还有放山楂，
0: 嗯，
2: 但我没碰见这个。
0: 嗯，
2: 但是梨和苹果的我碰见过，
0: 对对对，常态。
2: 这生病了不都是吃梨和苹果？
0: 对对，去火去火。
2: 啊，
0: 来照点奇效。
1: 奇效，
0: 我先提醒你啊，少往方便面那儿搭啊！
1: 哎呀，为什么不行？
0: 没得聊了是吧？
1: 真的就是那个让你觉得特温暖。
2: 说说方便面吧，
0: 五分钟，
2: 我也好久没吃了。
1: 真的就是方，吃方便面啊，就是你就觉得回到了就是学生时代
0: 啊，这倒是，
1: 就是感觉特别好，就特别青春。然后你会在这个方便面这个事情上花好多心思。
2: 你学生时代。

0: 然后筷子吃，都不用洗碗。
1: 天哪！
2: 我有一次跟我朋友讲这一段，我都忘了是你说的了。我说我有一朋友啊，都这么吃方便面。他说你那朋友真的是太能生活了。我说太能生活了这几个字儿，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0: 贝尔是吗？随处求生。
1: 哎呀，行。
2: 但是我现在泡方便面，我还真是过一段时间就会不是煮了，就是泡。
1: 哎，泡的方便面，你有专门指定的品牌吗？比如说，有人说了，我就得是师傅的；
0: 我
1: 有人说我就得是华龙的。有。它有必须的品牌吗？因为有的方便面它泡着真难吃、
0: 它是这样的，只有那个最简单那个黄颜色包装那个、两个字的那个可以先烧开水然后拿开水冲它，就跟那个鸡汤汆海棒一样。
2: 同意。
0: 除了它之外别的颜色包装的都得煮。
1: 现在黄袋的多，像我说的什么华龙的呀、白象的。

0: 饿，有没有人给你做？
1: 你不加个肠吗？不加个茶叶蛋吗？
0: 哦，不加，那还有茶叶蛋？
2: 您说的都有点太顶配了，
0: 太豪华了，
2: 完全可以不用泡方便面。
1: 那你这是加餐还是正餐？
0: 正餐啊。
1: 哦，
0: 加餐怎么能加它呢？加餐不能加这个，加餐你的选择有多，因为你是加餐说明你还有缓儿，你不会不吃马上就倒、
1: 哦、
0: 你都这么吃你肯定是饿得不行了，你才会想烧个开水就把它吃了、
1: 哦
0: 嗯、对。
2: 哎，不过我虽然是这个在河南长大，但我真的是从小吃北京方便面长大的。
1: 嗯
0: 嗯，
2: 北京吃什么方便面？也是北京方便面吗？
0: 就这黄。

0: 马路边上炒方便面那个都不使您这个。
1: 哎，我这当然这是很早之前了，那当时也没什么所谓食品安全不安全、卫生不卫生，但真有那这样的是最便宜的。然后呢是带袋的，哥说的那个我还真没见过，他说十连包嘛，就类似于那样嘛，里边全是面、那个我倒还真没见过。带袋的是其次，就是稍微贵一点的，最便宜就是那种一纸箱多少的，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吃那个。大学是真缺钱。
0: 就反正吃方便面这个吃的就是让你会觉得特别的满足、就是那种获得感特别的快，又不费劲，不需要任何烹饪技巧。
1: 咱挑一次呗，让你感觉那一次吃方便面让你觉得又重获新生啊，或者怎样的，有这样的奇效的一次是哪一次还记得吗？
0: 就有一次吧，我们去那个户外拍节目
1: 啊，
0: 真的是吃了好多天的冷食，就真的是干粮、然后到了有水有就是正常的那个状态煮的那个方便面，就里面还加了那个火腿肠，然后还甚至还煮了几根青菜，吃下去以后就觉得就是眼泪鼻涕都往出流，就是七窍往出流那个感动的液体，然后就觉得特别幸福，你就回到了人间那种感觉。
1: 哎，你们拍什么节目呀？这是
0: 我们那次是，就是从那个就跟着野生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13个人的队伍，队伍里有我和我们摄像，我们两个外行去记录，然后从秦岭那边上，从四川那边下，走的是无人区，要记录一些野生的动物。
2: 那还是挺辛苦的
0: 啊、对，然后就是，那么多天。也吃过热的，就有在好的环境下会就是支一个小灶，然后呢那个户外的、然后煮点水，然后就是煮点什么东西吃，但是下来呢，但是都很简易也很快，然后也很冷。到了山下面的时候，就我当时就我好几次都说，我从那个山上一下来看到来接我们那个车的车灯的时候，我都哭了，我都觉得回到了人间。然后我满脑子都想的是方便面，我就特别想，人问想吃什么，我说我就想
3: 吃，带了
0: 一
3: 车方便面是吗？
0: 没有，人家现去买的、
1: 哦、
0: 然后吃着方便面，然后那个方便面吧，就是先吃了一个桶的，太饿了，感觉先吃了一桶的、就那个师傅的，就平时我很少吃这种桶的这个方便面，那天就吃了一桶的，就觉得没解恨。然后等我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是都到饭馆了，虽然是农村的饭馆，然后我还人家问想吃什么，不是能给我煮个方便面吗？然后又吃了一煮方便面，里边给我握了个鸡蛋，就是特别幸福，
2: 真是。然后再把汤也喝了，你就觉得可暖和了。
0: 我汤我倒。我很少喝，但如果加了醋我会喝，没有加醋我就不会喝。
2: 哎呀呀呀，
1: 这反正方便面对于赵导来讲真的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2: 对对
0: 对
2: 对，
1: 是不是、
2: 那
1: 关于美食
2: 啊？
0: 对对对，
2: 我一般是从国外，如果在国外时间够长，回来以后一定得吃一个在飞机上就想的美食，什么都行。就比如说像什么炸酱面呢，打卤面呢、或者撸个串啊、或者米饭炒菜啊，就只要是这些就行。但是不像有些人说，哎呦，我必须得吃个川辣火锅、我必须得吃个麻辣香锅，可能还好还好，但必须得吃所谓的家乡的味道。我想可能以京菜卤菜为主、哎，这样我才觉得回来了回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就前一上个月，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戚，然后呢在国外就是结婚了，然后邀请我们整个家族的人去参加婚礼，然后我们因为孩子要中考啊什么的，我们都没去，然后家里面除了我跟我儿子们都去了，然后那个我婆婆就是去了那么多天回来了以后就动员我们吃饭。你知道老人家到了一定的年纪，他很少就是简单的表达自己的诉求，他会提一种委婉的建议，说我们晚上吃个饭。

0: 到来了。其实对于我来说，夏天真的就是让我不吃都无所谓，能够闻到就是刚切开的西瓜瓤的里头那种清香感，哎，我就觉得夏天一定是来了。
1: 是是，
0: 只不过现在我倒是觉得吃的西瓜跟以前吃的还不一样。以前比如说像大兴出的西瓜，大西瓜，
1: 对，
0: 不带花的
2: 小吊瓜，
0: 山东出的西瓜它不带花的，
1: 对，
0: 所以就得分扎三角，有的沙瓤，有的不然，不像现在
1: 是
0: 个个好，个个甜。
2: 嗯，
0: 尤其是冰镇了以后，觉得更甜了，又好吃死了。
2: 我不能冰镇，就是切完以后撒盐。
0: 哎呵，
2: 冰镇太凉了，你还得拿身体去捂它。
0: 哎呦，
2: 然后你吃完就那我
3: 撒盐是啥？化冰啊？
2: 撒盐，它会甜啊，更甜。你试试。
3: 那盐的摄入量不就高了吗？
2: 你少撒一点啊。
3: 就
2: 您那西瓜，哎呦，我那天都是太渴了，我都吃完了我才想起来没撒盐。
3: 那您就点汤再来点啊。这算是甜的咸的都有了，稠的稀的也都有了。你看这个墨竹子也在说方便面，他说小时候我老吃那个叫赢多方便面。这还真没听说过。说最爱吃的就是鲍鱼鸡面。
0: 哎呦，
3: 哎，那时候广告你们肯定看过，一大侠进到餐馆里边，把刀往桌子上一放，店员来了就问说：“客官，您是打尖啊还是住店呢？”大侠说：“我吃面。”
0: 是
3: 啊，这是看过，是看过。
2: 那个就是吃方便面呢，还有一个伴侣
3: 啊，
2: 就是那个有一个广告叫“更多更多”，哦，更多更多，就那个吃。
3: 但更多更多，
2: 啊，不是跑了，但是那个，
0: 哎，这是什么呀？
2: 好多那个虾，
3: 好熟，
2: 好多虾，就是一边走一边唱更多更多，然后打一个嗝，就那个配方便面特别好吃。
3: 那是什么广告？是虾条还是虾片啊？
2: 啊，对，就是虾条。
3: 哦，就是虾条啊。
2: 啊，
3: 那个配方便面呀。
2: 啊，那里面其实可能也没有什么虾，但是呢，它的配方便面就是特别香。
0: 嗯，就当海鲜面吃了。
2: 啊，
3: 吃口面，然后吃口它。
2: 对，可以就着吃，可以把它就是放手上吃，也可以把它捏碎了撒在方便面上吃。
0: 哎呀，
3: 哎，这种吃法想想还行。还行，
2: 你试试吧，可好吃了。
3: 哎，说到这儿了，那个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周六还是直播，而且明天我们聊的跟这虾条有点关系，我们明天聊脆，啊，但不是零食的脆，啊，聊一聊，比如说那个有些咱觉得，嗯，这东西真爽脆，嘿，
0: 嗯，
3: 哎，有些真嫩，嘿，脆嫩脆嫩的，哎，脆其实也不太一样。明天咱们请那个杨洋来一块来聊聊脆啊，明天直播大家别忘了来啊，
0: 哎，嗯 ，M 说，在辛苦忙碌完一个项目工作之后，吃一顿烤鸭，出奇的解压
3: 啊，
0: 油滋滋的，特别是卷了酱啊，里头加了料的，哇，天哪，比休息两天都过瘾。
3: 嗯，
0: 这叫犒劳自己。
2: 对，烤鸭其实可以建议大家不卷酱，是就是芥末，
0: 嗯，
2: 那是用那个生菜卷烤鸭，卷芥末，特好吃。
0: 哦，反正我觉得犒劳自己特别爽的就是，当比如说健身呐、打球啊，出一身汗，就觉得哇天哪，我自己热都不行了。
3: 嗯，
0: 真的像广告里那样，你喝个冰镇的 A B C D 什么的，
3: 啊，
0: 就
3: 是
0: 哇，爽死了！
3: 一口下去，瞬间暑意全无。
0: 对，
3: 一下凉了，甚至还打哆嗦。
0: 对，哇，哦，真舒服。有的时候冻的脑门都觉得，
2: 对，就太阳穴
0: 得揉揉，
2: 嘣嘣的，
0: 是，
3: 嗯，
2: 你喝完以后眼睛睁不开。
0: 哎呀，
2: 就是，
3: 怎么眼睛还坏了呢？
2: 不，
0: 也
2: 疼，脑袋疼，然后得闭着眼睛暖和。
3: 您喝的是什么牌子的？可能可不乐吧，这是。有朋友也说了，说什么美食对我有奇效？芥末堆儿啊，啊，回味无穷啊。说起来，这个是真有奇效的，就是那芥末那窜的味儿，
2: 特别通
3: 啊。那个就是冲开的芥末呀，发的芥末，我还真是到了北京之后我才见过，之前都是芥末油，那芥末油跟什么搭呢？就是和粉丝儿，或者拌的那个粉皮儿，里边一定要放芥末油。有的时候呢，尤其要是父辈他们拌，哎呀，那芥末油就跟不要钱似的，拌一盘恨不得放半瓶，那一吃喝疼就上来了，然后哭的又鼻子眼泪一把抓。但是这个时候您就拿那辣酒，

卖到底有多广，你说是吧？这能还不关门？来吧，今天咱聊一聊美食的奇效，好不好？吃什么，这个可能也不太好吃，但是对于您来讲有特别效果的美食，当然也有那种吃了特好吃的，然后您。

0: 是每一次跨越时脚步，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大家好，您乐了吗？我是赵雪莲。
0: 今天呢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很简单，就是吃什么样的美食对于您来说是有奇效的。我们上半时段呢从我们自身出发，也看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跟我们互动了对于他来说有奇效的美食
1: 啊。
0: 哎呀，我们达成了共识。
1: 什么呀？
0: 你看这头发，就刚才那
1: 啊，就过去了。
0: 刚才那过去了，
1: 看见卷卷就想吃是吗？
0: 是啊、
1: 还是黄色的？
0: 是，
2: 就是有一种那个有奇效的美食，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你可能你并不太在意你吃的是

真袍子了，就是那个工艺品，但都要带，就是满是的那种民族服装，然后一堆一堆的篝火，然后那个戴着跑小帽，有老有少，然后那个有个小孩一直跟着我，一直盯着我看，然后我以为我们他要给我就是社交一下，我还就拿手机要录一下，我还想跟他打招呼，后来那个小孩就问我，你牙怎的了？我说你怎么骂人？那你牙怎么了？怎么了？我说嗯，然后小孩就指着我，你牙怎的了？我说他不听话，给他关起来。

0: 哦，这么清、啊、
1: 巨干净、哦嗯、而且当时就喝当地矿泉水特别甜，当地矿泉水就是像什么夏日呼伦贝尔夏日、嗯、特别便宜，十二瓶也就一瓶一块钱吧左右，都不到一块钱、嗯哦、然后我在这儿我就觉得太好喝了，我要买回来沏茶。

0: 我都没有想到那个地方那个雨是说来说来完全不受天气预报控制、
1: 就一朵云当时就来是
0: 大太阳底下下大雨
2: 对、
0: 小太阳底下也下 大雨就是当地没有小雨这一说就篝火晚会啊篝火、有一个四个篇章的大晚会然后那个节目质量非常高每一个节目都能上春晚、当地还有一个当地的歌唱家叫赵越然后他还在就是在什么人民大会堂啊什么国家军都唱过、在国际上也唱过很有名在当地就是唱歌就是晴空万里座位上放着节目单和一件雨衣然后我们都是北京去的人家那个还说呢放雨衣干嘛然后呢我说有备无患呀、后来过了一会儿就真的是晴空万里甚至还有点热我就看前面当地人纷纷开始拆袋穿雨衣了、然后呢我就下意识跟着穿起来了然后我旁边那北京同那一块去的同行说穿它干嘛呀齁热的我说你看看咱入乡随俗有备无患我说咱得服人家、他不信然后我就开始穿我不是穿了吗我扣上最后一个扣的时候那雨啊吧嗒就掉下来没有过度来了就是大雨临阵起手、然后那姐妹赶紧开始穿雨衣你知道吧就当地是这种气候所以蘑菇特别好、当地产了各种就是你香菇嘛就很常见啊但是有一种就是它就是瞎起名叫什么白松茸啊其实很香有红色蘑菇白色蘑菇黄色蘑菇你不知道它叫但是特别香就是炖那个鸡、就我没有吃鸡但是那个蘑菇炖那个鸡里面那个粉条太好吃了、真的好好吃啊然后那个就是当地的就是什么都很香因为它那个水好土地也好
2: 对
3: 要不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我觉得一方气候也养一方人
2: 对
0: 而且你刚才给我的那个饮料我不是没喝吗、其实我就觉得很诧异它不是有紫苏当地是国家认可的就是紫苏之乡
3: 嗯那那边吃紫苏吗
0: 它紫苏紫榨油、炒菜用那个油、但是没有什么怪味很香的为什么你那个饮料做那么难喝
2: 他那是叶子做的
3: 你别这么说同仁堂不合适
0: 我没有贴
2: 来来来说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啊吃什么美食对于您是有奇效的啊 ZH 说了一个他说我比较喜欢吃意大利面
3: 哦
2: 即便是不放任何意面的酱啊调料啊等等吧光是白水煮然后就简单的要点滋味儿，就是素面。我觉得吃的都是非常有意境、有意思的。
3: 那您是真爱吃面？
2: 哎，真是
3: 是
2: 啊、
3: 我吃不了意大利面，我
2: 觉得太筋道了吗？
3: 不是，我喜欢吃筋道的面，但是它太滑溜了
0: 啊，滑溜人
3: 啊、就是那个它的滑溜
0: 的。你的牙齿是？把握不了这个滑溜吗需要摩擦力、
3: 我的牙主要可能也是放出来不久啊就是对这个真实的生活啊也就略有显得无知了一些没有我还是爱吃中国的面
2: 嗯
3: 筋道的比如说我们那儿的烩面比如说饸饹面
2: 对、
3: 哎、就是那种压床压的
0: 面、里面有饸饹吗
2: 你猜
0: 因为我们买的那个就是
3: 你这一下问懵了饸饹是什么
0: 那个饸饹面里面那个就是成分表里面排第一的我买过一个

0: 床是合了床吗？
1: 啊，那不应该是那个黑色的一种什么传统的一种什么
0: 啊？是吗？
1: 五谷里面的一种吗？
2: 作物
1: 啊？
0: 哦，我一直以为合了面是因为那合了叫合了床，所以叫合了面呢。
2: 哎呀，
1: 你那个牙吧还得关起来，都不一样，
0: 关的太短了。
2: 你这个这
1: 那这是你牙怎么了？
2: 哎呀，手感这两字我已经注册了啊。
1: 对，添加我也注册了。
0: 那我只能注册彪彪了是吧？
2: L 说，身边有很多人都说喝不惯美式，太苦了，如果什么都不加的话。平时我也不怎么喝，不过在很热的天来一杯冰美式，哎呀，就那种感觉一点都不苦
0: 啊，
2: 就觉得我好爽
0: 啊，
2: 很容易上瘾。
0: 有一个我要跟您一块举手啊，咱俩属于一拨人。光影捕手说了，我吃烤鸭从来不包饼，就喜欢单吃。
2: 哎呀，
0: 我也是，
2: 是
0: 我就不爱吃饼。
2: 每次吃的时候，那单拿的那腿都是他吃。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我儿子也是这么吃。我们都是分着，我负责吃饼。
0: 你要不说，我也不往那方面想，真是。那说明英雄所见略同，而且他上来之后就是趁着热吃那两口，
1: 对，
0: 凉了就
2: 不行，腻，
0: 对对，那个鸭子那个腻的那个味儿就开始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反正有很多，不过它不一定是多么贵的、多么珍惜的那种美食啊，
2: 当然
1: 那东西，它但是它在某个特定环境下，给予了你精神上的支持，你就会觉得这东西特别好。
0: 哎，真的，你刚才说你去鄂伦春的时候，我以为是你。一开始可能水土不服，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吃了一些什么食物，所以就身体好起来了。看来也没有什么水土不服，因为那边海拔什么都各方面都特别好。
1: 海拔只有400多，400-500，非常好。
0: 我那时候去西藏，就因为去西藏次数相对来讲也还算多一点。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心里边带着点恐惧，带着点担心，尤其一下飞机，虽然没什么特别的症状，但头疼，晚上还睡不好，第二天就头一天晚上真是没怎么睡着，第二天就去到那边的有一个老茶馆，现在都已经算是网红了，谁去都去那边，然后应该是1块钱一壶还是5块钱一壶，有点记不清楚了。还是一块一块的续，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就是特老的茶馆，因为你一进去全是当地人坐在那儿喝，旁边给你也发一个杯子，然后给你端一碟小点心，你就拿着这点心就是这奶茶喝，喝完之后哦对，
1: 酥油茶，
0: 再给，对，再给1块钱，再续着喝。我就早上喝完那个之后，中午我们去爬的布达拉宫，
2: 哟，
0: 嘛问题没有，
2: 呦呦，
0: 头也不疼了，腿脚也便利了，上去都喘，倒是还有点喘，那是因为我胖，不是因为海拔高，其他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突然就觉得，哎呦，要不有人说您如果到这儿了水土不服，一定吃点当地的食物。
2: 对，
1: 有一个说法呢，就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一口一定要吃豆腐，因为只有豆腐是没有办法远距离运输的。
0: 哦，就是当地的豆子，当地的水。
1: 对，就是服一下水土。像您刚才说这个，我们到那个鄂伦春头一顿饭也是一人上了一杯奶茶，但我没喝，我吃了豆腐，吃豆芽，这都是当地的东西。
0: 哦，刚刚我还想说呢，我说一般一个地儿说我们这儿生产大豆啊，黄豆啊，而且我们这儿水还好，第三句就应该是尝尝我们这儿豆腐巨好，结果您直接蹦出来尝尝我们这儿豆芽啊巨好。
1: 我还跟当地说呢，我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豆芽卖到世界各地去。然后你
2: 哎呀，
0: 豆芽做好吃是真好吃，
2: 对
0: 啊，别把那水给它炒出来，
2: 火
0: 稍微猛点，
1: 对，
0: 但也别全生，就刚刚断生，那个火候挺难拿的。
1: 它那个特别脆，它那个豆芽儿，
0: 真好
1: 啊！就真的是站在雪山上咬了一口那个，
0: 哎呦，
1: 那个感觉。
2: 对，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关于吃什么美食对你有奇效，咱就聊这么多。也看到了，比如像民迪说炸鸡。啊，他吃完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的开心。1528啊，也说了芥末墩儿回味无穷。不哭说了早上起来，来

人就容易蔫儿，啥都不想吃，苦下。这个时候来一颗冰镇的杨梅，咬下去之后汁水直接啪就喷出来了，酸酸甜甜的，一下子胃口就打开了。吃过普通的杨梅啊，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跟乒乓球那么大的仙居冬葵杨梅啊。都说中国杨梅出浙江，浙江杨

0: 带点酸，一定要冰镇着啊，这么吃更爽，暑气全消啊。超市买呢一小盒可能得30块钱吧，而且呢果不大啊，核还有点大。冬葵杨梅精品店的价格有点贵，今天咱们的仙居冬葵杨梅直接是从果农手里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砍到最低。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杨梅，109能带走一大箱子，差不多2斤左右，而且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都是独立的塑封锁鲜，杨梅就不会磕着碰着，您放心啊。最低109，看您的个儿的大小，价格有所不同。您记着在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杨梅，看看您选多大的，顺丰或者是京东包邮到家，而且都是原产地直发，好吧。
1: 关于饸饹面，好多的朋友人都查了，我觉得还是小胖说的对
0: 哦，
1: 说那种制作的方法人就那个东西，
0: 那东西叫饸饹，
1: 哎，对，
0: 里边加的是荞麦嘛，
1: 荞麦呀、啊，小麦，这只是原材料、
0: 哦、
1: 啊，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
0: 哦。
1: 另外呢，像朝阳60，他也说了他小时候住在前门那边的一些经历。
0: 哦，
1: 其实真的，我倒是建议您可以看我最近一段时间看的三部曲的一个小说，
0: 什么呀？
1: 叫《夜行记》。
0: 哦
1: 啊，一套系列的小说，
0: 应该给我推荐过，
1: 很好很好、
0: 啊。
1: 他现在出了3套，一套都是讲老北京的事儿，1920几年的事儿、
2: 嗯，
1: 很有意思啊、嗯，都是胡同里的事儿。
0: 行吧，好吧，这个明天就周六日了啊、
1: 嗯，
0: 大家可以享受各位的周末生活。
1: 对，看球喝酒。
0: 那明天我们还直播呢，
1: 直播，
0: 聊一聊脆。明天你得功夫您来呗，好吧？谢谢赵导，
1: 谢谢，
0: 明儿见。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9: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10: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9: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8: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10: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9: 你看。

0: 况信息。
1: 好，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京开高速在进京方向新发地桥以南有事故发生，京通快速路出城的方向双汇桥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双桥路段附近。东五环远通桥以南南向北方向车多。另外呢，北四环中关村二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安慧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傍晚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后半夜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雨量不大，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有

0: 一刻，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现场直播的我热泪盈眶。通过周海江主席的介绍，西港特区为世界所熟知。作为开发建设西港特区的一员，我亲历了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此时此刻，我的内心百感交集，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1: 小叶，该睡觉了。
2: 爸爸，我睡不着，你给我讲个故事吧。
1: 好啊。古时候有个男子出征，他的家人日夜盼着他早点回来，妻子就在村口的树下等啊等，可等来的却是丈夫战死疆场的消息。她哭得肝肠寸断，最后气血而死。
2: 啊，太伤心了。
1: 就在她哭泣过的地方，那棵树上忽然就长出了红色的荚果，满树都是晶莹鲜红的果子，据说那就是亲人思念的血泪凝结成的。后来啊，人们就管这种红色的果子叫红豆。
2: 哦，我知道了，爸爸叫我背诵王维写的《相思》，说的就是红豆吧。
1: 小叶就是聪明。红豆生南国，
2: 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爸爸，我背的对吧？
1: 小叶真乖。对对，睡吧。
0: 我的父亲是红豆集团的老员工，那时候的红豆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集团创始人周海江凭借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干劲，成就了乡镇企业代表红豆集团的异军突起。父亲退休的那一天，也正是我进入红豆集团的日子。现在我也是那棵高大的红豆树上一粒红红的果子了。
3: 对集团来说，主导开发建设西港特区项目，投资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风险。
4: 是啊，我先前企划的项目经过论证是有广阔的前景，贸然去投资西港特区项目也许效益没那么好，所以我建议慎重。
5: 说得对，对于我们集团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在管理和人力上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有点仓促上马，我们不能打无把握之战。
6: 是存在挑战，但同时也是机遇。
3: 项目需要反复论证一下再下结论不迟啊。
7: 可是时间上有要求啊，现在不做出决定恐怕会错失机会啊。
6: 我们的眼光应该更加高远，格局，大格局很重要。
3: 我赞成，叫世界认识红豆不能是一句空话。
6: 那按你这么说，
8: 是空话。我认为这个时间需要时间。
9: 都讲完了，你们所说的困难确实客观存在。我认为，联合中国和柬埔寨的企业共同开发建设，我们的经验的确不足。但是西港特区项目不单单是企业的合作项目，红豆代表着中国企业，这是国家的项目，我们企业应该有这种荣誉意识和责任担当。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就应该站出来。
6: 我赞成周主席的意见。
3: 可是需要选派什么样的团队进军西港特区呢？
9: 三点：能吃苦，善开发，守规矩。 大家呢可以毛遂自荐，也可以推荐人才，尽快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10: 好，
11: 是不是？
12: 可以。
11: 好，
10: 是。
9: 做好这个项目，既树立了红豆集团企业的形象，更是树立了中国的形象。

0: 姐姐，无情可别逞能啊！虽然是切磋技艺，但是拳脚也无情啊！
1: 你出手吧，
2: 妈妈加油啊！妈妈加油！
0: 行吧，
2: 妈妈加油！
3: 是女的和男的打，你能行吗？哎呀，说不定你看那架势！
0: 姐姐，厉害啊！是我，表演不是泰山了。
1: 承让了，练跆拳道我是业余的。
2: 妈妈，烟花。
1: 好嘞。喂，什么？啊，叫我马上去集团，有特殊任务。大家都推荐我去西港特区。哎，喂。
4: 在得到集团的任命之初，我是有过犹豫的。记得那天，
5: 哎呀，妈妈包的小馄饨味道特别香，香得我舌头都滋滋唱歌呢。
6: 哎呦，托托，你看看爸爸包的那才是正宗的无锡小馄饨。
5: 哎呀，妈妈包的小馄饨最精神，爸爸包的垂头丧气。
6: 嘿，你个臭小子，就知道胳膊肘往外拐是吧？爸爸包的小馄饨从味道上讲，那也是不输给你妈妈的。
5: 嘿，那你也比不了，我妈可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打得过教练，下得住流氓。
1: 这孩子油嘴滑舌。
5: 妈妈，你又要出远门了吗？
7: 我的好外孙，你怎么知道的？
5: 外公，我妈每次要出门之前都来顿丰盛的大餐。妈，这次是去广州还是去上海？
1: 妈妈要去柬埔寨。
5: 柬埔寨？那个寨子一定很大吧？
6: 图图啊，
5: 哎，
6: 柬埔寨啊是一个国家的名字，位于中南半岛。
5: 哦，妈妈，你会想我和爸爸吗？还有外公，他身体不好。
7: 哎，我没事，我没事。
1: 图图，
5: 嗯，
1: 老公。图图，妈妈想你们。等妈妈在柬埔寨那边忙得差不多了，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小月，

0: 最放不下的是爸爸的病，医生说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1: 小月啊，你放心吧，爸的病啊还能对付，国家富强，企业才能兴旺，中国人才能挺直腰杆做人，企业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啊。到那儿啊，常给我发点照片，我也看看咱们红豆的种子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结出的丰硕果实。
2: 我太兴奋了，太高兴了！女士们、先生们，前方到站柬埔寨，有好吃的、好玩的。小伙子们，你们要瞪大眼睛了，听说当地的姑娘长得特别漂亮。
3: 哎，戴小雨，有漂亮的姑娘也晚了呀，咱们这里啊就夏天是单身狗，你们说是不是啊？
4: 是啊。
2: 哎，夏天
5: 啊，
2: 你东北小伙，大高个，回头率100%。
5: 小雨姐
2: 啊，
5: 你可别拿我逗闷子了，在这儿啊语言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啊。哎，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除夕夜，我妈和我奶逼着我搬着一个婚油坛子。哎，你们知道吗？
2: 啊，
5: 黑龙江漠河，-30多度，叫我抱着坛子满院子跑啊。
2: 搬婚油坛子干嘛？
5: 我奶说那叫动婚。哎呦，你们说这有意思吧？
2: 哎呀，太逗了吧！你们东北好多小伙子

0: 鬼的节奏啊，把我热心的小火苗瞬间浇灭了。小女子不该不听劝啊。月姐，有后悔药吗？快给我吃两颗。
1: 晚了，死丫头，是不是男朋友反对你来呀？
0: 我想的太简单了，谁知道柬埔寨这么不简单啊。
1: 行，那明天你就坐飞机回去呗。
0: 不回，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宁折不弯，我戴小雨不蒸馒头争口气，一定出色完成任务。
1: 你呀。
2: 柬埔寨是一个土地私有化的国家，特区所在的11.13平方公里的原始土地分属于300多个地主，这些都需要西港特区的建设者们挨家串户谈判，一户一户仔细丈量面积。这个过程耗时耗力，考验耐性耐心。
1: 小雨，他们说什么呢？
0: 他们说咱们是骗子，怀疑咱们做了手脚。
1: 骗子？什么意思？叫他们出一个代表来谈。
0: 好的。
3: 家把身体面把你还哎哎撇撇满工坑背呢？
4: 那不挨呢？不然我不搞那个个我将来呢？不挨包安呢？不挨，不然那个了包没那个嘛个，他们还带样那边刀。
1: 他们什么意思？
0: 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测量仪器上动了手脚。我去跟他解释，我们这是最先进的 GPS 测量仪。
3: 不要去面把你还挨的。我把高望温来不赢，不然就我把高 GPS 来接热门炮。
4: 那不挨呢？不然我把高能给个我将来呢？不挨包安呢？不挨，不然能给了我没那个嘛个，他们还带样那边刀。
0: 他们说这个东西里有邪恶的魔法，把他们的土地变小了。
5: 这不是胡搅蛮缠吗？胡搅蛮缠怎么翻译啊？翻译

0: 这么落后的办法，他们还欢呼雀跃的。
1: 对于当地人提出的要求，明知道不合理，我们还是要充分尊重。为了尽快完成前期的开发工作，工作人员老早就起来吃早饭，然后坐上皮卡车赶赴现场。
2: 哎，大家动作快点，皮卡车在。

0: 只顾母牛的情绪，不顾我的情绪啊！你看见没？碰瓷儿的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1: 好了，夏天，少说两句吧。大家下车，我们步行过去。
2: 好，
3: 好，好，好，好，下车，下车。
4: 行，快点。
5: 等，给我慢慢的，等，等那个，等慢慢的，闭目干净，等，等。
4: 哎呀，老人家让我们快走呢，快走吧，快走吧。
6: 走吧，
1: 走了，走了，
4: 走。
6: 快走。
1: 你们知道吗？这西哈努克省布腾村啊，大部分被树丛覆盖，村民主要靠种植农作物和打猎为生，生活清苦，勉强温饱。这里的村民全年的收入就只够买一头牛，这怀了牛犊的母牛对他们来说当然很重要了。
0: 哦，是这样啊，忙活一年到头就够买一头牛啊。
1: 所以说这凡事都是有原因的，了解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的想法，这样我们才能做通工作，一起合作发展呀。
0: 江经理，我明白了，我会多一点耐心的。
4: 我可不信啊，就夏天那火爆脾气，一旦爆发起来谁拦得住。
0: 去去去去去
7: 夏天的脾气还真被戴小雨说中了，不久就在测量土地的时候发生了冲突。
8: 哎，对对，
0: 哎呀，老婆，
8: 哇，怎么
0: 了？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说的我也听不懂。哇，你别妨碍我们正常工作，行不行啊？
8: 没懂的，
0: 说了半天了，我们要凉的。行了，别挡着我们。哎呀，哎，小雨姐，小雨姐，

0: 民搞个联欢活动，增加沟通，增进了解，增强友谊呀，还可以互相学习各方的语言呢。
1: 好的，哎呀，我这个翻译当的呀费口水，都渴死我了，我都不敢多喝水。
2: 就是呀，夏天，你这个厕所研究的怎么样了呀？
1: 就是啊，怎么样了，夏天？
3: 你们不说我都快忘了，我的厕所研究成功了。
0: 哎，我就说夏天有办法嘛。
1: 是
3: 啊，来来来，大家过来看看啊。
1: 来，快快快，
2: 来来来来，
1: 走走走。
3: 好，我给大伙儿展示一下啊。这个厕所呢，就是用床单改的。
1: 床
3: 四个角，我缝了桶。啊，这样，把四根木棍往里一安，
4: 哎，
3: 然后往地下一插，嘿嘿，我这里啊还预备了一把小铁锹，
1: 干什么呢？啊，
3: 在里面挖个坑，需要多深就挖多深。哎，小雨姐
1: 啊，
3: 你去里面蹲蹲看，怎么样？
1: 啊，为什么是我？
3: 你喝水最多。上厕所就最勤呗。
1: 那好吧，我试试啊，我还是第一次当厕所模特呢。
3: 哎，小雨姐，不，厕模啊，是不是往里一蹲，周围风景很好啊？
1: 嗨，你还别说啊，这是世界上最别致的厕所了，用完随时迁移，这叫移动的风景。
5: 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一集。
6: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7: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6: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7: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

0: 建设工程。柬埔寨一年只有两个季节，旱季和雨季，赶上雨季施工，我们必须要加班加点。
1: 不好了，有人来捣乱了！
2: 啊，怎么了？
1: 你看，就是这几个人，他们来抢东西，说这里是他们的地盘，不给东西就不叫咱们干活。
3: 对呀，头天筑起的围墙，现在又被人给推倒了，不能怕了他们。
1: 对，
3: 抄家伙，把东西抢回来！
1: 对，抢回来，
3: 抢回来，
1: 抢回来！
3: 把东西还给我们！
1: 干什么？
3: 干什么？
1: 好，放下，
3: 放下，
1: 放下，
3: 放下！
1: 什么？
3: 放下！
4: 住手！住手！都住手！怎么回事？
5: 那把江河垒那么东南，头面干阿奴伢

0: 就要和这里的村民打成一片，语言沟通问题刻不容缓呀。
1: 嗯，
0: 哎，对了，让你做的简语还有中文补习班计划怎么样了？
2: 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实施了。
0: 好，那我们再去拜访几家支持我们工作的村民，听听他们的想法呀。
2: 嗯。
3: 就这样，工作组做通了村民的工作，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一片高低落差70米的荒地上，无水无电无路无网，西岗特区最初的建设团队就是在这样的

0: 没有，电话线路也出了点小问题，断断续续的。哎，那你说要不这样，下周我打个申请报告，我们。
1: 你知不知道你一直都不回来，现在图图的学习成绩是一路下滑呀。
0: 我这里又停电了，
1: 我哪有时间
0: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1: 所有的事情都放下。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 小月，你有没有听到我说什么呀？喂喂，小月，哎，这电话没说完，这人又不见了。
2: 月姐，你拿着手电筒，咱们唯一的家用电器，回宿舍吧。
0: 哎，怎么又停电了？
2: 嗨，这停电都成常态了。
3: 你们不能进去，
4: 行，快点打出来，
5: 我们要跟着你们
6: 出来，让出来，
7: 解释一下，
8: 叫出来。

人的照顾。生活具体而现实，不像光喊口号那样简单。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和图图爸

0: 闪停原因也查明了，园区的供电系统原来的电路老化，承载的负荷过重，所以才会不断的出问题。
1: 我的中国朋友，柬埔寨的电力一直不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得一步一步解决啦。
2: 希望你们按照合同办事，先保证企业生产，总是断电会直接影响园区的形象，不能一拖再拖了。
0: 如果再拖下去，我们通过大使馆直接

0: 儿子。主管先生，哪有亲儿子一到晚上就被闪停的呀？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打地铺在这等。
1: 天哪，你们是我见过工作最认真敬业的人了，难怪西港特区建设发展的这么快。我了解你们，你们中国人做事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2: 主管先生，西港特区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将来区内产业涉及五金机械、建材家居、汽配轮胎、医疗用品、箱包皮具、纺织服装等等等等，能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3万多人呐。
0: 没错，主管先生，您看着办吧。哼，这可是你们同胞的饭碗。
1: 那我不吃了，不吃了，我马上就去办，请你们的大使官不要再去找洪森总理了。按你们中国话说，我会丢掉饭碗的。
3: 放心，绝不会让你丢掉饭碗。

0: 哎呀，是啊，哎呀，真是对不住了。哎呀，那天我态度不好，没有想到你们半个月不到就解决了老大难呢。
1: That's right. It's very good.
2: 江总啊，还有个好消息跟大家说呢。
3: 啊，是这样。考虑到咱们园区用电量增多，柬埔寨方面供电压力确实很大，靠谁不如靠自己，所以我们决定建设自己的热电项目。哎

0: 用不着玩小鱼，
1: 你们吵什么呢？
0: 但买几个好烟味，
1: 气死我！我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你都答应我们叫阿丽莎去上学了，你撒谎欺骗我们。他说什么？他说艾丽莎去割草了，母牛现在要生产，行动不便，每天需要很多草料。
2: 走，我们现在就去接艾丽莎。
1: 好。
2: 艾丽莎在叫啊！
0: 师傅，哎，
2: 是艾丽莎吗？
0: 师傅，周怀，你救命！
2: 艾丽莎，别怕，我们来救你。
0: 救我！
1: 怎么办呢，月姐？下面是沼泽，危险得很呢。
2: 小雨啊，你去从车上取根牵引绳，我下去救人，快点。
1: 好。
2: 艾丽莎，我来了。

0: 以后家里的困难就找我们解决，我们一定要让你上学读书。
1: 谢谢阿姨。
2: 艾丽莎，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

0: 想继续读书，将来我想到西港特区工作。
1: 我们去做你妈妈的工作。

再来看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傍晚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后半夜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有分散。

0: 很便宜的一款电车。
1: 好吧，那今天呢我们第一节呢主聊的是一汽奥迪，当然也包括原装进口的奥迪的所有的买卖销售的问题。因为维修呢，我们的宏伟呢前天的给我发的信息说的今天呢是有
0: 他去出去参加培训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没法过来直播了。那今天呢主要是买卖的问题，大家呢可以发信息跟我们的老穆取得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呢全方位的，一个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个是听听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平台，就是爱车一流。

0: 跟国内的价格一样吗？
1: 目前看应该国内的价格比国外价格还要低一些了。
0: 哦，
1: 而且呢，我们目前配备的装备其实要比国外的装备还要高一些，因为国内的需求本身就要比国外要是要高一些的。
0: 嗯。

0: 3377。
1: 嗯，哎，你这段时间没来，你都在忙什么？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
0: 我这段时间，主要在忙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最近销售压力比较大嘛。
1: 那不用加比较两字，你就是特别。
0: 特别大，然后一直在店里盯着销量，同时呢也在准备着我们今年要代表中国去国外参加奥迪之星比赛了。
1: 对，
0: 大概在今年10月份吧，所以我们大概在这个月下个月底要进行国际赛的复赛了，所以也在忙着筹备这项工作。
1: 对啊，因为我记得你上次来直播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要组建一个 team。
0: 对，
1: 它是一个团队的，大家在一起嘛。
0: 对，这个比赛呢，其实是我们将北京中日发也是第一次代表中国去德国参加比赛，然后我们是一个销售和售后两支队伍，最后组合一个中国战队，然后北京中日发作为销售战队的全部的参赛队员，我们一共有4个人，都是我们除了我以外，还有我们3个非常优秀的销售棍，组成中国销售代表团，然后还有一家南方的一家经销商是作为售后代表团来进行参赛。
1: 就你们两波组了一个队儿，
0: 对，
1: 那我能多问一句吗？就比如说销售比赛都要比什么？比如说对车的理解，而对车的性能的那个熟悉程度，
2: 限时60秒，看谁卖出去的多
1: 啊？
0: 其实它这个倒不是比卖车，其实确实就是比一些看谁对于车产品掌握知识更加充分。同时对于销售流程技巧更加的这个娴熟，但是我们比较难点在于，第一给到我

0: 你觉得新的一年，我说明年啊，
1: 嗯，
0: 还有降价空间吗？因为大家现在都是持观望态度，都是那买涨不买跌，那好像每年的价格它确实都在往下走，不管你是不是拿肉呢，那我不管，那如果要是再跌，我今天要买完了，明天它还跌，那不是我就亏了吗？那我就继续观望。包括呢，现在也有一部分声音，比如说我昨天看到说，蓝图的董事长人家也站出来说你看啊，像我们的电车，建议大家能买您就赶紧买，因为很有可能原材料的问题。
1: 对，
0: 你比如说像跟轮胎呀、像那个电池啊，像芯片啊等等，所有这些原材料，因为它在涨价，那不可能所有的主机厂一味着打价格战还在降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都会涨价。所以包括你看，先从手机走起，水果手机已经开始涨价了。那虽然它的股票蹦蹦的往下跌，那没办法呀，那整个的市场就是这样的，所以在咱们那边是不是哈？
1: 其实我们的预期整体还是非常乐观的，至少从主机厂给我们反馈出来的消息还是很乐观的，至少而且我也坚信，那么客户您现在。

0: 35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大概续航是668，所以也可以完全满足咱们正常上下班日常出行了。
1: 嗯，对，现在的电池是不是已经比电车刚出来的时候已经小多了？还是体积上没什么大变化？
0: 其实电池的总量其实是在变大的，因为其实电车要想增加续航。

0: 这新国标厂家要求就是电池客户最关心的就是碰撞不能起火，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车其实在去年上市就已经满足今年新国标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安全还是豪华品牌甚至是你买车的最坚守的那个底线。
1: 对对，这确实是咱们的电车现在自重上来了吗？
0: 电车自重基本上都下不来，至少最轻的也得在2.3吨左右，最重的像四驱的都得在2.5吨左右。
1: 你看看，
0: 对，
1: 那续航700多的那个，怎么也得2.45吨了吧？
0: 2.5吨吧。
1: 你看看，
2: 这没办法。咱还说到那三轮，我不是去。

0: 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摩生公司的珍惜。
1: 对，那肯定的，除了要梳理一下618，总结一下以外，肯定也有好消息是吧？
0: 对，先总结一下618吧。618其实，
1: 618这算告一段落了吗？
0: 告。

没问题，把好100%的。所以大家其实那个时候呢是你们相信专家的，但是现在呢经历已经过了快9个3年了，就是说我们已经马上就27周岁了，所以实际上呢经过了那么多人，比方说有的人一个车加了凝胶跑了可能已经10多年，有的人呢可能这已经在自己的3辆5辆6辆甚至家里亲戚朋友的几十辆车车队都加了这个凝胶呢，确实对大家来说是一种特别特别就触及心底的，所以我想特别感谢大家。同时呢今天刚才曾熙讲的返厂，就三种凝胶，不管是3 plus 的原价3960

出经典产品，而且是下面就是说属于什么呢，最精华的，就是那个属于我们的理念，就是说我们用一点点石成金术，也就是我用最少的东西额外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买个车老贵了，然后呢说你别给我加坏了，我加的多了我还不放心，所以我们用一点点东西让你体验到，哦，

0: 刚才说的这个是三 plus 的精装强化凝胶，然后它的作用新车保护老成本。
1: 哎，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就能动手啊，还是？
0: 发动机凝胶其实自己比较好加。如果我们把车灭车以后，把发动机盖打开，然后我们把凝胶按压在那个发动机机油口里面就可以了，
2: 自己就喷出来。
0: 对，自己就喷出来，就跟那个云南白药的喷雾，但是我们是那个液体的，它那个是喷雾状的。如果说因为车辆还有变速箱、转向助力，有些老车有那转向助力、空调都可以加。您购买凝胶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张凝胶加注卡，就是加注卡后面有地址。您到附近的那个周边地址去加注，免费加注就可以，我们会给对方结账。
2: 对，就相当于谋胜他们跟很多的修理厂啊、4S 店啊有合作，所以你就拿着那个说明，那离您最近的地儿，然后去人家那儿就可以，人家帮您加，也不会收你钱。
1: 哦，
2: 就这个意思。
0: 对，但其实动手自己感受一下，
3: 也想 DIY 的也没问题。
1: 所以这个就是随时加，不用说，比如说我把变速箱油啊什么换变速箱油的时候我再加啊，
3: 不行，
0: 不是。
1: 哦，
0: 对，发动机是这样。如果说发动机它凝胶它是有一个形成周期的，它不是说您加上去以后肯定当时就有效果，但是它需要形成，它需要附着在咱们的金属摩擦表面上，但是它是有一个形成周期。发动机的是1000公里的一个形成周期，你要去。确保1000公里内不更换机油，所以一般如果说您10000公里保养，我现在刚跑了2000公里，那您现在可以加，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说您的车还有2000公里就要保养了，那我建议您保养完了再加
2: 。
1: 对，
2: 明白。要不你加了以后一保养都放了，那不是就是
1: 明白
3: 有点浪费。
1: 就跟我吃药的时候，他们说你别吃完药就喝茶，容易冲淡了，一个道理嘛。

0: 驼也行、
1: 啊啊、
2: 摩托车有专门的凝胶，摩托车有专门的刚才你说的蓝膜粉膜、哦、都有专门的，因为现在摩托车我们是一个很庞大的系列，
0: 是
2: 包括它的机油啊、三款，从半合成的全合成的，然后140的160的，然后540的都有，就是摩托车它也是整个一个系列，汽车有的摩托车都有、而且摩托车呢它因为它的工作机制比较简单的控制系统啊，所以它可能另外它转速又高啊，所以这样的话它的反应啊可能比汽车更敏感，
1: 对
2: 啊，所以这样的话你感觉啊可能就更明显一些。
3: 那我是比如我今年加了，明年我还要再加，还是我
1: 摩托车吗？
3: 比如
1: 汽车，看您刚才博士说了三种凝胶，三 plus 精装强化的凝胶作用周期是3年或150,000公里，三代凝胶作用周期是2年或100,000公里，精装强精膜凝胶是1年或50,000公里。
2: 它有三种选择，
1: 三种选择，
2: 哦、
1: 大中小、
2: 哦，
1: 根据您的时间，就有的客户觉得我也不确定我明年换不换车，那您可以先选个精膜尝试一下，
3: 明白？
1: 哎，对，等您换了新车还选择燃油车的情况下，我再加个三 plus 凝胶，这样也可以。
3: 明白，这个是我跑的越长，比如说我一年跑了10万公里，和我一年只跑了400公里。别400太少了，4000吧。
1: 对，
3: 跑了4000公里，这肯定不一样啊，消耗也不一样。那是不是像这种跑的特别多的，像博士是不是就得建议他？那您可能一年一换一下吧。
2: 这样的，因为确实那个年代啊，有一些出租车一年能跑10万。
3: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而且他考虑到他老在负载，所以我们也可以建议他说，你一年可以，你就不要等15万了，你按照10万，你就一年加一次。因为你加完以后，即使有一点磨损，然后你加完以后修完以后，你的开起来的动力啊，你省的油啊，其实这个东西呢，总体来说一个小的投入，一个杠杆能撬动更大的一些节约啊，所以这样的话按一年一次也没问题。但是另外有一些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私家车，像夏明讲的，说一年可能就跑2000-4000，所以这样的话3年加有可能。有点浪费，因为没关系，你可以适当延长，4年5年也没问题。但至少我的观点就是，你买了爱车，那不管是混动的还是燃油的，像发动机部分，你一生中给你的发动机一定要加一次，加完跟不加那个当下就有明显改善，而且过3年以后那就是天壤之别。所以它实际上呢，它的后期的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啊，对你的随时那种实用性。那它真的是对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那叫什么双保险。
3: 来吧，看大家伙说的。首先来看一个反馈效果的，大青豆鸡说了，20多万公里的悍马 HR。哎呀，
1: 那我知道他是谁
3: 啊？
1: 对
3: 啊，说加了一个系列的，除了积碳凝胶等等等等，就按照专家指导使用，目前看效果明显，动力提升和油耗有改善。
1: 这位客户应该还有一辆哈雷
3: 哦，
2: 所以不是说你好车就不需要，因为什么呢？我们再好的车，过去我们现在的机加工就是微米级的，那通过加注磨性以后呢，它就变成纳米级的，就是它提升的是三个缩量级啊，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不在于你买多贵的车，那你多么牌子大的摩托也好，什么也好，它实际上这个东西呢，技术的迭代，那个东西是不是用可以用嘴吹的？它确实是能够改善。当然，这方面如果说大家个性化的有些问题，今天来不及的话，可以随时跟我们的客服联系，三种方式：电话400-682-1039，或者微信客服 M400-682-1039。然后同步的，现在京东直播柳工啊，那是我们资深的这个应用工程师啊，也在呢进行这个面对面的直播啊，京东直播上可以找柳工。
0: 对，就像小胖说的，现在大家的消费观念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不像以前犒劳自己买俩包，犒劳自己我换辆车。现在人说了，买包干嘛使？这也不能当饭吃，一点意义都没有。包括也有朋友说了，说这辆车跟着我啊，就印证了我跌宕起伏的哈、一些经历。对呀、而且这车没任何毛病，我就算卖了，它实在不值俩钱。你说卖它干嘛？
1: 是
0: 这两天上节目有听众朋友就说了，开一辆小骐达，尼桑的那人说开了60多万公里了，说除了有一些件儿老了。得需要修修，其他任何问题都没有。说这实在不舍得卖，
1: 对，
0: 就想一直说从60多万继续开到100万，实在不太行了，再给他处理了。另外呢。

0: 就好像就有传染似的。另外一位听众人说，人开那标致雪铁龙的，
1: 哦，
0: 人也开了40多万公里了，
1: 哦，
0: 人家不舍得卖，人家就觉得
1: 有感情，
2: 挺好的，满表的，满显的嘛。
0: 就对呀、啊，所以就人可能就开背过去了，人又从零开始了的，这都有可能的。
2: 他背过去真的是从零开始吗？
0: 那是肯定的呀，那肯定是啊。所以你想，这当然就是一种情怀。
2: 对，
1: 我们好多老客户那会儿有20-30年的老皇冠，
2: 对
1: 对，这样的客户还不少，因为他真的舍不得，而且确实
2: 对，
1: 时不时开出来溜达溜达。
0: 对对对，包括现在有一些主机厂纯油车啊，为了情怀的问题，为了让大家觉得开着就是可能找回以前的那种影子，人家又重新开始研发 V6 的。V8 的、
1: 哦哦、
0: W12 的又开始了。
2: 我前两天看那个捷达，老捷达、老桑塔纳、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还是 AI 的，反正
0: 对对 AI 的 AI 的
2: 好吧、
0: 啊、弄得跟变形金刚似的是。
3: 前两天我们家媳妇还说、
0: 哦、
3: 说你这开电车吧有点像蹦极，
0: 哎，
3: 忽悠忽悠的，
0: 哎，
2: 对，那个感觉反正、
3: 哎、前两天开我们家那油车出来溜溜弯嘛，人家说哎这有点像钓鱼，还哎，你不能老开那么快。我说也是，这就是这就开，
1: 真的，我坐电车真的晕
3: 啊！
1: 我跟那个师傅说，他说不是你晕，我都晕。
0: 来来来，再看看大家问题。这位说了，我车是2.0T 的，现在3年了，20,000公里，出点头，刚做完保养。
1: 哎、
0: 那按刚才咱们说的方法，
1: 真是加你一
0: 刀、哎。
1: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20,000公里之内算新车。我觉得，如果你特别爱惜车，然后20,000多一点了，就不要减量，按照正常计量，像 2.0T、那你就发动机加3个，然后加一个涡轮增压的，一共4只、那今天比方说就大数来说，就是240一只，那你4只的话也不到1000块钱、900来块钱。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认为说大家如果说真的你的爱车该加凝胶了，或者说还没加过啊、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618后的特别的应该讲一个回报吧，所以大家哎延续，所以这样的话到今天夜里12点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可以上京东天猫，然后直接摩胜的官方旗舰店、或者通过跟我们客服联系，联系呢货到付款400-682-1039的电话，或者 M400-682-1039的微信。
0: 那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延续的活动就到今天晚上12点，
1: 就到今天，而且只有这3种凝胶系列，
0: 凝胶、
1: 对，其他的都没有了，
0: 都恢复原价，
1: 对对对，是
2: 包括说像就是过现在已经开始逐渐变热了，有想囤空调凝胶的也有活动，对，空调凝胶应该是207，原价是296的，
0: 好好好，
1: 实际上今天也是一种怀古的情怀，
0: 是的，
1: 感谢大家，真的就这么多年。而且还对魔性念念不忘、尤其是凝胶啊、这个凝胶的话我没说呢都是我的青春的
3: 反正这2个月就是感叹青春的时候、

0: 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二位啊！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聊。
1: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

0: 时为准，活动小区店内。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5:01来关注路况信息。京承高速在清河大桥的南侧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京新高速建亭桥以北的进京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东部地区的环路，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东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燕莎桥南北双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方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以上路段断续车多。东五环远通桥以南的北向南方向的有事故发生，队尾排到环铁桥，反方向化工桥到远通桥南向北方向持续车多。西二环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

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这两种东西是怎么会碰到一块儿？金三角大名鼎鼎，银三角又在哪里呢？提神干活当奖品，殖民者如何通过骨科液控制原住民？能止疼还保持精神亢奋，服用可卡因怎么就成了欧洲新时尚？毒品泛滥，毒枭张狂，拉丁美洲毒品贩运为何屡禁不止？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源于南美的毒品往事。

许多朋友估计都听说过金三角，它位于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交界地带，是世界三大毒品来源地之一。我国西南边境离这个地方就挺近，于是这条边境线也成了中国禁毒斗争的最前沿阵地。不过既然有三大毒品来源地，那另外俩是什么情况呢？一个在亚洲的阿富汗、伊朗、

其实南美原住民嚼食骨科叶的历史至少可以回溯到5000年前。据说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中流传着一则神话，在上古时期，人类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时，当地人的祖先跋山涉水来到安第斯山脉，找到一块适合居住的地方，他们决定用火烧出一块空地，结果火越烧越旺，控制不住，浓烟遮蔽了太阳，甚至还染黑了雷电之神在雪山上的家。雷电之神因此大发雷霆，连日暴雨引发大规模的洪水。洪水过后，幸存下来的人们发现能吃的东西都被水冲走了，到处寻摸一通，只找到一种独特的植物。他们饿得没辙了，只好把这种植物的叶子放进嘴里嚼啊嚼，没成想立刻就有精神了，这才重建了聚落，定居下来。听到这儿，相信您也明白了，这种所谓能

在这一道的草药就是骨科液，而白色粉末则是草木灰或者贝壳粉末。当地人利用它来让骨科液更快地发挥作用。刚开始，欧洲老爷们把咀嚼骨科液看成一种令人作呕的陋习，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了骨科液的妙用。随着西班牙

和南美土著一样，将其视为万能药，什么骨科酒、口服片等产品应运而生。骨科的风头很快就压过了饱受诟病的鸦片和吗啡，服用可卡因俨然成了一种新的风潮。比如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特别沉迷于可卡因，竭力推崇这种药物的医学疗效。在他的心理学经典著作《梦的解析》中，他不无得意地写道：我确实曾经写过一篇关于

多少血腥的罪案呢？咱们把时间拨到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发展，国民财富迅速积累，消费市场空前繁荣，其中活跃的也包括毒品。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盛行全美的嬉皮士运动及其所创造的嬉皮士文化在美国泛滥一时，其中就包括毒品文化。是的，您没听错，人家把毒品都搞成了文化。他们宣传什么大麻对人体无害，不属于毒品，使用大麻是我们的自由权利等等，打出了阿美利卡的经典特产人权自由牌，嚷嚷着要探索更深的自我。然而这却让无数人陷入吸毒的深渊。美国人对可卡因的需求暴增，市场需求这么大，供应端当然也得赶紧跟上。作为可卡因原料主产地的南美就出现了大量毒贩。一开始这些毒贩只是小规模活动，各自为战，直到毒贩中的毒贩巴勃罗·艾米利奥的出现。这人年轻时候靠着偷盗倒腾墓碑混饭，后来他当杀手偷车贩毒，慢慢的越做胆子越大，一手操控了从哥伦比亚到美国迈阿密的贩毒网络，建立了跨国毒品贩运的麦德林集团。他第一个把可卡因生产变成了大规模的出口贸易，甚至还建立了完整的可卡因生产链条。先从玻利维亚和秘鲁进口粗加工的骨科壶，然后在哥伦比亚自己的工厂里将骨科提纯为可卡因，再经由自己垄断的运输路线弄进美国。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供应了世界上80%的可卡因，每天都往美国走私15吨可卡因。这些害人的买卖给他带来了极为庞大的财富。巅峰时期的麦德林集团每周能入账4.2亿美金，那真是花都花不完。不过您也不用羡慕，能赚钱也得有命花才行。巴勃罗把自己的经营策略总结成银与铅，也就是金钱和子弹。愿意投效巴老爷的好处大大的有，爱着巴老爷做可卡因生意的子弹猛。

0: 了生存土壤。直到今天，毒品仍然是这里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隔着太平洋，南美的可卡因也在影响我国。根据公安部发布的2024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来看，境外毒品渗透情况中，南美可卡因过境中转仍然较多，全年缴获南美可卡因2吨，缴获量仍居近10年高位，绝大部分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查获，而且主要通过国际物流渠道加仓运输，或者由不法分子驾船前往南美毒源地接驳毒品贩运入境，试水拓展中国内地可卡因市场的意图非常明显。今天呢是6月26号，也是国际禁毒日，所以节目的最后，我啊还是跟您啰嗦一句老生常谈：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天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

0: 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

0: 没错。
1: 那我们在日坛路啊继续向北走，我们说到了这个皇帝，如果他从紫禁城宫城出是郊外了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坛公园来祭日啊，
0: 没错。
1: 皇帝往南拐会走一条路，这条路当时是专门给皇帝修的，
0: 早年间。对，
1: 您说这不叫日坛路吗？是叫日坛路。朝阳公园西边这条路叫日坛路，沿着这条路直着再往北的话
0: 都要来这个
1: 祭日，
0: 哎，日坛祭日的。因为这个日坛祭日这个活动呢，它属于一个中等的祭祀，中祭啊，
1: 春分的时候。
0: 对了，
1: 嗯，
0: 那么他呢是皇帝第一个呢，他是每隔一年他可能会亲临，剩下一年派官员就来了
1: 代祭，
0: 哎，代祭了。再有一个就是时间，就是您说的春分啊，春分日的时候，那么他时间也相对比较早、
1: 嗯、
0: 啊，可能早晨起来清晨他来进行祭祀，这正好隔我们说的这个秋分日的时候祭月啊，那是我们晚上了，都不是傍晚了啊，晚上可能九点左右前后的时候去祭月、嗯、那么这两段时间就这么分开了。皇帝咱们现在说的呀，去祭日的时候我们是走景生路、
1: 嗯、
0: 景生街。当年啊，如果你要说祭月，那咱们这祭日的话是出了朝阳门，祭月当年要出的话呢，他出的可能是阜成门。出了阜成门之后呢，这个时候他呢往阜成门的官乡走上一点儿，有一条路就斜着就出去了、
1: 哦、
0: 这条斜着路当年也叫礼神街，
1: 就是给皇帝开的路。
0: 对了，
1: 斜着开，怎么走进怎么开，
0: 没错。
1: 嗯，
0: 这路一直呢它要顶的月坛的这个北侧，再往西边走上一点儿、
1: 嗯、
0: 您能进这门。那么这条路直着的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整个路面啊是地貌，包括它之前的起源有关系，不是抄近道啊。上呢前前后后有好多呢是卖行脚的这个驴，它可能会多一些、
1: 嗯、
0: 所以呢这条路呢也被称为叫驴市，
1: 驴市路、
0: 啊、
1: 后来
0: 多少年之后叫李市路、
1: 嗯、哦，
0: 所以您看咱们的名儿，北李市路南李市路，那李市路实际上早年间它斜着路、嗯、这条斜着路一直奔月坛闸。
1: 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日月因为是相对的嘛
0: 对、
1: 啊、而且他们俩祭祀规模也一样，一个是春分祭，一个是秋分祭、
0: 哎、
1: 是吧。而且这个皇帝去祭祀衣服的颜色都不一样，我们祭日的时候皇帝穿红色，
0: 对，
1: 然后祭月的话其实穿月白色，
0: 没错，
1: 月白色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色哈、啊、它其实更像今天的淡淡的蓝色啊，其实和月亮是呼应的，
0: 没错
1: 啊。那咱们就沿着皇帝的这个脚步、嗯、按照他的视角、
0: 哎、
1: 咱就得进入这个朝日坛了，
0: 没错，
1: 是吧？从西天门进，
0: 从西天门呢进入到朝日坛的坛体之内，中间走这么一部分神路御道，
1: 嗯
0: 啊，然后进到我们的灵星门啊之内，这个时候进行祭祀。春分日的时候，五点到七点，那是清晨时间了。祭祀呢，这过程啊，这个相对比较隆重了。
1: 嗯，
0: 那么整个祭祀活动呢结束，皇帝踏踏实实回去啊。整个一场活动完了，这一年实际上对于日坛来说，坛体开放了。
1: 对，
0: 多少年这个整个朝日坛的坛体中心部分没开，现在呢，您是能进到里面去看到它坛体本身的基本状态了。整个您围着转一圈，只要不晒的话啊，因为它里面没有古树，转上。

0: 要是偏东南的位置，有可能是留学路，也有可能是香场路，就是我们说的东方饭店，再有可能是它附近有一个千儿胡同。
1: 千儿胡同，
0: 那么这几个呢是有可能。再往东边走，就是咱俩聊过的那个朱市口教堂的那个中轴线附近了。

0: 当时是在船上丢的吧？我记得。
1: 我也记得在船上丢的。嗯。然后这老爷子自己在闭眼之前说，他就埋在一棵松树之下。这话说完之后，那肯定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传入到咱们中国国内。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真很重视。那么他去世之后未久，时间没隔多久，咱们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有一个小组就

0: 经过了咱们这个反反复复的试验啊，然后就开始进行了初步的挖掘，也不用深了挖，初步就够了啊。经过挖掘，挖来挖去，挖到了那个老爷子死之前所提到大致位置两米多深的地方，也没有挖出任何的东西。
1: 这老爷子这弥留之际啊，还虚晃一枪。
0: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要挖他那儿吗？挖他那儿是因为我们当时啊，用我们的科技手段进行探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相应的

0: 面区域的那个地层所致的异常。
1: 哦，就是其实没什么异常，没挖出东西来。
0: 没错，你不是说这里面真的有什么东西给它刨出来了，跟那没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件事情作为当时的一个疑案，肯定没东西了。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关于北京周口店猿人头盖骨和失踪的这么一系列的说法。
1: 谜嘛，这不是。
0: 对呀，比如说1945年的时候，当时有一艘船，这艘船是日本，当时一直装载着，我就纳了闷了，就一直没有把它放在每个地方嘛，还说的有鼻子有眼，一直装载着北京猿人这个化石的这么一个船，叫做阿波王号。这艘船呢，是在1945年年中旬的时候被击沉在了福建沿海区。
1: 哦，
0: 因为它是长时间放置了这些化石，所以呢，连船带化石就全消失了。这是说法中的一个。再一个说法是比这个四五年的时间往前提了4年。1941年的时候，日本人他们呢，把一艘在上海以东的长江口附近正在游弋，可能停泊还没停下来的美国舰船，这艘舰船叫做这个哈里逊总统号，把它击沉了。
1: 哦，
0: 而这艘船上可能运载着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那么除了这两个说法之外，还有说法，就是1942年的时候有一艘被击沉的这么一艘船，这艘船可能也是被日军击沉的。那么这艘船击沉地点是在中国咱们的东海的一片海域，就是我们的舟山群岛附近。这艘船的名字叫里斯本号，据说这艘船上运载着周口店猿人遗址。
1: 哦，
0: 这是三个说法，但是这三个说法啊，都比另外第四种说法靠谱性要低。第四种说法或许更靠谱，我加这或许啊，因为没挖出来咱谁也说不清楚。就是有人说周口店猿人化石可能在东京离他皇宫不远的一个地方埋着呢。那么这个消息呢，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的时候，起码我们中方的科学人员知道。所以当时啊，我们最早的挖掘，在29年发掘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的第一人叫裴文忠，也是咱们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老馆长。裴馆长呢，当时就想着能不能自己去一趟日本。但是到最后身体原因和其他各方面原因自己也没成行，所以呢，裴文忠到最后的时候也是说，我死了闭不上这眼啊，我死不瞑目。他自己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再去实地去考察一下。
1: 哎，
0: 所以呢，周口店猿人化石跟日坛还有关系，
1: 反正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被记录下来。我觉得您可以姑且一听吧，是吧？
0: 没错，
1: 当然我们和我们上班很近的这个日坛是有关系啊。
0: 对的，
1: 因为日坛离我们近哈，所以我们平时就是遛弯啊，也算一个古代的这个坛庙公园嘛，我们经常去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一个是坛台啊，坛墙，那么还有就是刚才高深说的这个九龙柏。除了这个九龙柏之外啊，其实日坛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树木叫杜仲，也是若干年前有一条新闻。因为杜仲啊，你看它的树皮是一味中药嘛，它有壮骨的功效
0: 啊，
1: 所以有很多这个大爷大妈呀，早晨就这个在杜仲树上蹭啊蹭啊蹭啊啊，当时啊，然后就是可能有破坏树木的这个别人就指摘了啊，就说不能这么，而且还确实有人往下抠这个杜仲皮，这些都不对。现在我们去哈，就是聚福殿门前就是有杜仲树的，它其实挂了牌儿。你如果不认识杜仲树，你就找那个牌儿，你看到之后你发现，哎呀，这些都是杜仲树啊，好好看看这些。而且刚才高深也说了，就是去日坛公园你可以爬爬山。
0: 对
1: 啊，这个

0: 时候可以去看看啊，包括如果大家进了它的南门，如果你左转了往西走的话，没走多远就会过一个小桥啊，过桥的时候有两个石狮子，这两个石狮子呀，我也问过咱们做客过咱们节目的嘉宾哈，写中轴线的古诗的老师
1: 啊，梁新立老师。
0: 梁新立老师，我给拍过照片，我说这狮子您看看，他说至少也算是近代的了，100岁总有了。那两个狮子有点南方狮子的特点，然后石质是有点发棕红色的，浅棕红色的啊。这俩狮子的特点是一个是嘴里有球，还有就是你要绕到狮子的屁屁上后身去好好看看啊，非常非常有特点，一般看不到这样的狮子啊。日坛公园是要打卡的，然后节目所剩时间不长，我们让高深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日坛公园。
1: 日坛公园啊，是咱们非常重要的长安街沿线的一个开放式公园，多少年呢，它一直是笑迎八方客啊，免费对所有的朋友来开放。咱们的这个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啊，所有的坛庙，实际上啊，除了天坛公园啊，毕竟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票价呢，像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的是东部环路，目前的东二环的北段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广渠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的方向，潘家园桥到长虹桥南向北的方向，东四环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四惠桥到四方桥北向南的方向，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的方向，另外东五环的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五方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东六环的李天桥到北窑上桥的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比较缓慢的路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呢。今天下午呢，多云见晴的天气，傍晚山区呢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后半夜呢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雨量并不大，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指数呢。今天白天呢，咱们北京地区的气温是比较高的，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而今天夜间呢，北京地区处于低压负荷区，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所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左右。另外今天的洗车指数啊，因为明天有全时性的雷阵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呢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4: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5: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5: 特急，
4: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新能源车。或者更准确一点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呢是一个新的国标，这一个国标的全称呢叫做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标。那这一个国标的公示期呢到现在看来已经结束，从6月17号到24号是这一个新国标的安全要求的公示期。那这一个新国标呢，你也就是说在明年的2027年的7月1日会正式实施。而之所以我们会聚焦这一个新国标呢，主要是因为这一个国标当中提到了最新的新能源车的有关 L3、L4 级的高阶驾驶的一些强制标准，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包括这其中的一些重点呢，最近也是不断冲上热搜。你比如说有一些说法，根据这样的一个强制的安全要求的国标，有可能车上必须要配备激光雷达。另外呢，又对所谓的这个异构冗余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那后来呢，也有一些网友在这一个最新版的这个安全要求里详细查了全文。

0: 这样的一个强制的新国标将会实施，那我们现在的购车策略将会是什么？到了明年的7月1号之后，我们不妨预测一下整个的新能源车市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方向，或者说由于这一个条例强制国标的出现，到底我们购车的价格会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这样的问题呢非常的专业，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那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自中京传媒智库的观察员张硕老师。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张老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来打个招呼，得离麦克风近点啊。
1: 夏哥好，各位行走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张硕。
0: 哎，熟悉我们交通广播节目的朋友呢，可能经常会听到张硕老师的声音，不是出现在下午呢，就是经常会出现在上午汽车天下里，也是要和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这个实时的分享一些来自新能源车的最新的动向哈。今天呢，就这一个全新的国标，我们得掰开了揉碎了和大家聊。不过进入正题之前呢，还是照例要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和大家了解一些业界最新的消息。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呢，是来自十五规划的一些最新的发展目标的啊。国家发改委、国家新能源联合新能源局联合印发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规划》，明确中长期的能源转型发展目标，到2030。

则回应了产业转型、能源保供啊，以及新能源消纳等各界非常关切，为新能源旧啊、新旧能源企业转型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政策指引。这是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接下来呢，再看一个具体的消息，这是和这个苹果公司有关的。就在昨天呢，苹果调整了它全球多地的产品价格。

0: 国线下体验店和线上的官方了，这个新车的典藏新车典藏版的起步售价不到140万，那整车也是搭载了华为的全套的高阶自动驾驶方案，适配了城市高速全场景的辅助驾驶，车内的智能座舱软硬件都实现了全国产化，车机交互啊、影音啊、车载互联性能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和大家了解了业界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正题，和大家聊一聊这一个最新的强制性的国标——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要求。这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吧。这一个明年7月1号将会正式实施的系统安全要求呢，在24号的时候公示期也已经结束了，那就是接下来又要开会讨论，就征集上来的一些意见呢进一步细化和调整，整个这一个强制的这个国标大概里头包括哪些重点，所以请我们的这个张叔老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介绍呗。
1: 好，刚刚笑哥其实在前面已经把我们的背景做分享哈，其实我们这两年大家听自动驾驶，然后我们的这种高阶辅助驾驶大家听的很多，我相信我们行走天下的听众朋友也都很专业，但是这一次它意味着是什么？我先说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我们行业内对它的一个判定，那它首先标志着中国自动驾驶产业正式迈入了以安全为底线、有标可依的规模化落地的新阶段。那这里的关键词其实特简单，就有标可依。在我们此前的阶段，大家可以理解成我们各地也好，或者各家车企也好，它相对来说都有各自的它

0: 前坦率讲，我们做了很多探索，也在很多维度上有了先行优势，但是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我们行业不断的，包括整个监管部门，我们都在探讨，然后怎么优化，尤其是这个安全性上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在这个，大家会说为什么在这个节点上有各种维度上，首先中国汽车在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毋庸置疑的这种傲人的成绩哈，无论是出海还是我们这个海外，其实在这个维度上我们更需要有这么一个更标准化的以安全为基准的。我相信这套在我们国内将7月1号明年实施落地之后，很多维度上可能都对于未来我们出海有迹可循，这是一个维度。就是我们想要真正的走得远，必须先有自己这个更好的这种安全性的保障，这是其中一点。那另一个层面我们也看到，其实一些在路上很多安全事故基于这种自动驾驶和高阶辅助驾驶的这种层面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阶段这个政策的因为我们叫新国标哈，是必然由应运而生的，它是不得不出的，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它的落地。
1: 这是有关全链条的一个监控。肯定对于车辆，一方面是车辆整车的质量问题，另外呢就是更重要的是有关 OTA 升级啊，有关

0: 常突如其来，或者说在意料之外。
1: 嗯，
0: 其实到目前为止，来自张硕老师最新的消息啊，这样的牌照还在不断的发放。
1: 是的，
0: 在今年有可能还会继续有更多的车型加入这一个所谓试验的行列。
1: 嗯，
0: 那最早的两个车型，一个是来自深蓝的，另外一个是来自极狐
1: 阿尔法，
0: 极狐阿尔法。
1: 嗯，
0: 一个是在北京段进行测试，另外一个呢是在重庆。啊，就真为重庆的捏把汗，因为路况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另外呢，它有限速，而且限制路段非常的严格，跑出这一个区域就不允许再进行这样的测试了。
1: 对，
0: 再来介绍一下吧。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车型又有增加，还在不停测试。
1: 对，就是随着这个城市快速路试点的这个不断的演进哈，我们今年看到的还有后续广汽与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新能源品牌启境的车型 GT7 获得了广州市的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的许可。那我们的蓝图旗舰车型蓝图泰山呢，已于今年7月、3月份上市的，就这款车是国内首款获批 L3 资质的 SUV 车型。就我们看到，其实它虽然这些表述有不断的定语哈，但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这种 L3 落地的阶段下，通过这些车型的这种前期的我们说试水也在不断的往下下沉，而且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比如我们说像极狐 LVS 这款车的这个路段哈，它其实是大兴机场线这一段路。那我们看到其实它相对来说也是一个路况还没有那么复杂的，我们先通过这个跑出来，不断的看到问题，不断的纠错。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逐步的过程中，其实我认为这个新的国标把它设定的时间节点是我们明年的对吧，2024年的7月1号、那也是给我们各个厂家各个车企包括整个行业的这种不断的优化一个时间的这种时间差。
0: 对对对，这个刚才说到的是目前已经实现了这个道路测试的一些车型，还在未来的一年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车型加入。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个最新的强制国标里面也提到了一些有关 L3、L4 的这个定义。我再来细化一下，就是有关 L3 它虽然是在限制区，目前看啊，这个国标当然它是非常严谨的一些措辞，但是一旦在可以进行这个 L3 级自动驾驶的路段，我们使用了标准的 L3 级自动驾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了风险甚至出现了问题，那么有可能这个责任划分就变得更加明确了。现在因为国家没有规定相关的一些严格标准，所以呢有的企业现在就非常兴奋说我来兜底，有很多车企都纷纷的采取这样的措施，在未来呢有可能它会成为一个行业的规定，就是在这样的一些路段用了这个 L3 自动驾驶出现了问题，车企会负责，可以这么认为吧，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标准是吧。
1: 对，它是在这个推进中的演进中，
0: 整个的过程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谨，同时呢对于车企的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高。另外呢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有关目前手里面的 L2 级自动驾驶的车辆，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个强制国标当中也有一条非常严格，就是禁止企业私自对 OTA 进行所谓的演进化升级，就是偷偷摸摸的升了级然后告诉你我这个车可以 L3 了，这样的情况好像也是被法律规管的，就是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行为，突然有一企业说我成了，接下来我就 L3 了，你得报批，有各种这个手续啊，包括你的车型的硬件是否有这样的一些符合要求的设定。
1: 我认为啊，从校哥这问题上，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或者我们广大的这种用户啊，还不用有太多跟自身的这种焦虑感，因为整个产业的演进哈，我们看到明年这个只是我们真正的开始落地，但落地的过程中这个跟你自身的这个车型的这种，我觉得大家说我这个只没法升级成 L3 或者是不达，我就换一辆车，我觉得还不到，
0: 又得换车了。
1: 对对，我认为它还没有。

0: 看到是并不是这样的。
1: 嗯，头扭头聊天，这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交通安全的隐患在。啊，我看到的底线应该是在10秒吧，就是你要给、至少你要给驾驶员一个充分缓神儿、就是你知道，就算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离方向盘很近，同时你也在专注路面，他。你不能保证这个人是在分析路面还是在愣神儿，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留出一个相对比较长的冗余时间、能够让这一个驾驶员从这个愣神的状态退回到一个这个积极主动驾驶的状态里。另外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就是在这个路面发生情况而驾驶员在这个时间内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接管，注意啊，这是在没有完成接管的情况下车辆应该如何操作，这一个最新的国标也做了一些相应的规定。足见得这个国标呢是规定的同一方面是宏观，它对整个新能源这个企业有非常大的影响，另外呢有关微观的一些细节也是考虑的非常非常的周到了。另外在我们今天上半时段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哈，上半时段可能是最后，哎，我先问听众一个问题吧，这也是大家可能现在在购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可能第一个会考虑的问题。大家在买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考虑的是这个车除了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是 L2 级辅助驾驶之外的一些操控性能呢，还是会首先考虑到这个车是不是带有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这可能是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的一个焦点。我觉得在至少在5年之前吧，我们提到这个电车呀还有油电之争呢，说这个电车啊听不到汽车的声浪，但是呢后来有很多人实际开了电车，说电车的操控性非常强，也就是引导大家说这个去开电车感受一下电车的起步的迅猛，另外这个拐弯和这个入弯的这个准确性。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所谓情况没2年啊就突然冲上来了一个所谓辅助驾驶，好像大家对这个车一方面要要求它我在开的时候要好开，另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想启动辅助驾驶，那这个车的辅助驾驶性能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强。那到底现在很多听众朋友是更关心操控

0: 热气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送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是系统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标啊，做了一些分析。这其中呢有很多这个热门的话题，在过去一段时间呢经常冲上热搜。那首先在上一个时段介绍了一下这一个安全要求的一些重点，那在第二个时段呢就要就目前的一些热门话题啊来展开我们的讨论了。可能大家最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也看到了很多啊，说这个安全要求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一定要有激光雷达啊，这个纯视觉系统在这之后呢有可能会面临很多困难。这个条例当中我也大概看了一下，用这个人工智能分析了一下，照我看好像目前这个条例里没有这些所谓说到的关键词，什么异步的或者说是什么异构的一些冗余啊，包括什么必须要有激光雷达，条例里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为什么民间会有这样的一些猜想或者说是议论呢？还是要有请我们张浩老师给分析一下哈。
1: 对，首先可以明确说哈，激光雷达这四个字在我们这个是没有出现的。但是为什么大家有这种解读，是我觉得首先

0: 或者海内外的局势，在这个终端的供应链上它有一些成本的上涨，包括这两天一些车企董事长也说啊，未来车价一定是涨的，我们但是我并不认为一定是通过这个新规然后造成这个自动驾驶的，哎，是的，是整个的这个成本和优化，但是大家相信我们的行业有一个不断的这种
1: 迭代，
0: 这个迭代，但通过这种成本和某项技术的不断的优化，我们是有一个这种不断的这种会让消费者拿到更好的产品的这种往前的方向发展的，
1: 这是市场充分竞争的一个必然。

0: 大家担心的某一个路线的这种抉择，而是真正的谁能把价格打下来。
1: 对，就是解决方案呢，我告诉你规定在这儿啊，至于你是什么解决方案，你报来吧。
0: 是的，
1: 你报来，我来审。

0: 次，这个国标当中好像继续和大家分析分析。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

0: 型 L3 这样的一种尝试呢，还是整个的这个新能源车界会出现更明显的分水岭，就是我不再追求我的车要达到 L3， 我要把 L2 辅助驾驶以及车辆的操控性进一步的加强，同时能够有一个更加亲民的价格，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市场分化呢？
1: 嗯，我觉得这个笑哥问的问题特别好哈。那我从今年的北京车展有一个观察，其实。

0: 作为您刚才问题的一个答案，
1: 嗯，
0: 就是也许未来我们这个之争哈，还真不是一个，当然主机厂这个是很重要的品牌，
1: 嗯，
0: 啊，品牌力，哪款车型，但是其实你搭载了谁家的芯片，你用了哪家的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全套的这个，哎，这个这对解决方案，同时呢你用了什么电池，这也可能是变成了另一种思考方式，
1: 嗯，
0: 因为今年就非常明显了，
1: 嗯，
0: 很多大的这种，嗯，比如说某个电池的巨头，那

0: 电池的这个车企的这个门口排长龙，那个电池的企业门口排长龙，大家要拿到它的某个高端的这种新的这种，所以未来对像肖哥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维度，而且在自动驾驶或者整个行业的新规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我觉得谁家能拿出更好的方案，也许这种谁家能拿抢到更好的这种供应商加载到自己身车型上，也许是未来的这种赛点。
1: 对，就是说整合考量的是车企的整合性嘛。
0: 嗯，
1: 就是不现在已经，就是你现在在提这词儿吧，就特别像几年前的很传统的说法，就什么电池、电机、电控，新能源车的三大件嘛。
0: 嗯，
1: 好像现在基本上发布会上，已经很少听到这个车企在强调自己的这个三电功能有多先进了，那个好像都成了基础操作。
0: 现在都是解决方案供应商了，我都是某个给你解决某个方案的提供商。
1: 对对对，都是一揽子的所谓的整合方案。
0: 是
1: 不管是哪一个平台也好，好像都在向整合方向走。但是这个目前的由这个 L3 L4 自动驾驶的这一个最新国标，我们能够看到可能未来真的会出现一些非常便宜的只有 L2 辅助驾驶的车型出现。
0: 嗯，
1: 因为这一个规定

0: 新优势，或者说刚才说的整合2027年会有这种态势。
1: 对，
0: 嗯。
1: 另外，接下来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哈，问一个相对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吧，就是既然这一个要求已经指向了明年的7月份，接下来新能源车企该怎么进行宣传才能够保证今年下半年汽车的销量？因为这一个规定可能对于很多车企都是有压力的，对于消费者呢，他有可能观望的心理就会有一些抬升。
0: 嗯，
1: 是吧？
0: 是的，可是我从我们的调研发现哈，就是其实您可以看我们的整个舆论层面呢，因为它是一个新规，它其实在车企的这个就是整个这个我们行业内的这种大家还是把它作为一个新的标准，
1: 嗯
0: 啊，这么一个资讯，哎，对，来做的。您说马上比如说下半年在车企在布局上，我觉得是会有的，但是我们知道很多规划它其实是已经都哎对已经都做好了的。其实在目前来看，车市的整个的赛点还是在这种痛点细分市场，还有成本之争啊，这个成本、
1: 啊、
0: 对价格上的这种整个，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家看最近的这个新的政策的出台、
1: 嗯、
0: 啊，国家也下场在做这个真正的这种、
1: 就是没有意义的内卷，
0: 对，四十城的特殊化哈，我们特别有意思，比如看天津啊、是什么，然后这个二手车改造，然后那个等等，对它这些细节，沈阳是什么已经有新规了，所以我觉得下半年的真正终端，我们说销量卖车可能还是通过这种消费的刺激和我们的整个补贴，还有这个车厂的细分市场不断对消费者痛点的这种这种挖掘，哎，对，还是在这个赛道上，因为大家还不太敢马上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强监管和强法规的一个背后的那个什么，大家还是要沉下来做事情，当然我们也不建议把这个马上就作为一个下半年的一个营销啊，哎，一个卖点。
1: 就是我也相信这样的一个条例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接入门槛的，
0: 嗯，
1: 就是车企呢也不会这么，因为你这么匆忙的上阵的话有可能真的审批不下来，因为国家既然有了强行规定，
0: 是，
1: 那对这个规定的执行就会非常非常的严格，与其一次一次碰壁还不如循序渐进，那对于今年下半年购车的一个

0: 提到另外一个重要一点，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有关 L4 我们今天没有着重提。这一个 L4 好像在这个新国标当中我看到分析过，这个 L4 目前看离我们至少还有一段距离，现在能够完成的依然是一些企业，你比如说无人的出租车呀、
1: 嗯、
0: 甚至无人的卡车呀、
1: 嗯、
0: 这个 L4 级是不是离我们还比较远？
1: 目前是，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无人的这个
0: 配送，
1: 对，包括无人的这个某个特定路段上、
0: 嗯、
1: 比如我们经开区啊、出租车如果它还是有的，所以像它是利好了一些比较头部的企业、
0: 嗯、
1: 这个是有的。而且我们其实去一些实际路段看过那种就是区域内的 L4 配送等等一些级别，其实目前我们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有这个先行优势的。我觉得对这个标准的这种匹配吧，可能这一年内很多企业还是可以做优化的。
0: 嗯，这也是努力的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利好的是一些就是深夜十二点在机场不会遇到打不着车的情况了哈。
1: 嗯、
0: 对于目前这个所谓老百姓生活的补强 L4 级可以建的、
1: 嗯、
0: 就是这些。然后呢还有更多的这个无人配送车呀，甚至无人的卡车呀、
1: 嗯、
0: 矿车可能都会有利好。在未来呢有关这

0: 哪儿都甭去。
1: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啊，希望不会影响大家周末出行。大家好，我是佳佳。
1: 要说平时可能影响了，但这最近应该不会，尤其对于球迷朋友来讲，外边下雨没事儿
0: 啊，
1: 因为肯定都得在家里看球。
0: 对，
1: 搁平时还得想想周末干嘛，上哪儿去，对吧？
0: 嗯，
1: 现在对于球迷来讲不用想，那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看球，
0: 有电视足以，
1: 是，
0: 但多少有点寡淡啊，对吧？
1: 有点寡淡啊，
0: 是吧？
1: 有什么寡淡呢？
0: 你光有一台电视，光有个你，你总觉得好像这一两个小时的球，对吧？有点没滋没味儿。
1: 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看球还得除了球赛精彩，看球的体验也非常重要，
0: 那很重要啊。尤其比如说，你看我们女生有时候追剧，你追剧你总得配点什么，下饭神，下饭神子，剧，就等于得有点
1: 下，我明白你的意思，
0: 下饭菜配剧吧，大概这个意思。你不来个泡面，不来点毛豆、花生、啤酒。

0: 别忘了给咱们北京国安加油。
1: 哎，是是是。另外我发现哈，因为最近这些比赛啊确实是比较密集，如果你稍微漏那么一场，有可能会错失一些精彩瞬间。比如说在前两天39岁生日前夜，梅西梅开二度，以18球是加冕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
0: 这是非常厉害的。
1: 那同一天41岁 C 罗独中两元，历史上呢是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0: 嗯，
1: 可以算是这个属于老传奇了。那姆巴佩、哈兰德也都完成了双响。
0: 今天夜里这俩同时登场。
1: 对，
0: 今天晚上呢，第一组比赛就有这个挪威对法国队的小组头名之战。
1: 嗯，
0: 代表挪威出赛的这个哈兰德啊，哈兰德可能最近正在喝王老吉是吧？你看他那个广告啊，然后另外就说不睡了
1: 啊，
0: 不睡了。那个姆巴佩，
1: 姆巴佩
0: 俩人将这个出场，
1: 嗯，
0: 对决，
1: 哎。到底谁能够这个在球场发挥更好？你今天晚上是不是得稍微的做点准备，有点仪式感来迎接他俩出场啊？
0: 今天晚上肯定我得不睡了，我告诉你，
1: 得值得。
0: 我预计啊，这场比赛可能就是因为两个队现在都应该是平分。那两个队应该都是可以小组出线
1: 啊，
0: 可能踢的不会特别的这个精彩这场比赛
1: 啊，但是大家可能
0: 不会玩命踢，
1: 对，大家肯定都关注他俩，
0: 哎，
1: 对吧？
0: 但就这俩队里边啊，可能法国队里边的姆巴佩、挪威队里边哈兰德这俩人可能想玩了命的踢，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姆巴佩离梅西的那个记录也没差几个球
1: 哦，
0: 而且他比梅西可年轻啊，
1: 年轻太多了，
0: 再踢一个一两届世界杯那不成问题啊。
1: 嗯，
0: 对吧？那所以我觉得梅西的这个18球加冕世界杯最佳射手、历史射手王的这个称呼，可能有朝一日应该会被姆巴佩破了，
1: 可能很快，
0: 对
1: 吧？也有可能很快就被破了。
0: 所以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俩可能得卯足了劲踢。
1: 嗯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他俩最近也应该算是全世界关注的两个热门的，尤其哈兰德，对吧？
0: 对呀、啊，怎么了？
1: 著名的二哈呀！
0: 哦，著名的二哈，
1: 哈基米和哈兰德嘛。
0: 啊、
1: 哦，
0: 嗯，
1: 我觉得我要是我的话，我可能重要不是进几个球，
0: 哎，
1: 而是他们场上有什么精彩的表现、啊。
0: 看看他们的这个在场上的一些
1: 临场发挥
0: 的表现，
1: 表情包。
0: 关于什么足球里的技战术什么的、嗯，你可能不太关心，
1: 哎、不关注啊。
0: 今天咱们来聊啊，我的世界杯观赛区必不可少的元素，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啊。大海说我在家里。就是世界杯的观赛区，踏踏实实嗑着瓜子儿，喝着茶看球，哎，人家都是烧烤配啤酒，
1: 对，
0: 大海。

0: 况信息。
1: 好，10:16，我们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东部地区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国贸桥双方向，劲松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长安公园桥南向北，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北向南，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流量集中。另外，目前西部地区啊，在新兴桥北西三环新兴桥北北向南有事故，西四环月各庄桥南向北有事故，反方向四季青到南沙北向南常规拥堵。路况新专线6528，求求求求。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7:1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欢迎各位，周末开始了，我是郭伟。
1: 我的世界杯观赛区必不可少的元素是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听 TFM 北京时间可以看视频直播，17:17，17秒，
2: 赶紧来。

0: 你给我们展示展示您那看球神龟长什么样。
1: 他说了一下，他们家是神龟四兄弟。
0: 神龟四兄弟啊、
2: 有
0: 就是那个不会是忍者神龟，不会吧？
1: 他可能什么呢？是不是也跟那个家里面？我跟你讲，最近我在看那个，就是关于世界杯评论的时候还看到个挺逗的，说今年世界杯啊，想看比分，看到了鸟、狗、猫还是什么、各
0: 种
1: 各样的小动物的预测。
0: 为什么？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边，没有比这个流量更大的了。你能看到那些做视频的，肯定是想把自己视频号做的流量大一点、关注多一点、点赞多一点，
1: 家里
0: 回复多一点
1: 都来了、
0: 那他们肯定极尽自己的能事，对吧？家里手头有什么他就拿什么预测，
1: 让他猜。
0: 哎，
1: 所以我估计他这神龟是不是对他来说也属于家里面的那个预测神龟，
0: 有可能
1: 猜得准。
0: 咱不知道他这神龟放哪儿养活着啊，是跟你一样坐沙发上，还是也是跟我们一样搁一盆里或者搁一缸里？
1: 人家可能在水里吧，
0: 肯定得在水里，
1: 得在水里头。
0: 嗯
1: 啊，但确实我看现在很多这个猜测，现在已经基本上，就是不看真正的球评。就看动物，你期待一下吧、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不好猜啊。诺哥说，我的观赛区必不可少的元素是可乐。我这个人不爱喝啤酒，就爱喝点小甜水，尤其可乐还带气儿。球一进、从冰箱里拿出来，咣咣一喝，
0: 嘿，
1: 咔咔打俩嗝，透着透心的那么痛快。
0: 嘿呦喂，您看注意您那胃啊，
1: 现拿现饮现怼现打嗝。
0: 2536就说了，我的观赛区必不可少的元素是冰啤酒、水煮毛豆和小烧烤。
1: 嗯，传统了。思南不知北说，上次买的花生这回可以下赛了，已经放了2个月了，您可看看能不能吃啊。
0: 花生肯定皮了，我跟您说吧，尤其最近雨水比较多，它潮。
1: 你得看好，坏了可千万别吃啊。
0: 飞鱼说，我的世界杯观赛区必不可少的元素除了零食饮料，还有这个今年还多了看球搭子，法国队的玩偶，穿的是法国队的队服，没买到姆巴佩的玩偶，每天啊就熊玩偶和我一起看。我坐沙发上，他坐茶几上。
1: 你拍个照片我们也看看您的熊玩偶。法国队的玩偶，对吧？您的看球搭子。
0: 看球搭子。
1: 这个薄荷是我家大哥看球啊，就得揪上我一起看。虽然我
0: 您是他的看球搭子。
1: 看球搭子。我连伪球迷我都算不上，也得陪

0: 才踢，
1: 嗯，
0: 啊，不是，就是后天的凌晨踢。对，
1: 这如果要是真是葡萄牙遇到了这个，不是巴西啊，对不起，葡萄牙有没有可能遇到阿根廷？
0: 阿根廷，
1: 嗯
0: 啊，
1: 如果要真是 C 罗遇到了梅西，那我
0: 绝对是大看点啊，
1: 绝对
0: 要在决赛里是 C 罗碰着梅西
1: 啊，
0: 葡萄牙对阿根廷
1: 啊，
0: 那流量拉爆了，我跟你说，
1: 那绝对了，全世界是不是收视率的百分之百？

0: 对，
1: 那咱们就得配上这科颜氏淡斑精华，是吧？
0: 得、哦，尤其你刚刚晒完的时候，它还没有变成斑的时候，
1: 嗯，
0: 你原来老说什么芦荟晒后修复，你除了晒后修复，第二天你就开始得上点淡斑了，
1: 哦，
0: 嗯，我觉得还是有作用的啊，
1: 嗯，
0: 那这个限量福利呢，咱们是100毫升大正装拍一发。

0: 要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汇总事故路段，京城高速出京来往营桥北内侧车道事故，京通快速进城远通桥东有事故，万泉河路万泉河桥南向北方向事故发生，莲花池东路天宁四桥西东向西有事故，西四环蓝电厂桥北向南，南五环小白楼桥东向西，南六环罗琴桥东西楼桥东中间修。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17:34，各位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我的世界杯观赛区必不可少的元素，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2: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发布《2026年北京市打造市政接入领域北京服务行动方案》，停水、停电、停气、断网，今后不能再搞突然袭击了。只要是因为换网、检修、挖路等原因导致的计划内的停工，都得提前48小时广而告之。
1: 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将于9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论坛呢以绿色赋能、低碳共生为主题，涵盖一场开幕式暨主论坛、四大板块活动以及 N 场全年常态化的系列活动，赋能首都绿色转型。
2: 近日，北京利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药物研发及生产中心项目在北京经开区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约1.1亿元，将建设开发实验室及我国首条 AI 加个性化靶点肿瘤疫苗生产线，预计于2026年10月份竣工投产，助力北京经开区打造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创新高地。
1: 为了满足广大观众2026年的暑期参观需求，白塔寺将于7月5号到8月30号期间将每周一闭馆调整为每周二闭馆，每周五、周六延时开放。
2: 昨天，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开幕式在北大红楼举行。展览聚焦北大红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南湖红船三大红色地标，通过105件套珍贵历史文物和文献档案，贯通呈现中国共产党确立初心、开天辟地、铸就伟业的荣光之路。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不少家住都市圈跨城上班的市民可能有个共同的烦恼：通勤时间太长。

0: 介绍杂志，里边有参赛国的队员介绍、实力分析、比赛时间等等。所以呢，我的世界杯观赛从买杂志那刻就开始了，这是我世界杯必不可少的观赛搭子。
1: 嗯，
0: 发了一张照片，我瞧这意思应该是日语版的，你看见没有？
1: 对，我刚才想问呢，您是不是最近在国外生活，
0: 或者这本身就是一个日本听众？
1: 哦，
0: 会不会啊，咱确实不知道，
1: 大门朋友。

0: 在里昂去南法又玩了一圈，再回到巴黎看完决赛，再直播，看完决赛的直播，那真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 特别愉快的夏天。
1: 你别说了，大头虾，我不管你现在干什么，把今天晚上六场比赛的比分你给我发过来吧。真的啊，啥也别说了，赶紧的完成这个任务，好吧？大家给大头虾这个鼓鼓劲儿，
0: 我们也接
1: 鼓鼓掌，甚至是
0: 对对，好运好运，接接。
1: 因为我没去过法国，
0: 我就去过里昂，去过巴黎转机，
1: 我没去过，没去过，
0: 还是值得一去。你要不这次要赢了，对吧？你跟
1: 大头虾，你抓抓点紧，好吧？
0: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
1: 嗯，
0: 来，咱们现在也连线一下小强啊，应该也要带大家出去玩，时间不多啊，小强。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哎，郭伟好，佳佳好。
1: 嗯，
2: 所以郭伟，你觉得今天晚上是哈兰德吃姆巴佩，还是姆巴佩吃哈兰德？
1: 这俩今儿都得收着踢，我跟您说吧。嗯，
0: 万一受伤
1: 都收着踢。
0: 嗯
1: 啊，对，因为他们俩铁定出现了，没必要那么玩命。
0: 嗯，

0: 没错啊，这云南也是我非常喜欢去的地方，尤其是和这天热的时候去那边啊，凉快凉快，哎，挺好的，
1: 凉快，
0: 嗯，
1: 是吧？所以大家就是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旅游进直播间，今天晚上我最后一天了，然后那个明天一早回北京，回北京。
0: 好嘞，你也辛苦了啊！今天晚上直播到几点啊？
1: 七点下播以后到七点半，
0: 到七点
1: 半，
0: 好。

方向车多，其中四海桥和火器营桥外环方向分别有事故。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向东、富石路定慧桥西西向东、万泉河路万泉河桥南向北有事故，杏石口路西染中街路口西向东有事故，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有事故，东向西方向京承高速出京来往营桥北，京通快速进城远通桥东，西四环蓝电厂桥北向南，南五环小白楼桥东向西，南六环罗琴桥东西向东，以上路

0: 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能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4: 今天的能城资讯为大家介绍一位来自他俩能城平台新注册的用户，他叫艾瑞斯。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城的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在首页就能看到

0: 做监察工作，年收入稳定在50万元左右，有自己的住房和车，生活踏实稳定，没有经济压力。
1: 多年的监察工作经历呢，让他的性格稳重，有原则，三观正，也更看重忠诚与真诚。曾经的那段婚姻经历也教会他更懂得珍惜，也希望可以和未来的另一半彼此尊重、包容、沟通，一起把日子过得踏实又温暖。
0: 嗯，那如果你跟艾瑞斯有同样的期待，可以到小程序点个关注认识一下。当然，你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1: 我的世界杯观赛区必不可少的元素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大家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啊。
0: 嗯，大头虾说了，今年买了日本突尼斯4-0，但其他买错的没有告诉你们，吃肉拿出来说了，挨揍我就自己悄悄的，就那挣了7000的那个朋友，他买的是日本对突尼斯4-0，
1: 那
0: 今年

0: 了几次，金额呢还算可观。第二天一看居然中了，哎呀，难过呀。没关系，最后也就一点一点交回彩票中心了。所以不能有贪心。
1: 咱们比如花个10块。

0: 工作没法在餐吧里欢呼了。
1: 今年确实有这么一个特点
0: 啊，
1: 这个时差对于中国球迷是有影响的。北美啊，与中国的时差是12个小时。本届世界杯约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2点到上午10点之间，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大量的比赛需要球迷熬夜或者清晨来观看。对于上班的这些刚才那位朋友说的牛马来讲，
0: 哎，
1: 他就是看不了。
0: 是
1: 晚上熬夜看那夜里那球，早上起来上班不精神。
0: 嗯，
1: 上午你横不能在这个上午上班的路上或者到单位去看去吧，
0: 啊，
1: 也不行。
0: 嗯，
1: 啊，
0: 所以有些影响咱们的，当然我觉得也可以什么的，攒着点精神，攒着点精力。
1: 嗯，
0: 留到最后那几场大赛，
1: 大赛
0: 咱们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对吧？熬个夜，
1: 应该都是夜里的了。
0: 对，
1: 应该都是夜里的。
0: 到那会儿你再把兄弟们聚在一起，
1: 餐
0: 吧里一起欢呼，到那会儿我觉得值。
1: 嗯，
0: 这万一真是梅西遇到了这个 C 罗呢？万一呢？对吧？
1: 这剧本真的是太棒了，
0: 很期待啊！
1: 1978说，我有3次边旅游边看世界杯的经历。
0: 嗯，
1: 2010年我陪父母去欧洲旅游，白天玩，晚上看南非世界杯，特爽。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我们一家三口在爱尔兰自由行，那天刚好是回到都柏林，在酒店看比赛，法国队赢了以后呢，我们上街和球迷们一起庆祝。啊，场面欢乐的印象很深刻。这届世界杯开始，我在多瑙河的游轮上看不了比赛。
0: 这3次世界杯，您都在国外旅游。哦，
1: 哎，可能这是也属于这个家庭他们的保留节目
0: 啊。一个世界杯的时候咱周游世界，
1: 必须不能在家里待着
0: 就得出去玩，
1: 哎，
0: 游着看，对吧？游世界，看世界杯。
1: 为什么多瑙河的游轮上没有比赛呢？
0: 因为可能是不是没有电视啊，
1: 没信号，
0: 没信号，对吧？
1: 也有可能。
0: 然后你在国外
1: 也没 WiFi，
0: 你在国外拿手机流量看，那太奢侈。
1: 嗯
0: 嗯，
1: 是。
0: 所以可能就算了。Miki 说，我的搭子是我15岁的儿子，我是伪球迷，全靠他给我讲解。
1: 看来儿子是真球迷。
0: 哎，可以，我觉得这亲子关系不错。
1: 嗯。
0: 对吧，他愿意有耐心跟你讲讲球，
1: 对，
0: 带着你一块看，这多好呀。
1: 我也替儿子说句话，
0: 嗯，
1: 有这样的家长，作为儿子我们也是很开心的。
0: 是是是，
1: 因为我们看球的时候那家长，你看那个干嘛呀，还得熬夜，
0: 对，
1: 别耽误学习，别耽误工作，是吧？你瞧你那黑眼圈，我们这多扫兴啊。
0: 哎，
1: 是吧，
0: 咱都当那不扫兴的家人。
1: 哎，从小比如说我跟那儿看球呢，这会儿我妈要问，哎呦，这哥们长得谁呀，啊，
0: 嗯，
1: 长那么帅，这谁呀，啊，你给我介绍介绍，这你不认识吗？贝克汉姆啊。
0: 哦，
1: 哎，我就来劲了。
0: 嗯，
1: 你知道吗，这是不扫兴的家长。
0: 太棒了。
1: 嗯，
0: 灿灿说，孩子考试已完成，等分数期间正好陪我看球，啤酒饮料和零食已备好，备了10箱啤酒看球。
1: 哎，也希望到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
0: 啊，嗯，
1: 这10箱啤酒也能用到这个庆祝的场合上。
0: 哎，是是是，
1: 对不对？啊，
0: 你看，
1: 哎，这昨儿已经放分了。
0: 对，
1: 他是中考还是高考？
0: 可能是中考吧。中
1: 考
0: 昨天才结束，
1: 刚结束。
0: 嗯，
1: 等分呢。等分。
0: 但不管怎么样，中考跟高考都已经结束了。对于孩子们来说，世界杯观赛的精彩时刻终于到来了。
1: 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就是我的世界杯观赛区必不可少的元素，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说一说啊。当然今天晚上3点的比赛是有2场，挪威对法国
0: 啊，
1: 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啊，这个是同时开赛的。

0: 况信息。
1: 看一下联络线啊，目前万泉河路苏州桥到西苑桥南向北方向，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富石路金源桥到定慧桥西向东，田村东路路口西向东，莲花池东路青塔桥双方向，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东向西，蔡慧英南路双方向，广渠路双井西向东，建外大街双方向，建国路京东快速一线西向东流量集中。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提醒大家今天后半夜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雨量不大。明天我市有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平均降水是小雨量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多云，后半夜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傍晚前后是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阵雨时局地阵风可达6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0%。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06-8685858，6868-5858。

0: 所以你看，哎，那家里你一般在家里的什么地方看啊？
1: 我很少看球，实话实说。但我觉得每年世界杯我都挺忙的，忙着干嘛？陪我闺蜜。
0: 啊，
1: 因为只要世界杯，她就跟她老公吵架。上一届是因为什么呢？
2: 世界杯影响夫妻关系。
1: 对，特逗。他们家刚装修的这种奶油风格的这种装修，
0: 嗯、
1: 就那种白色奶奶的沙发、嗯，然后白色的地毯。
2: 嗯、
1: 然后世界杯的时候，她老公可能就叫着哥们儿什么的来家里看世界杯，
0: 弄脏了
1: 啊，吃点零食啊，喝点啤酒啊，弄脏了，然后她就生气、嗯，然后我就一顿安抚啊。今年我想着可下好了吧，做好心理的这个辅导了吧。
2: 嗯、
1: 今年前几天找我又吵架了，我说为什么呀？说、嗯，哎呀，今年我听你的，我说我陪他一起看吧。老问这个是哪个队的、
2: 嗯，
1: 那个是哪个队的、
2: 哦、
1: 啊？怎么回事？老公嫌他烦、哦，俩人可能又吵架了。我说这个世界杯整到每年我挺忙，竟、嗯、陪着你了和解决你们夫妻俩人的关系了。
2: 也可能就是这个女生啊、嗯、旁边有男生看球、
0: 啊、
2: 不管是老公还是儿子、
0: 嗯、
2: 是吧、
0: 啊、
2: 可能都是要稍微保持点安静
1: 对
2: 吧、
0: 嗯、
2: 要不然可能确实是问的问题过于基础了也没有办法一一的解答呀
0: 过于基础这有点扎心真的、
2: 哎、那今天你们二位来是不是

0: 放到这杯子上，回家喝水都是这个杯子。
1: 哦，
0: 对，
1: 哦，打印一下，比如我跟梅西，我们打印一下合个影，印在杯子上，嗯，我回家做个留念啊。
2: 你的照片印东边，
1: 啊，对，
2: 梅西的照片印西边，
1: 那不行，那见不着面了，
2: 都一个杯子上。啊，
3: 对，所以今天来其实还带了一份大礼，嗯，因为说了集团29周年庆，
2: 是，
3: 嗯，上一次赵总来是带了99户的一个特权，因为只有年终和这个年终会有两次大礼，
1: 嗯，中间或者是结束的那个中啊，
3: 是的，是的，所以您近期或者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一定要再趁这一期的这个一路畅通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跟大家说有什么呢？就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了89户的一个名额，什么名额呢？就是金牌团队的服务，因为我们联合北广荒团后期为您保驾护航，所以我们从前期的设计师到管家到整个的服务团队全是金牌的。

0: 家有客户套内溜出面积差不多71.2平啊，他们家的装修在全包圆做活动的时候是那会儿得15万16万，但是在节目时段套内65平一口价的套餐12万9千9起，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平时我做客是别的节目，就比如说大家听到说文文做客谁的节目，都是1099的一个报价。
1: 嗯，
0: 但是今天前89户要在我们的下播7点之前，你们拨通400-606-8866，超出一平999每平米，包什么呢？包前置的智能化的科技验房，声光水汽彩色行风给您家做好量验房，免费的第一步。第二步112项的生活细节规划，就比如说老人的药的归类，我们设计师给您归类，女士的衣服多挂衣区怎么归类，裤子区怎么归类，小孩子的玩具多，小孩子要求这个护眼灯的模式智能化怎么设计，全包圆的设计师帮咱们设计，并且做您家的户型解析以及功能布局，包括资金规划，就是最主要的我花多少钱，甚至包含了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主材啊、辅材、家具、灯具、窗帘，然后我们到最后的开荒保洁双十年的质保，就是相当于毛坯房给到全包圆，然后精装房直接拎包入住。如果您家是80平米的房子，按照我们这次的999的报价，应该是在15-16万的一个价格。100平的房子17万左右都包含了啊！记得在7点之前，前89户打进400-606-8866，这次是比店面我们每平米是直降了500到800，套内直降3到5万，相当于就是双重的帮大家把价格压下来了，而且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
1: 只有这89户，对吧？咱们今天晚上7点之前拨打电话，只有89个名额。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我不着急，我晚一点再看，可能过了名额，咱价格就没有这样的优惠了。
2: 是的，
3: 嗯，
2: 这90户那个床垫2张肯定是
4: 没
2: 有
4: 了。
2: 了对，
1: 床垫咱就那么多个。
2: 对，是的。
4: 行。18点1刻，咱们先看这时段路上情况，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5: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6: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5: 找你开会方便吗？
6: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5: 适合10几个人的公司吗？
6: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

0: 看，我们家其实也是，除非说老人他想看电视剧，我们只能拿着平板拿着手机去刷片段，但是大多数的家庭其实无非就是我的客厅区域是我的电视，我就在那儿看呗，后半夜我起来我抱个西瓜我抱点小龙虾那么着来看球，
1: 就是这种装修的模式好像是咱们根植在咱们中国人血液里的。
0: 对，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客户已经打破

谢谢公子，明天还回复旅游进来，青甘还有少量的这个青甘大花县还有少量名额，新疆是真的没有了，云南300块，其实这个优惠。

0: 您就打电话，然后让他给你安排车辆。
1: 对
0: 对,
1: 对，您打400-606-8866。如果您说我看完装修，我还要办别的事儿去呢，免费的停车场，我们得提前帮您拿那个站一下，要不然的话就会停满了，
0: 没有停车位。
1: 第一点，
0: 如果您要自己开车，也可以先打电话站一下。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包括像导航啊、位置什么的，咱们都有专人服务了，对吧？
1: 是的，是的啊、这次是连家具和定制同享的，别的节目是二选一，要不然就10000块钱家具券，8到13件的成品家具，估算。价值36000，10平米的索菲亚 ENFG 板材的，估算13000啊！你想想，这会儿40000多块钱，咱们家具钱回来了啊！
0: 咱们今天也说到了，是叶之峰集团29周年店庆，全包圆9周年年终大促，又有世界杯，所以呢，像这个集团补贴啊、涛总特逼啊，一共是9重好礼，40项，升级总价150000加优惠福利的专享，明天就在西三环的门店有这个新智整家 Pro 7的这个。Q7 Pro 的加强版，而且还有200家主辅材厂家齐聚一堂，所以大家有什么这个相关的测试啊、关注啊，也是可以在明天现场感受得到的。
1: 可以啊，你说我比较关注大砖，我就要看墙漆，我们的厂家做墙漆是怎么做呢？把漆刷到一。

0: 向西，北四环万泉河桥西西向东，东三环国贸桥南北向南，建国路国贸桥东西向东，以上路段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求求求求。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大家帮助大家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我的世界杯观赛区必不可少的元素，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我是佳佳。
2: 这时间段必不可少的资讯，首先关注本市方面消息。昨天备受业内关注的2026年财富中国科技50强榜单出炉，据统计北京企业在榜单上占据14席，数量领跑全国。
0: 今天2026东城区适龄儿童多校划片电脑派位现场会举办，3378名适龄儿童通过派位进入小学。
2: 今年夏天来簋街吃小龙虾停车更方便了，北新桥街道和簋街商会昨天透露，从即日起到8月31号，东直门内大街将推出90个临时占道停车位，每晚8点到次日凌晨的2点可以停车，小型车单次收费20元。
0: 近日从景泰路到永定门外大街全长1209米的刘家窑路东路东城段啊，经过改造以后换新通车，这条连接东城和丰台的城市次干路终于从多年的弯路变成了通畅的直路。
2: 其他方面消息，我国电动汽车领域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与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7月1号将实施。新规对底盘磕碰、电池散热电池热失控、事故高压路电等隐患提出更加严格的安全标准，被业内称作最为严格的国家安全标准。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近日启动，国家医保局介绍，此次集采纳入65个药品品种，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
2: 以上消息来自北京晚报啊和本台。
0: 嗯，我们的话题，我的世界杯观赛区必不可少的元素。Hello 弟弟已经说了啊，明天就要去，让你们看看他头发到底黄不黄。那您打好电话，占好名额，明天就现场见啊。但如果也想去，别忘了拨打400-606-8866，占上这89户的名额，明天到现场，咱们也跟那个叛逆小哥，咱们一起看一看啊。
2: 刚才我听了一耳朵啊，你看帅的没商量先生说。哎，我刚听你们说，好像比上次电话站的那个还便宜，能换吗？重新站一下。
3: 是这样的，可以啊。假如说您一年之内
0: 还没装呢，
3: 对，
2: 开工了可能就不太行了。
3: 对，开工了不太行，主要是您开工都可以，一是优惠的调整，第二呢是您可以还是享受这次的服务，然后车接您到店里，以这次报名最新报名。

0: 的，老房会比新房的起步多了一个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如果说100平的新房是花17万，老房咱们得花22万左右了啊。但是今天不管您老房多大面积，在十九点在忙着看世界杯呢，在我们的7点钟之前，晚上7点钟之前，您打400-606-8866，记住前89户啊，打进老房的拆改费用，本期我们集团的补贴只减12000。
1: 刚才咱们说到，这都是因为叠加了29周年，然后世界杯各种好礼，只有89户的一些福利，所以如果不打电话，可能是拿不着的。另外，刚才也说到了软装，还有包括价格。那除了这些以外，家具啊、定制啊，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福利？
0: 家具的话呢，8到13件、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实木家具，反正我现在买的家具都是实木的。第一，实木的味儿小；第二的话，好打理，顶多它时间长，你说哪儿开裂一点，人家也来修来。反正实木的话，我们送您8件。如果您说经理主推的那种，她闺蜜她们不吵架的那种，叫什么科技布的沙发，或者纯皮的沙发，现在比较流行黑白灰色系的那种沙发，送13件。8到13件的成品家具，不管是新房老房，我们是送；然后定制家具，不管是新房老房，我们再送您索菲亚品牌 ENF 级的，差不多能做2个大衣柜、1个鞋柜的石头影的定制啊。
1: 这都是送的啊，所以在89户里，咱们打了电话就不会错过了。
2: 刚才也提到这个智能升级是吧？家用电器这块房，您再给我们数数啊。
0: 电器的话，一会儿我数完，我先把老房的福利放，因为老房咱们不是刚减了一个12000吗？如果您说我在全包园以前算过报价，才就是70多平，您说我算34000，但是今天啊，您打400-606-8866，相当于就只减12000，算30000，咱们减12000，您就变成了18000，算20000，减12000，您还剩8000。反正今天站我们是新老房同步的，都是有减钱的。那老房装修，其实我觉得要注意的特别多。你就比如说，我要不要改格局？要不要这个有没有隐蔽的一些问题要处理，比如暖气呀、对吧？反正我们装修的这个业主嘛，经常是说暖气有沙眼儿，时间长，你说我二次装修还敢不敢用？但是今天也甭纠结这些问题了。第一步，先给您减掉12000；第二步的话呢，我们把全房的暖气片都给您换新啊。打400-606-8866去说一下您的老房的地址，就比如说有接线员接通了，您就直接说，我是老房子，80平，在海淀，在朝阳，在通州，或者

0: 我们给一路畅通的节目老房听众准备了，其实肯定没有80多户的免费仓储，10多户的肯定是有啊。如果您是老房翻新，您准备装一年之内装的时候，您的工期多久，全包员的免费仓库给您使用多久，老房的老物件您有什么要保留的，也都不用您再花租金租了。
1: 所以刚才说到那些，比如说我要这个不要这个，我可以换哪个，其实咱们打个电话以后都可以请设计师啊，
2: 对，
1: 咱们专业的人员帮忙。

便花129,900不到130,000也好，那有没有增项呢？就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说说我们这次将近40多项的升级，其中有几项工艺升级啊，就比如说我就不一一解释了。全屋的球阀就是在我们的水路这一块，一般的您去对比谁家公司一般不做这项工艺啊。本期节目同样在我们的一路畅通的直播的时段，您打400-606-8866，价值连工带料大几百的全屋的球阀，本期我们给您装好，以及我们的包含的是您的下水改造连工带料，再给您省1500，老房的水表移位全包圆我们管啊。另外的话呢，我们升级

0: 为阳台的瓷砖连工带料价值将近5-6千块钱，给大家在节目时段都给大家免费升级。墙面防开裂的处理就是全防挂网，给大家连工带料省大几千。同时瓷砖的海棠角工艺价值将近1000块钱，甚至的话水管流速，当然明天这个水管流速在西电我们会有实验区，包括我们做的是水路大回弯的这样的工艺，咱们到店可以想啊。包括卫生间的双出阻水工艺啊，您打400-606-8866，如果说新房需要处理这些的，或者是老房我必要做的这些，我们一价全含。
1: 有时候我觉得全包员有点科普的性质啊，有时候你到了这个店里面呢，你可能会知道一些原本你在家里面你住那么多年你也不知道那些隐秘的工程，然后有一些地方可能是跟你的这个居住质量有关，
2: 是的，
1: 是其实可以去看一看，你会发现其实家装可能不仅仅是说你家用了什么样的家具，什么样的沙发，其实里面的走线啊，做工啊，它才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您都可以看到。而且现在我们给咱们配的是整个的咱们家里的生活的归纳师，包括整个的软装设计师、硬装设计师来为您的这个家里面做这个整个的一个规划。刚刚文文提到的就是工艺升级里，这可能就是男同胞比较关注的点。这个隐蔽工程埋在墙里面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因为那个墙后期砌完了之后，后期真是水管电线出现问题很麻烦，就哪怕说给您做质保，咱们家里也麻烦。所以呢，您到店里了之后，这个是所有的大概了十几项的一个升级，总价值15000元，是免费。这前89户是给您做免费升级的。那可能我们在节目里面说，您可能感受不到。您到店里了，拨通4006068866，咱们可以实实在在。

0: 种装修里面它都属于个性化的部分，
1: 是
0: 那全包园现在都给它包到这个 Q7 Pro 这个套餐里面了、
1: 嗯、
0: 为的就是后期一是防止隐患，第二呢就是做到真真实实的能包进去的都给咱们包进这个套餐里面。
2: 对对、嗯、其实这次全包园包的不包的都包了，你想65寸的电视我们也有很久我申请不到，因为说实话全包园它不生产电器，我们送您海信的也是全包园找海信买然后再送给咱们听众朋友啊。然后您拨通400-606-8866，客厅放一台65寸的电视，厨房的话我们再送您方太品牌的烟机加灶具啊。同时的话呢今天送来一个智能的产品叫擦窗机器人，
3: 哎呦
1: 这个好
2: 对、
3: 这个、好，
2: 这次也是我们经

0: 是说十
1: 还有五分钟了啊，
0: 五分钟打4000606866，七点之前，晚上七点之前打，
1: 不然那89户刚才已经74了，对吧？
0: 对，
1: 现在可能真的是
2: 没了。
1: 对，所以再试试看吧哈，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可能能够占上名额。明天的西三环
2: 门店，对，最重要的佳佳，我插一句啊，就是咱们那个床垫，这个是从来都没有过的，而且这个床垫您可以某东去搜，9000多一张床垫，今天这89户是送2张，就相当是1800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就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床垫也会做优惠，但是基本的话是都得是5000-6000然后一张，今天就是咱们畅通这头一次全都送4000606866，你选择我们 Q7 Pro 的套餐就能享受今天我俩说的所有的优惠，包括2张床垫，而且参加明天的年终大促那个线下活动，还有一些现金直降的活动，具体的您到店去了解。反正我说了啊，只要您一年之内装修，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直播的机会，要不然你就得等年底累死了。
3: 你看这 WTS 也说了，今天是第

路的东向西，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的南向北，学院路南向北，德外大街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京港澳高速越各庄桥南出京方向的中间车道，北五环建亭桥的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北四环海淀桥东的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北辰桥西向东方向的内侧车道，西四环定慧桥南的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还有东四环的大郊亭桥辅路南向北，最后一个京通快速远通桥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避让。分享一下大型活动场馆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哎，欢迎大家来看视频直播。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哈高朋满座，屋里头接设备的线哈可能就得有800根。
0: 但是您看不着线，您只能看到养眼的画面。
1: 不是，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的阵容非常强大，整个这个阵仗很大啊。
0: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咱的这个我的六月主打歌的、哎、的共同的学唱环节聚会又跟大家见面了。
1: 虽然每次咱都叫解闷局啊，我的六月主打歌现场学唱，但它本质上其实歌友会嘛，是不是？你说是不是现场歌友会？
0: 咱唱的

0: 听完这首歌之后内心就平静下来。
1: 我播一段资讯，然后佳明把这首歌的歌词发进聊天室，大家一起学行吗？
0: 没问题。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1: 陶然亭公园亭影花姿，交融相映，亭亭荷莲夏风拂过，垂柳婆娑，碧叶摇曳，清幽凉爽，是夏日避暑休闲的好去处。陶然亭公园荷花花期从六月底一直到七月上旬，推荐观赏地有吹台、风雨同舟亭、湖心亭周边。
0: 近日，丰台区莲花池公园的荷花培育基地当中，盆栽荷花种植区同时开出了两株珍稀的并蒂莲，双莲同线极为罕见。目前两株并蒂莲均处于花苞阶段，正在保护性培育，状态长势良好。公园计划呢，在下周荷花盛放前夕，将其整体的这个盆的这个状态，从公园的这个现在的区域移到东广场展区，面向广大游客免费展出。
1: 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6月23号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展览以国民珠宝为核心叙事，展出近500件黄金珠宝艺术品，集聚77家珠宝行业龙头企业和独立设计师品牌。展览分为藏礼玉器、宝涵雅致、华光万家、数字幻真4大板块，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展览将持续到8月30号以上。
0: 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丰台、北京新闻广播等媒体平台。
2: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今天咱们的聚会主题解闷儿局，我的六月主打歌。枯木说啊，两位老师心里说，只要不叫佳明，我就很高兴。我们不觉得，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挺争气的，我自己啊，
1: 就还行，是不是？来，大家一同见证吧！欢迎大家来到聊天室互动留言加围观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哈，首页找到时光聚会聊天室。今天我们要学的这首歌的歌词已经发进了聊天室当中，大家可以一起来爬爬墙、爬爬楼啊，翻一翻歌词，一起来学，然后也可以来看视频直播。聊天室右上角戳一下摄像机图标，来开学。
0: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了。这咱老规矩，先请陈老师完整展示一遍，对吧？是这意思吧？
1: 演示版本，
0: 对，演示版本，对。
3: 一起 happy 吧。
1: 好，
3: 有请邓老师。我们那个正好这首歌特别适合吉他弹唱，是文艺女青年的学习歌曲最好之一
1: 啊。所以就是我们跟着学，欣欣你要认真学啊。
3: 哎，其实不要给压力，觉得就是一起 happy 吧。
1: 好好好，
0: 只要不是叫佳明就不用给压力。来来，陈老师
3: OK。

0: 我的听众邱科欣哈，来先问问欣欣，为什么选这首歌？
1: 这首歌首先是因为我很喜欢李晨立这个歌手，然后我了解他很多，就是现场那种，对，然后还有他的线下的一些音乐节等等。然后这首歌尤其是因为感觉他词写的非常的有意境
2: 哦。
3: 就是写当下自媒体的这个时代哈，就隔着屏幕，好像你们的粉丝啊很遥远，但是又很近，彼此心都是很近的。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忧郁的气质啊，就是觉得抓不住的那种感觉。
2: 哎，这陈老师刚刚说了这么多，那其实大家如果想学唱这首歌，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必修课，应该把心态。

0: OK， 好，很好，前面 A 段就学完了，非常棒。
1: 什么？
2: 学完
3: 什么？我们俩爆炸了！
1: 你爆什么炸？主要是我爆炸，好吧？
3: 老师说，
0: 感觉很好啊。
3: 那老师说之前学那都一个字一个字教，
0: 他感觉很好、啊。
3: 欣欣是一段一段的学，嗯。
1: 哎哎，这欣欣，你不能是扮猪吃老虎，有这个音乐学习的经历吗？

0: 讲的这首歌的那个演唱的重点，
1: 真大家可以自己再打一打节奏、
2: okay。
1: 如果不方便唱的话，打节奏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融入这首歌的一个方式，
2: 对
1: 对吧？嗯、
0: 踩踩拍啊，
1: 对对对对对。
3: 啊、第四拍的16分音符的第二个音符唱，
0: 太专业了，开始。
1: 这已经开始。
0: 管一管我们开车的朋友好不好？
2: okay,
0: 来来来
2: okay,
0: 来，
3: 我们就跟着感觉来来。
0: 啊
3: ，one two three go，
4: 你是。

0: 直播间的尖锐报名。
1: 棒棒
0: 棒棒，
2: 这个地方节奏很难，
0: 就是人家老师就教了四句，没有教呜那段，但是现在直播间里迸发出了一阵欢呼声。
3: 我适合做和声，刚刚我那呜是不是呜的还挺好是吧？呜，对对对对，
2: 恰如其分，
0: 天
2: 哪，应景，非常应景。
0: 这个好学生能好成这个样子吗？
3: 九零后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听完佳明的有点知道啥叫差等生。
0: 哎，然后那个人家也说了，说确实陈丽的风格很明显哈。鼓楼东大街说独树一帜，说听完欣欣唱 ，Zip 说佳明你别抖了，佳明你还好吗？你没事吧？
3: 下回学那个沉默是金，我觉得可以。爷凤郎郎，
2: 可以，我看可以，
0: 可以行。欣欣你来吗？
3: 就欢迎大家在今天
0: 碾压死他。
3: 今天聚会当中啊，来互动聊天。

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东，西五环八角桥南向北，还有南六环的罗绮营桥东向西，东三环国贸桥的南向北，东五环平房桥北的北向南，还有京通快速双汇桥西的东向西，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候车注意避让。看一下高速路，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德胜门桥到北沙滩桥，京成高速的进

0: 简单的十年，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什么圣诞节这些歌，好久不见啊，这样的歌都它是就朗朗上口，比较容易上手，并且它容易就是说你的声音啊比较稳定。
1: 嗯，你的挎兜啊，你的背包，
2: 你的背包，
1: 对不对？
2: 你的布兜子。
1: 佳明，来，下回陈奕迅你来不来？
0: 下次就来一个陈奕迅。
2: 我早好，我没有那出了，我
1: 今天话就摁这儿了，是不是？来来来，咱接着学那个陈立的虚拟哈。欣欣，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那差不多可以。
4: 明显声音要自信了许多。
1: 来，那咱就第二段下半段就走起。
0: 第二段是跟第一段是一样的，
1: 但词儿不一样，
0: 词儿不一样
1: 啊，还是要学一点。
0: 你的情绪会不一样，在我们再可以在情绪上再翻涌一点。
1: 好好好，然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包括在开车的朋友，保证您安全的前提之下，大家可以一起跟着来学唱，因为老师在这个讲解过程当中会带出一些学唱的知识点哈，欢迎大家。
4: 今天我不学，但是我作为这个欣赏者，我提一点小要求。
1: 你凭什么不学？
4: 不是，今天人家欣欣学，
0: 欣欣太厉害了，你不敢学了。
4: 我觉得这样，因为现在对于很多这个比较喜欢听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专业歌手在唱歌的时候，那个咬字其实是有学问、有说法的。比如说这样咬一下，那样咬一下，
1: 一切的星光都陨灭。
4: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这是反面案例啊，你这反面案例就是这种，我觉得可以让陈老师也多跟欣欣沟通一下，然后大家一块学。这个大家无论是在开车的时候，还是说您做家务的时候，都能一块跟着学。
0: 对，
4: 口腔，哎，那怎么
0: 咬字吧？现在流行的一些更流行前沿的唱法，它就更注重的是气声。
4: 气
0: 对气声，它就轻机能用的多，并不是像我们这字正腔圆那么实。它唱歌一个是音色会比较轻盈。解压好听，另外一个就是你唱歌也会比较不费劲轻松所以在咬字的时候，像这首歌的话字头像我们的辅音就不要咬得太死所以就是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字孤枝押韵的排比，你不需要唱成孤枝押韵的排比，
4: 我觉得这个挺好听，我觉得
0: 但是
4: 我这么唱平时，
0: 但是感觉就没有那种文艺小女青年的那种气质，她要跟这个编曲跟整个的旋律和她的和声的走向要匹配所以我们唱歌更注重的是她的语气，就是你的情绪是怎么去赋予这首歌这个歌词去给它匹配上。有些字比如说有些歌曲它可以像画风姑娘就可以字正腔圆一点狠一点，像这个就不需要但是它其实是不容易唱的，因为它需要很好的控制，因为弱唱是更难的，实唱因为你放的话容易，弱的话是需要控制的，所以不要觉得这个歌很容易，所以欣欣是很厉害的
4: 还好我没学这歌。来，欣欣听懂了吗？做好准备了吗？
0: 我们把字头的这个弹性重音可以再强一点。
3: 好的
0: ，OK。从第二段吧 ，OK。还是见四小节，我们唱第二段。
3: 好
0: ，OK。一起。

0: 仙女的裙子都飘起来了，
1: 也就比我强那么不止一星半点吧。
0: 哎呀，真好听啊！眼瞅着这首歌就要学完了，是不是？那我们一鼓作气把最后一段学完吧，然后我们来一个完整的这个成果展示吧。
1: 但是我刚刚其实也偷师了一下，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
0: 挑，
1: 其中有几段我觉得那个咬字。对吧？我也学到了一些技巧。
0: 你是想挑战一下自己，还是想挑战一下欣欣呢？
1: 我当然挑战一下自己。
2: 挑战一下自己，对，
0: 挑，来，
2: 可以啊。对，你刚才在唱的时候，就是跟你播音就完全不一样。
1: 我现在大概找到那个感觉了，
2: 找到了，
1: 就是要那个嘴松松的感觉，就跟刚睡醒一样。
2: 啊，对，
0: 不是那个嘴松松的感觉，就跟你刚才在工作的时候一样。
2: 含着唱，含了一口水一样。
3: 孤枝压抑的白壁
2: 啊，对，
0: 好 ，OK。
2: 幼稚慵懒，找着，再加点忧郁的气质。
1: 来，邓老师来，
4: 从哪？
1: 从头开始。
2: 他要挑战我们两个女生。
1: 不，我就挑战自己啊！陈老师，你别不要乱说啊！
4: 四小节
2: ，OK，
1: 没问题。来，四小节
4: ，Three, four。

0: 头的感觉。
1: 不是，是喝了葡萄酒。
0: 啊，这个歌
1: 配葡萄酒。二葡萄适合唱花房姑娘。
0: 开酒，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我觉得行行。
0: 我觉得我就上道了一点点。
2: 行行的行的，说得过去的，
1: 可以的，很好，
2: 就是不带给老师抹黑的。
0: 就至少这次没让你笑哭，我觉得肯定比花房姑娘强。
2: 我都不敢看你，我怕你看我两眼，你再笑我笑崩了，真是。
0: 大家评价一下。
1: 王哥应该也没问题啊。
2: 我就滥竽充数行不行？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呜。
1: 大家想不想听王哥唱？
2: 好好好，
1: 必须的啊！鼓掌鼓掌，王哥来一段。
2: 来，有人起头吗？
0: 还是邓老师。

0: 有意思吗？你非要唱唱什么？你唱
1: 棒棒，
0: 又显得我唱的不是最差那个了吗？
2: 反正这行吧，我尽力了，我尽力了啊！
0: 但我品鉴一下啊，
2: 还有品鉴一下，
0: 就那个像，就那个字儿，我觉得发特好。就那个怎么唱那个香之比香子，就那个像，
1: 那个弹性
0: 学不出来。
2: 老师不是说那种沙哑的颗粒的弹性感吗？
1: 那个弹性就出来了。
2: 我也不敢看老师，我怕笑场。
1: 非常好，
2: 就怕一秒钟破功，所以我们最后这点时间。
1: 哎，我发现你们很适合唱这种很有意境的歌。
2: 并没有了，这首歌真的，因为欣欣，我今天第一次听。
0: 对，
2: 今天前面嘉宾跟我对说，你别唱了，你没听过。我说我真没听过。
0: 但其实这歌挺火的，对吧？
1: 挺火，挺文艺青年的。
2: 他不太在我的歌单里头，你知道。我的歌单的芭比王都是那个
0: 花房姑娘就在你歌单里，真是来
2: 那个我们来一次我们全场大合唱的这个成果展示版，好不好？
0: 我觉得太可以了，
2: 成果展示版好不好？
0: 来大家来看视频直播，
2: 我们摄影助理也一起唱好不好？
0: 听听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右上角点击摄像机的按钮就可以
1: 来
0: 看咱们的视频直播了。
1: 1, 2, 3一起啊。

0: 我宣布啊，我们的姐妹局六月猪大哥，我们教学成功。
1: 就刚刚那句，我这一遍复述的完整演唱，我一个字儿都没唱，嗯，就说明很完美，对吧？
0: 好冷啊！那个，我们今天就这样完美结束今天的聚会，好不好？感谢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教师陈丽萍老师，
2: 谢谢，非常的 happy。
0: 哎，感谢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吉他教师邓小红老师，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我们时光聚会的热心听众邱科欣，希望你玩得开心，感谢欣欣，也感谢所有参与我们今天聚会讨论和围观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聚会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吧。我是王哥，
1: 我是佳明，接下来是峰回路转，
0: 咱们七月份主打歌见。
1: 七月份主打歌见，
3: 七月份见，
2: 七月份见。
1: 我最后多说一句哈，大家现在在听听 FM 上，您搜索老药师带您开小灶。
0: 哎，
1: 这周日
0: 我的 Deep Life 的视频直播又开始了，我跟佳明跟大家带着很多礼物，焕然一新的形象出现在镜头前，然后大家准时锁定，期待我们的直播间。
1: 这周日下午2点，咱不见不散。
0: 可以提前预约这个直播哈，在首页听听 FM 首页找到我的 Deep Life。
1: 明天见。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晚上好，北京时间20: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是星期五，晚高峰呢，路上的压力还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大家呢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和车距。目前来看，西三环丰益桥北向南在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另外东二环建国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北双方向，东三环长虹桥到国贸桥北向南，长虹桥到三元桥南向北，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四惠桥北向南，四惠到慈云寺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远通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后半夜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南南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傍晚前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6级阵风，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处于低压符合区，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天气条件不适合您清洗车辆。北京时间20:02，稍后开始的是峰回路转。
5: 北京国贸博瑞行星一汽奥迪 A6L 31.99万元起，只供175元，限时福利火热放送，现车充足，博瑞行星等您到晚9点。详情咨询博瑞行星国企奥迪店6777-6688。
6: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

2026年每周周六晚八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白露瑶。
0: 人生总有转角，决定前路的方向呢，也许不是你一次两次就能够想明白的。
1: 那想不明白。
0: 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妥妥的顶尖学霸嘉宾。
1: 他有多学霸呢？朋友们，他从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硕士毕业之后，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了博士，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长和青年教授，拥有人人都羡慕的海外稳定的教职。他呢，却做出了一个让旁人都很意外的决定，回到了北京，创办 AI 的科技企业。
0: 多时髦的词儿啊 ，AI， 现在好像都离不开 AI 了。刚才我们也是做了 AI 小白，请教了一堆问题啊。
1: 对，
0: 今天你有什么样关于 AI 的问题，都可以尽管发送过来。
1: 是的，
0: 他2011年清华校庆的一棵树，串联起了他多年的求学之路。而在早在10年前，他就投身 AI 研究，如今 AI 走进千家万户。今天咱们就顺着他的人生轨迹，聊聊求学、抉择、创业背后的故事。
1: 让我们欢迎今天峰回路转的嘉宾，北京路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青年教授游洋。欢迎您，游总。
0: 欢迎，应该叫游老师。游教授。
1: 游教授。
2: 谢谢。
1: 欢迎欢迎。
0: 对，我们就是想问问游总啊，这两个称呼您更喜欢哪个？是游教授更喜欢呢，还是董事长更喜欢？
2: 对，我觉得还是游老师吧。
0: 游老师。
2: 我发现在中国，可能如果我叫什么总的话，感觉没有老师那么高尚一点，我觉得
0: 啊，是吧？是说叫总的话，10个人就有11个人抬头，
1: 对，有点游总这有点商务了，是不是？还是叫游老师？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介绍游老师呢，大家也能听到哈。除了我们游老师是北京路程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现在依旧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青年教授这个身份，咱们还是在保留中的，
2: 对
1: 吧？
2: 是是，对，
1: 嗯，所以现在也经常去新加坡要给学生上课，
2: 对，是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游老师呢来给我们普及普及这个 AI 啊。人10年前就投身 AI 的研究了，那确实现在对于像好多小朋友，
1: 嗯，
0: 都在用着各种 AI 产品。
1: 对，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百度的事儿了
0: 啊！你又做了一个广告啊！
1: 我基本上这个想查点什么都用包包了。
0: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开启你的 AI 之旅啊，来看看你究竟有多少问题。作为 AI 小白来说，
1: 因为我最近啊，经常是刷的很多的报道也好，或者说各种各样短视频也好哈，大家对于 AI 呢有很多新的理解。有几个简单的问题想问一下游老师，老师请回答哈。首先呢，我看到了一个最近特别有意思的，他说每次我们一旦问某个 AI 平台去问他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机器它在运转嘛，运转它需要冷却，每问他一个问题，冷却的就要基本上是一个矿泉水瓶的那个量的水才能冷却了，所以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浪费了矿泉水，这真的假的？
2: 这个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夸张，但是我说一下我见过的两个事实。
1: 嗯，
2: 就第一个事实呢，就是我们用着 AI 服务器，我记得我刚读博士的时候，在那实验室里做实验，那个 AI GPU 服务器，其实呢我们是可以用它去煎鸡蛋的。
1: 啊，这么热啊！
2: 对，真的就把那个鸡蛋打到服务器上，它是可以煎鸡蛋的。
1: 嗯，
2: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东西呢，曾经呢，就是学校的那个教务人员他不太懂，他说你们这个机器为什么要放在那么远的数据中心里？你放学校反正楼里也有房间，放在楼里就行了。
1: 嗯，
2: 然后呢，教授。

0: 就跟他说，你知道这个噪音有多大吗？这个噪音跟那个飞机那个航空发动机的声音那么大，
1: 这么大。
0: 对，你有空其实可以去那个首都机场哪或者哪
2: 周边去感受一下。
0: 对对对，那个声音简直无法，我觉得正常人无法
1: 共处。
0: 对对，就由此这个我反正我亲身经历的两个事就知道它还是非常耗能的，
1: 哦，
0: 所以散热是非常重要的。对对，
1: 我的天哪！所以它一方面是热能兼其带，一方面是吵。现在不是最近说巴黎的天是非常非常热的吗？然后大家就纷纷的拿一个平底锅去巴黎的天去煎鸡蛋。
2: 哦，
1: 那其实这个机器上好像也能煎鸡蛋。
2: 所以你看，很多数据中心它基本上要建的凉快的地方。
0: 对，是。
2: 它建的凉快的地方呢，它就减少能耗了，是吗？
0: 是，对，是的。
2: 嗯，
0: 就像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那个美国谷歌呀，Facebook 它数据中心其实都在它的俄勒冈州，是吧？就是那儿其实有很多水嘛，它一般就是在水边建的。对对对，
2: 嗯。那我们平时大家所用的这些像 AI 的这些产品啊，
0: 嗯，
2: App 呀，那跟这个数据中心是有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呢？
0: 哦，其实我们所有的 AI 问答

0: 日的工作都是发生在数据中心的。
1: 嗯，那像您现在所做的这个公司、做的这件事情、它跟我们的 AI 到底有多么密切的这种关系呢？
0: 啊，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在制造 token， 是吧？就是我们就在处理 token， 制造 token。就现在咱们问豆包啊，这种大模型啊，其实我们问的问题呢就是 token， 是吧？就我问的问题里边有十个字，比如说有15个 token 之类的，他回答了三十个字，可能有40个 token 之类的，是吧？就我们就是在处理用户的问题，就是处理用户的 token， 然后呢把它加工，让 AI 计算一下，然后返回答案，也是返回 token，
2: 有点像信息银行、是不是帮大家去像储蓄一样，
0: 就像 AI 算力工厂吧、或者有一些朋友呢也叫 token 工厂，是吧？但当然我就是 token 工厂是我们的一部分业务，就是我们是个 AI 算力工厂。
2: 我们也能看到哈，尤其是这两年、大家基本上是人人 AI 时代了、大家用到 AI 的场合呀、场景啊、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跟尤老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哈，第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AI 呢改变了我哪些，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比如说像我已经没有什么查询软件了，基本上哈、昨天晚上在因为那个端午节粽子还。

0: 对，另外呢，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100个问题，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个1小时的节目，请牛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啊。嗯、那比如说，它也分快慢吗？就是咱们在问 AI 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您这边所做的一些处理，它是不是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回答变得更快一些？
1: 对，就是其实现在 AI 的问题呢，就是我把说的简单一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输入呢，我们问的问题，它学术术语叫 prefill， 它给我们的答案呢叫 decoding， 就是它就是 P 和 D 是吧？
2: 嗯，
1: 就是所以说呢，就是现在问题呢，就是这个 prefill。它其实呢是一个计算更密集的，就是我把它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它是更耗费计算资源的，是吧？ decoding 呢，它是一个memory bound， 就是或者内存密集型的应用。那所以说呢，就是它俩之间的

0: 地铁直达，听 AI 的说是走丢了，说最后
1: AI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0: 是啊，
2: 对，因为它现在是输出每一个词或者每一个字，它都是按概率去输出的，是吧？就是它其实还是会产生幻觉的，会有对
0: 幻觉这个词儿很妙、
2: 啊。对对对，
0: 它会有自己想当然，
2: 对是
0: 吧？
2: 是对
0: 啊，怪不得呢。说现在我觉得已经好很多了哈。说前一段时间，最早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接触某包的时候呢，就说就骗大学生，
1: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对各种作业，而且说的吧。你外行人觉得特别对、就轻易的相信了。
3: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尤老师呢从自己的一个求学之路来聊起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从清华的计算机硕士到伯克利博士，再拿下新加坡国立校长青年教授，那您从小就是对计算机就会非常感兴趣吗？因为尤老师是90后，
0: 对可以说是年少有为、
1: 对
2: 对，其实我怎么说，我小时候其实没接触过计算机
1: 啊。
2: 这真的，就我算是接触比较晚的，我上大学时候才开始编程，小时候只是用电脑，比如说打一些那个当时红警啊这种游戏、是吧？就是咱就是我这个年龄的人相信都打过。
1: 那像您最早接触那计算机是不是还是什么286、386那种？
2: 对，就是其实呢。我刚才说的是专业计算机啊，
1: 哦、
2: 就这种编程，
0: 不是那个大屁股电脑。
2: 对，就是如果用电脑，我确实是，比如说10岁的时候就用过嘛，
1: 啊、
2: 是吧？对，是。
0: 对，我们以前小时候都有计算机课的，但是我刚刚尤老师提到那个计算机呢，它是属于编程的专业类的。
2: 对，是的，是。
0: 您到大学才开始第一次接触吗？
2: 对的，我其实大学才开始编程的。
0: 所以不是说咱们小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有这个天赋或者兴趣，然后一直卯着这个目标前进的。
2: 没有，其实我个人的兴趣就是足球。
1: 哦，
2: 对，
1: 真没看出来，
0: 真是动静相宜。
2: 对，
0: 原来是这样。那大学包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不是早就目标既定了，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选择的状态吗？
2: 对，其实当时也做了一些调研吧。就是感觉计算机，就是因为我2009年上的大学。当然感觉计算机还是比较有前途的
1: 啊。
2: 对，
1: 现在我们对于大家来说呢，可能在选择方向的时候呢，也会比较迷茫啊。
0: 对
1: 啊，而特别是这不是刚刚出分嘛？
0: 对，
1: 这两天就要想了，我到底报哪个学校，报什么专业呀、
0: 填志愿呢？
1: 今天晚上您来着了，可以听听尤老师给您一些指导啊。
0: 是，
1: 那您觉得现在如果再学计算机还行吗？
2: 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上有两种观点嘛。第一种观点呢，就是觉得这做这个 AI 很赚钱，是吧？就是很多人他会去学。然后另一种观点呢，就觉得我们反正有 AI 了，以后 AI 可以帮我们编程，是吧？就我们好像也不太需要去编程了。就是我还是稍微偏向于前者，就是我觉得呢 AI 它是可以帮我们做出软件，是吧？它帮我们生成代码，帮我们给解决方案，但是 AI 不能帮我们理解。就我觉得未来的人类社会肯定还是需要大量的工程师去维护日常 AI 的系统，

0: 的方式，我们这个时代信息这么发达，我感觉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1: 嗯，那您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接触 AI 了，那会儿应该是2015-2016年，
0: 对，
1: 大概这个样子哈。
0: 对，
1: 那当时的这种 AI 和现在到底有多大的不同呢？
0: 哦，其实最开始的话呢，这个 AI 就是机器学习。它的术语就叫机器学习，然后又变成深度学习，是吧？现在大家都直接叫它大模型，或者现在就直接更直接 AI 了，是吧？我觉得当时呢，还是一些统计学为核心的，就是最开始的机器学习那个，就现在这些，即便 AI 工程师他可能都不知道有个东西叫支持向量机，就是 support vector machine，就是它是完全基于一些统计学理论去分类啊，因为这个智能核心还是分类预测嘛，是吧？就首先呢，我们做一些分类，是吧？就比如说，明天。

0: 吗？尤老师？
1: 对，
2: 我其实还是比较偏乐观吧。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就是咱们的 AI 还是需要更快的发展，
1: 嗯，
2: 是吧？其实它很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是吧？就比如说我能不能用 AI 设计一款药物，就是把这个癌症都彻底治好，是吧？显然今天我们没有实现，
0: 对，我们设一个想象，
2: 是吧？对，我觉得可做的事情还是非常多的。
1: 对，现在药物研发呀，包括像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领域，可能现在都在应用 AI。
2: 嗯，是的，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呢，也是向大家普及一下 AI。而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呀，包括呢，大家在平常使用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你看有朋友说了，说我是一名宠物摄影师，有了 AI， 后期基本都省了。甚至有些都不用拍了。
0: 我也经常干这个事儿。我说麻烦帮我们每个人都 P 成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真的是能给你出这个图。但就像尤老师讲的，他好像始终还是需要我们去给他
1: 差那么一点。
0: 对，这个还是不能完全理解我。有的时候还

0: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啊，他真的这么智能吗？把任何方面的问题都能回答得这么清楚、啊、
1: 其实顾老师想问的是这个他能不能是百六幺自己买的
2: 就是我觉得他首先他有整个互联网的知识是吧，整个互联网知识就是整个人类的知识、嗯、我觉得他首先建立在他的知识很渊博的情况下，
1: 嗯，
2: 对，他在家呢他学了可能我觉得几万本或者几十万本书吧，他的语言能力很强。
0: 哦，
2: 对对，
1: 对他能读懂我。
0: 他也是抓取了一些数据之后来进行了综合的分析，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2: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
1: 所以说那个眉目清秀、脸型流畅、业务能力过硬、性格很好，这是实打实的有根有据的。
0: 对，他还说了颜值清新耐看，没有攻击性，这是怎么知道的？
1: 这个就是不是属于有点您提到的 AI 可能？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和契机能够让尤老师最终呢是选择了伯克利呢？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峰回路转，下面进入半年广告，我们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

0: 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各位好，我是陆阳。
1: 来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2: 让我们欢迎今天峰回路转的嘉宾，北京路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青年教授游阳。再次欢迎游老师。
1: 欢迎教授。
2: 说那个我们听众说游老师好上镜啊。是的，我们视频终于修好了。
1: 对，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上方有摄像头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2: 嗯，
1: 那游老师一出手的话可能早好了。
2: 可不是吗？
1: 对，
2: 就是两指的事儿。
1: 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说是从本科是保送到清华，什么样的学生才能被保送呢？
2: 这游老师
1: 就是在本科期间是非常优秀的。
3: 对，其实那就是当时我是我们专业排名第一。对，
1: 专业排名第一。
2: 天哪，这个就说明咱是有天赋的吧，可以这么讲吗游老师？
3: 可以吧。
2: 你看
1: 游老师很腼腆的是
2: 可以。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文科加艺术生哈，对于比如说理科的科技的这些方面呢，我们是真的，我自己是自认为是一窍不通的，就像是面对高中的数学一样，可能这个专业给到我了，像我那朋友一样完全听不懂他在学什么，上课都直打盹的那种。所以我真的觉得像是跟计算机相关的科研相关的，他是一定是需要一些天赋。您怎么看这问题游老师？
3: 对，其实但是呢，我从大模型的角度上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其实我感觉对大多数人而言呢，就是这个学习或者努力其实是决定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呢，我有两个大模型，两个都是豆包一模一样的大模型啊。假如说都有2万亿参数，2万亿参数，第一个大模型呢，我让它学了十万亿个 token， 十万亿个字吧。第二大模型呢，只学了3000亿个 token，

0: 生经历，
1: 相互
2: 不是苹果，现在是一个 offer，
1: 是博士 offer。
2: 对，
1: 所以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了业之后，您就去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了博士。
0: 对，
1: 但咱们都知道，到博士得有方向了，
0: 对，
1: 是吧？那个时候方向选择上纠结吗？
0: 其实不是特别纠结吧，不是特别纠结。对，其实我当时还比较喜欢我做的事情吧。其实我就是做这种高性能的 AI 吧，就是快速 AI， 就是快速 AI 的训练方法。
2: 高性能的这种 AI，
0: 就是它叫高性能计算，就是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2: 那也有跟它对立，就是低性能
1: 的。低能。
2: 对。
1: 所以那个就是跟咱们现在正在做的，比如鹿晨科技有限公司，其实我们就完全是对口的，是吧？
0: 对，是的，是的。对，
1: 你看看这一路选择都源于一个小树苗。
2: 对，所以你看，在伯克利读完博士之后呢，您是很顺利的就去新加坡执教了，是吗？
0: 对，我博士毕业时候呢，其实我简单可以说一下，我其实在美国读完博士之后是想回国的，但是刚好是2020年，就当时我还在美国，入境太困难了，是吧？就是您
2: 疫情了，
0: 对，您可以翻翻当时在抖音，特别是我其实找工作就是在2月到4月之间嘛，是吧？当时在美国入境中国有点太过于困难了，所以我就先决定去新加坡。
2: 主要是飞不回来，那会儿机票太贵。
1: 对，
0: 是是是。
1: 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择的新加坡，也是因为新加坡离咱中国近，是不是？
0: 对，就没有时差。对，再加上当时那个新加坡国立大学在 QS 排名上是亚洲第一嘛。对，所以说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就选择当老师了。
0: 对对对，是的。
2: 那之前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以后博士毕业之后会选择当老师？
0: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大学的教授他还不完全是授课嘛，他还是有做很多研发的，我觉得更像是个科学家吧。我觉得也是很多大多数博士其实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做一个科学家嘛，是吧？
1: 我就听到尤老师去讲他过去的一些无论是求学还是求职的很多的经验和经历哈，就能发现其实尤老师的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思维啊，真的是理科思维。就是比如说我会觉得像比如说新加坡的国立大学，刚刚尤老师就说了，因为他 QS 排名是全亚洲第一，就是有理有据的，好多是咱们提前会给自己去计划和规划包括打算的吗？
0: 对的，对，就是肯定我觉得呢，如果两个事情它综合起来差不多情况下，其实我们肯定能找到一些客观指标依据，是吧？就是我觉得任何最重要的事情，就我个人的理念啊，任何最重要的事情它肯定是能用数字去衡量的。真的，
1: 数字去衡量。
0: 对对，这真的，对对，你不是，你二位也可以想想，就只要是这个东西很重要，它绝对是能用数字去衡量的。就比如我说个俗的东西吧，是吧？就比如说是世界首富，是吧？肯定我们能用他的钱数去衡量
1: 有多少钱，
0: 谁是世界首富，是吧？比如世界杯冠军，
2: 听他最近缩水了，
1: 是飞上天了吗？不知道，
0: 对，是吧？
1: 那像生活当中的小事呢？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会遇事不决，或者很纠结和内耗的话，这也能用数字去衡量吗？
0: 我觉得遇事不决就问大模型，真的。真的，
2: 他也许是都比脸还干净，所以呢，他又能够有数字来衡量，
1: 是零。
2: 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跟尤老师在聊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教授，
1: 对，非常的幽默风趣。
2: 对，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平时您给学生们去上课的时候，您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吗？跟他们去讲述您之前的一些经历吗？
0: 对，我跟学生上课的时候呢，其实我比较喜欢互动式的，就我其实是比较喜欢上课直接问学生问题，我直接问他们问题，
2: 还提问，
1: 不能溜号上您的课。
0: 对对，其实我感觉大多数人他如果只是听了45分钟或者听了一小时，很容易走神，是吧？就我只有问他的时候，他其实他其实还才。

0: 也给他发了我发，他对我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吧。对，我觉得既然创业的话呢，就不要去美国了，是吧？我觉得中国肯定是未来有最大的发展前景，所以说呢，我还是希望在中国创立创业公司，其实也相当于回国创业嘛，是吧？
1: 嗯，那您这个公司现在主要做的这种内容项目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0: 对，其实我们呢就是算力工厂或者通用工厂，就我们其实呢说白了就是把机器或者能源转成智能，转成 token。当然呢，我们的话呢，其实因为现在产业链比较复杂嘛，就我们其实只是产业链一个很小的环节啊。就因为这个 AI 产业太大了，是吧？就是您可以想想，豆包或者字节呀，或者它其实有很多核心的巨头玩家，我们才刚刚开始，对。
2: 嗯，所以未来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希望和可能的。
1: 对，
2: 包括其实尤老师您在新加坡，在当时是没有回国的时候啊，周围有非常非常多的华人，就是这种海外的华人学者普遍都怀揣着一种像您说的一个归国报国的这样的一个心愿，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大家是不是也是一种拧成一股绳，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状态。但回到国创业之后呢，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咱们从一个学校的环境呢，到了我要面向市场了，要有实际上我要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本质。

0: 包括北京的这种环境，相比像其他地方，包括像海外，最吸引您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
1: 因为我老婆家是北京的。
0: 哦，
2: 最核心优势是爱情。
0: 啊，
2: 非常朴素的理由。当时也是就是回了国认识的现在的叫我应该叫什么呢？我应该叫师嫂。
0: 师母。
2: 师母。
1: 对对对，不是，我在美国认识的
0: 啊，
2: 然后共同决定回国创业，
1: 是对的，对
2: 啊，回国创业，其实像刚有点您提到的，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想象的差别那么大。但我们知道，现在偶尔还是会，不是偶尔的，是经常还会回到新加坡去给学生们上课哈。创办了公司之后，再回到老师这个职位和。

0: 就是整个计算机行业其实也在强调一个产教结合，是吧？就我们计算机，因为其实它不是一个很理论的东西，是吧？如果我都不知道市场上最合、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技术是什么，其实我是没资格去学校教的，是吧？就不，即便不创业，很多教授他也会去工业界兼职，包括去当顾问呢、啊，或者当某些公司的 CTO 啊。就是您可以网上互联网上搜一下，这现在是很常见的，觉得对我帮助还是比较大的。啊，产学研一体化，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听到这儿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想一想，一路走来，从学生到高校教授，转型本土的创业者，人生几次关键的转弯，回头看，您理解的峰回路转是什么意义？
0: 我觉得峰回路转就是，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但是呢，其实有一点，我还是比较迷信。我感觉做人只要是有情有义，肯定自然有神秘的力量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峰回路转。
1: 哇，这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呢也是一个大学的校长、青年教授说出来的一段话。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很多人想创业，但是呢他们却永远开始不了第一步，
2: 迈不出去。
1: 对，您对现在比如说即将毕业的这些学生们，特别是还有准备创业的这些年轻人，甚至是中年人，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这种忠告呢？
0: 其实对我觉得对中年人的话呢，我可能暂时还没有太多资格。
2: 咱没到中年。
0: 对对对，我
1: 九零后教授。
0: 对对对，我的阅历可能还没有他们深，是吧？对，我当然对后辈的话呢，我觉得我的忠告呢就是，首先呢，我感觉要凭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的感觉是永远是最重要的，是吧？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其实生活已经很富足了，是吧？即便我收入很低，我其实也能大鱼大肉，是吧？就是今天咱们
2: 吃得起了，
0: 是吧？是吧？就是今天咱们社会，就是我肯定，只要正常，我其实一般温饱问题都没有什么。那其实有多成功呢，就取决于我个人的欲望和个人的现实实力的一个平衡吧，是吧？所以我感觉还是，凭感觉。
2: 范勇老师提到的就是只要你有情有义，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其实就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或者速的。但其实反而有情有义在现在这个状态下并不是所有人真的能达到，或者对自己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有情有义的状态。所以他其实尤老师提到这个是非常大的。

0: 未来希望用 AI 技术为国内产业和普通人生活会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呢？
1: 这部分
0: 我们也畅想一下。
1: 对，认真，我一定要认真听。
2: 对，其实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把先把我们手头的事情做好吧，就是希望，就是我感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芯片，就是国产 AI 芯片确实还不如美国英伟达的芯片，所以说呢，就是训练高端模型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呢还是用的美国的芯片，是吧？这是咱们现实的情况，毕竟美国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了，是吧？我感觉我们希望能在这个过程之中呢，能够尽自己一份力，就是我们做软件的，我们的优化技术呢，其实结合这国产芯片的话呢，国产芯片的
0: 看它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2: 对，就是特别是中国这个目前芯片呢，我觉得增长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国产芯片如果能取代英伟达的芯片，感觉会对中国未来十年科技产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0: 那以后的陆晨科技呢？
2: 对，其实我们就希望做这个AI 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希望成为关键的一环吧，解放 AI 生产力，跟国产芯片能够更深度的绑定。
0: 好，非常感谢尤董今天的走心分享啊！从小树苗的
1: 说的，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还有一个小彩蛋呢。我们的陆晨科技，陆和晨，其实这有一点点小巧思在，是不是？
2: 啊，
1: 尤老师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对，其实我的两个孩子叫陆陆和晨晨。
1: 哦，对，这什么叫有情有义？这叫有情有义。我们特别感谢尤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的来时路，他的求学路和求职路，安稳其实不是唯一的答案，其实敢于转弯，坚守初心，才是人生最珍贵的底气，这也正是我们峰回路转想给大家传递的力量。
0: 是的，再次感谢尤老师，感谢尤总做客我们今天的峰回路转，谢谢您。一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我们下期再见。

0: 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

教授脑洞大开，拿到了奖金。而饮料公司也获得了迄今为止被广告界公认为翻译的最好的品牌名，可口可乐。它不但保持了英文名的读音，还比英文名更有寓意。这是可口可乐步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步。不过您知道吗？可口可乐里的可口，也就是英文的 coca， 和毒品可卡因的可卡，其实来自同一种植物，骨科。当然，可乐肯定不是毒品。至于可卡因，咱还是有多远离多远比较好。可是这两种东西是怎么会碰到一块儿的呢？这种神秘植物骨科又是什么来历呢？金三角大名鼎鼎，银三角又在哪里呢？提神干活当奖品，殖民者如何通过骨科？

说回来，毒品种植为什么在银三角如此猖獗？这里为什么和古柯联系在一起？其实南美原住民嚼食古柯叶的历史至少可以回溯到5000年前。据说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中流传着一则神话，在上古时期，人类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时，当地人的祖先跋山涉水来到安第斯山脉，找到一块适合居住的地方，他们决定用火烧出一块空间

多说一句啊，哥伦布等人一直认为美洲这地界是亚洲，而这位阿美利哥却头一回确认南美洲为新大陆，跟亚洲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美洲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了，全称阿美利加州，包括现在美国这个美也来自于他的名字。这位探险家曾经在1499

就是骨科。可卡因刚诞生时，欧洲人惊讶于它能有效止疼并且保持精神亢奋，和南美土著一样将其视为万能药，什么骨科酒、口服片等产品应运而生。骨科的风头很快就压过了饱受诟病的鸦片和吗啡，服用可卡因俨然成了一种新的风潮。比如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特别沉迷于可卡因，竭力推崇这种药物的医学疗效。在他的心理学经典著作《梦的解析》中，他不无得意地写道：我确实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植物学的专论，我所谈的是骨科植物的研究报告，而这篇报告引起了卡勒的兴趣，以导致发现到其中所含骨科碱的麻醉作用。当时我曾预示骨科所含的类碱将来可能用在麻醉医途上，只可惜自己却未能继续研究下去。在卡勒发现骨科碱不久以后，我父亲因为青光眼

建立了跨国毒品贩运的麦德林集团。他第一个把可卡因生产变成了大规模的出口贸易，甚至还建立了完整的可卡因生产链条。先从玻利维亚和秘鲁进口粗加工的骨科壶，然后在哥伦比亚自己的工厂里将骨科提纯为可卡因，再经由自己垄断的运输路线弄进美国。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供应了世界上80%的可卡因，每天都往美国走私。

曾经和政府合作的南美第二大毒贩集团也被连锅端，几个头头要么自杀，要么被抓后引渡美国。可以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基本上南美几个大号的贩毒团伙都被荡平了。然而，贩毒系统已经建成，老大死了，小喽啰纷纷自立为王，毒品贩运依旧猖獗。美国毒品依旧严重泛滥，巨大的市场和利润使得无数毒贩趋之若鹜。而拉丁美洲低迷的经济现状和混乱的政治局面又给毒品提供了生存土壤。直到今天，毒品仍然是这里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隔着太平洋，南美的可卡因也在影响我国。根据公安部发布的2024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来看，境外毒品渗透情况中，南美

0: 郑和，原名马和马三宝，郑和名字的由来就要和北京朝阳区的一处地名产生关系，这就是东坝。按照朝阳区地名志的说法，这个地点在东汉时期叫安乐城，后来几易其名，在晋称为安德乡，在元延佑年称郑村坝，明万历年改称东坝至今。
1: 早年间呢，实际上它东坝的相当一部分区域，它的名称呢叫做郑村坝。这个老东坝呀，它跟我们的一条河道有关系，这条河道呢它实际上叫做坝河。坝这个字儿，一个土一个贝，它实际上啊是人工干预所塑造的这么一个河道，它不是纯天然河道。那么这个坝河呢，它的出现是跟我们当时开通一条重要的人工河道，就是咱们的元代的时候开通当时的从元大都奔通州的这个运河渠道有关系。

0: 这都跟他有关系啊、
1: 嗯、
0: 对吧，都在他这个范围之内、啊、
1: 管辖范围之内、
0: 哎、那么这几条胡同的东侧有一条从北往南的一条胡同挺长的，这就是公检胡同、
1: 嗯、
0: 就是内官监、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啊不能确定当年郑和所这个办公用的那个办公室他应该在哪个地方。我呢认识一个好朋友叫吴雅山，他就在这附近住，
1: 嗯，
0: 这是我们一个著名的文化人，
1: 嗯，
0: 他写了很多关于这一带地区的这些文章，
1: 嗯，
0: 他有一个想法，说这个郑和那个办公地方会不会在现在的这个就是公检啊一巷的大概位置。
1: 嗯
0: 啊，这个地方实际上偏向于整个公检胡同，因为它是自北往南一条胡同，
1: 嗯，
0: 它的北侧路的西段啊，但是我找来找去我没有找到一个合适区域，也说不清楚，
1: 嗯，
0: 所以呢看什么能够基本上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从我国古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至今，其实郑和在北京也有他留下的足迹与留存于北京的文物。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一起在北京发现郑和。
1: 他住的地方啊，那胡同名字很好玩，叫三步老胡同。
0: 三步老胡同，
1: 哎，
0: 现在还有这胡同吗？
1: 这胡同现在的名就叫三步老胡同。
0: 还有三步老胡同、啊
1: 哎、没错。您说特别神奇、啊、
0: 这地儿在哪儿？三步老胡同

0: 270米，路的北侧一号院，270米的一条胡同的总长度，您猜猜这一号院占了多少米？一号院190多米。
1: 哦，几乎把这胡同都给占上了。
0: 对了，如果这胡同它没有发生巨大的调整，因为这个地方现在这个一号院住的呀是咱们政协啊民主党派他的这么一片宿舍区域，有一些啊非常出名的文化人，比如说这个北岛，著名的诗人啊，还有散文家北岛，比方说徐成北也是著名的戏剧评论家和咱们的文化人，整个这地方是民主党派或者我们说政协的其他一些人他居住的这个宿舍区。这个内容在北岛先生城门开这部散文集当中就有明确的写过这样的话，说啊，据他们这个邻居私下里的人和自己记忆当中啊能给出来的这个说法，这个地方是郑和的宅子，里面有假山有花园，后来假山的一部分山石就移出去了，可能移到了军事博物馆和其他地方，那么整个这片区域原来的花园就改成楼宇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可能性极大就是当时郑和的宅子。那如果是这样好说了，郑和每天上班啊是从三不老胡同路的北侧咱们现在说的一号院的大致位置出来，然后沿着德胜门内大街

制作工艺是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另外，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柜当中，与郑和同钟作伴的还有另外两件文物，一件是印度尼西亚制作的三宝宫铁矛，与明万历年间刻印的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罗茂登所著。宝船巨舰乘风起，万里征途写辉煌。感谢你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你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听听号长见识，收听收看我们更多精彩内容。

0: 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其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26号夜间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27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有雨，不太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5: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5: Shining on my heart.

安静的夜，有音乐陪伴，跟内心对话，这是人生很惬意的一件事情。欢迎各位在晚上十点到蓝调北京银色月光下，和春晓一起如约等候一场音乐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第一首歌，第三人称。

采取这样的叙述的方式的故事，第三人称似乎很客观，你会拥有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谈恋爱也果真能如此，我们会不会就能够看清楚彼此，看清自己？可惜没有如果。沉浸在爱里的人都只拥有自己的视角，哪怕说着什么要成为更好的人，也依旧会有不足，会有难以克服的缺点。所以归根结底，最终与我们携手共进的那个人，不是我们变得优秀了，也不是他足够包容，而是你们彼此的缺点在彼此看来并不是缺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劝慰失恋的朋友，不如放手。

可以的话，来自梁静茹，不如重新来过。你也会像歌里一样反复思考一段感情因何结束，又要如何修正，不如重新来过。这念头曾一次次的在你脑海里翻滚，你几乎就要拿起电话，理智却拉住了你的手腕。假若能重新来过，为何还是选择了分开？

一首《龙舌兰》来自陈奕迅，它既是一种烈酒，也是一株花朵。龙舌兰很难开一次花，开花后便会枯萎，因而它的花语是为爱抛弃一切。生命中总是有这样的时刻，你愿意为爱抛弃一切，但那个刹那过去，理智重新主导身体，你也会随之放下心中的执念。这就是爱吧，可以燃烧得轰轰烈烈，熄灭也只在一息间。

先这样吧，一个休止符很适合叫停一段并不合身的爱。就像选衣服，你喜欢与你适合是完完全全两件不同的事，而你却为此苦恼不已。就这样吧，放手离开，远方还有那么远，一定还有下一份惊喜。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里，春晓陪你继续聆听。今晚来到我们身边的是一些清清浅浅的音符，而它存在的厚重故事啊，早已随风而逝。是怀念吗？是不舍吗？是旧梦吗？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往事中用音乐响起。

命运似乎是一个轮回，在一次次的偶然下，平行线交叉，再平行，故事始终有然后。可后来的我们，都学会了如何去爱了吗？

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想回到故事最开始的地方，因为回不去才固执的执着。

蓝调北京，点滴音符间诉说着是谁的故事，一曲旋律撩拨着心，旧日往事才下月梢，又上心头。

言不由衷，来自徐佳莹。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了我们言不由衷，逝去的已逝去，就不要再追悔。往事之所以被珍藏，就是因为它过去了，留存了。

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老歌总是能够牵动心绪，正因为它和我们的记忆是紧密相连的。夜深人静，哪怕往事早已灰飞烟灭，却还是能够在歌曲里复活。看看时间，今晚蓝调北京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也邀请明晚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各位再来音乐里做客。如果想要重复收听今晚的节目，稍后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相会。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26号夜间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27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有雨，不太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一集。
6: 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通道第2场采访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江苏代表团的周海江代表向媒体记者介绍了红豆集团从一个小的作坊工厂成长为民企百强的巨大变化。
7: 对，大家好，我是周海江，来自江苏无锡红豆集团。红豆集团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真正贯彻落实到实处，就是我们民企的最大的机遇。我们积极响应一带一路的倡议，我们联合了中柬两国企业在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共建西港特区。我们目前入驻了有来自于中国、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170家，解决了就业要将近3万人，所以当地人民这个非常拥护支持我们，称赞我们的特区是他们的金饭碗，这个也被誉为中柬务实合作的样板。
8: 那一刻，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现场直播的我热泪盈眶。通过周海江主席的介绍，西港特区为世界所熟知。作为开发建设西港特区的一员，我亲历了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此时此刻，我的内心百感交集。

0: 一幕浮现在眼前。
1: 小叶，该睡觉了。
2: 爸爸，我睡不着，你给我讲个故事吧。
1: 好啊。古时候有个男子出征，他的家人日夜盼着他早点回来，妻子就在村口的树下等啊等，可等来的却是丈夫战死疆场的消息。她哭得肝肠寸断，最后气血而死。
2: 啊，太伤心了。
1: 就在她哭泣过的地方，那棵树上忽然就长出了红色的荚果，满树都是晶莹鲜红的果子，据说那就是亲人思念的血泪凝结成的。后来啊，人们就管这种红色的果子叫红豆。
2: 哦，我知道了，爸爸叫我背诵王维写的《相思》，说的就是红豆吧。
1: 小叶就是聪明。红豆生南国，
2: 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爸爸，我背的对吧？
1: 小叶真乖。对对，睡吧。
0: 我的父亲是红豆集团的老员工，那时候的红豆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集团创始人周海江凭借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干劲，成就了乡镇企业代表红豆集团的异军突起。父亲退休的那一天，也正是我进入红豆集团的日子。现在我也是那棵高大的红豆树上一粒红红的果子了。
3: 对集团来说，主导开发建设西港特区项目，投资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风险。
4: 是啊，我先前企划的项目经过论证，是有广阔的前景。贸然去投资西港特区项目，也许效益没那么好，所以我建议慎重。
5: 说得对，对于我们集团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在管理和人力上，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有点仓促上马，我们不能打无把握之战。
6: 是存在挑战，但同时也是机遇。
3: 项目需要反复论证一下，再下结论不迟啊。
7: 可是时间上有要求啊，现在不做出决定，恐怕会错失机会啊。
6: 我们的眼光应该更加高远，格局，大格局很重要。
3: 我赞成，叫世界认识红豆，不能是一句空话。
6: 那按你这么说，
8: 是不过啊，我认为这个时间
9: 需要时间。
10: 都讲完了，你们所说的困难确实客观存在。我认为，联合中国和柬埔寨的企业共同开发建设，我们的经验的确不足。但是西港特区项目不单单是企业的合作项目，红豆代表着中国企业。这是国家的项目，我们企业应该有这种荣誉意识和责任担当。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就应该站出来。
6: 我赞成周主席的意见。
3: 可是需要选派什么样的团队进军西港特区呢？
10: 三点：能吃苦，善开发，守规矩。大家呢，可以毛遂自荐，也可以推荐人才，尽快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11: 好，
1: 是不是？
12: 可以。
1: 好，
12: 是。
10: 做好这个项目，既树立了红豆集团企业的形象，更是树立了中国的形象。
9: 姐姐，悟性可别逞能啊！虽然是切磋技艺，但是拳脚也无情啊！
6: 你出手吧！
12: 妈妈，加油啊！妈妈加油！
9: 行吧。
12: 妈妈
13: 女的和男的打，能行吗？
14: 哎呀，说不定你这架势。
9: 姐姐，厉害啊！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6: 承让了，练跆拳道我是业余的。
12: 妈妈，烟花，
6: 好嘞。喂，什么？啊，叫我马上去集团，有特殊任务。大家都推荐我去西港特区。哎，喂，喂。
0: 在得到集团的任命之初，我是有过犹豫的。记得那天。
15: 哎呀，妈妈包的小馄饨。

0: 我包的那才是正宗的无锡小馄饨。
1: 哎呀，妈妈包的小馄饨最精神，爸爸包的垂头丧气。
0: 嘿，你个臭小子，就知道胳膊肘往外拐是吧？爸爸包的小馄饨，从味道上讲，那也是不输给你妈妈的。
1: 嘿，那你也比不了，我妈可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打得过教练，下得住流氓。
2: 这孩子油嘴滑舌。
1: 妈妈，你又要出远门了吗？
3: 我的好外孙啊，您怎么知道的？
1: 外公，我妈每次要出门之前都来顿丰盛的大餐。妈，这次是去广州还是去上海？
2: 妈妈要去柬埔寨。
1: 柬埔寨？那个寨子一定很大吧？
0: 图图啊，
1: 哎，
0: 柬埔寨啊是一个国家的名字，位于中南半岛。
1: 哦，妈妈，你会想我和爸爸吗？还有外公，他身体不好。
3: 哎，我没事，我没事。
2: 啊，图图，
1: 嗯，
2: 老公，图图，妈妈想你们。等妈妈在柬埔寨那边忙得差不多了，我再回来看你们。
0: 小月，你过来。
2: 啊。
0: 柬埔寨很艰苦，工期又长，要不你再考虑一下。
2: 哎呀，老公，不是说好了吗？出征前不许扯后腿。可是我最放不下的是爸爸的病，医生说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3: 小月呀，你放心吧，爸的病啊还能对付，国家富强，企业才能兴旺，中国人才能挺直腰杆做人，企业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啊。到那儿常给我发点照片，我也看看咱们红豆的种子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结出的丰硕果实。
1: 你们要瞪大眼睛了，听说当地的姑娘长得特别漂亮。
4: 哎，戴小雨，有漂亮的姑娘也晚了呀，咱们这里啊就夏天是单身狗，你们说是不是啊？
5: 是啊。
1: 哎，夏天
6: 啊，
1: 你东北小伙，大高个，回头率100%。
6: 小雨姐
1: 啊，
6: 你可别拿我逗闷子了，在这儿啊语言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啊。哎，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除夕夜，我妈和我奶逼着我搬着一个婚油坛子。哎，你们知道吗？
1: 啊，
6: 黑龙江漠河，-30多度，叫我抱着坛子满院子跑啊！
1: 搬婚油坛子干嘛？
6: 我奶说不婚。哎呦，你们说这有意思吧？
1: 哎呀，太逗了吧！你们东北好多小伙子都抱过混油坛子吧？
0: 去去去去去！
2: 戴小雨是我的助理，通晓多种语言。来到柬埔寨以后才发现，这里的环境根本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0: 师姐姐生了我的气啊！哎呦，这是天上下开水的节奏啊，把我热心的小火苗瞬间浇灭了。小女子不该不听劝啊。月姐，有后悔药吗？快给我吃两颗。
1: 晚了，死丫头，是不是男朋友反对你来呀？
0: 我想的太简单了，谁知道柬埔寨这么不简单啊。
1: 行，那明天你就坐飞机回去呗。
0: 不回，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宁折不弯，我戴小雨不蒸馒头争口气，一定出色完成任务。
1: 你呀。
2: 柬埔寨是一个土地私有化的国家，特区所在的11.13平方公里的原始土地分属于300多个地主，这些都需要西港特区的建设者们挨家串户谈判，一户一户仔细丈量面积。这个过程耗时耗力，考验耐性耐心。
1: 小雨，他们说什么呢？
0: 他们说咱们是骗子，怀疑咱们做了手脚。
1: 骗子什么意思？叫他们出一个代表来谈。
0: 好的。他们什么意思啊？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测量仪器上动了手脚。我去跟他解释，我们这是最先进的 GPS 测量仪。
3: 别克面把你还爱的，我把高瓦温来不赢，不然就我把高 GPS 来接了门牌。
4: 那不爱呢？不然我把高能给个我中来呢？不爱包安呢？不爱，不然能给了我们那哥们哥，他们还带样那边刀。
0: 他们说这个东西里有邪恶的魔法，把他们的土地变小了。
5: 这不是胡搅蛮缠吗？胡搅蛮缠怎么翻译啊？翻译给他们。
1: 小雨，
0: 哎。
1: 你问他们怎么测量，他们才能相信。
0: 好的。
3: 大不赢，不然我把高 A 的瓦文得那点阿克尼亚。
4: 那不然买把不赢的瓦都别疼疼吧，疼将半边从东家。
0: 他们说了，用尺子量，就用这种皮尺，这个萨利亚老人自己拿尺子才放心。
5: 嘿，放着先进的仪器不用，非得费事用尺子量，这不诚心捣乱吗？
1: 戴小雨，你翻译给他们，就按照他们觉得公平的、不能作假的尺子量。
0: 好的。
3: 家，一整套打算弄包了，包那点阿克尼就，不然买不啊？
4: 老衲，帮包呢，准接真就跑打算拿海，帮包准接真给就跑海，帮包。
0: 月姐，他们同意了，他们很高兴。
1: 哎呀，那就好，我们加班加点。把每户的土地丈量仔细，直到他们确认签字。
5: 哎呀，我真是服了优了。哎呀妈，这么落后的办法，他们还欢呼雀跃的。
2: 对于当地人提出的要求，明知道不合理，我们还是要充分尊重。为了尽快完成前期的开发工作，工作人员老早就起来吃早饭，然后坐上皮卡车赶赴现场。
0: 哎，大家动作快点啊！皮卡车在外面等着呢。
5: 哎，小雨姐，我在河西湾啊。
0: 来不及了，拿两个包子，赶紧出发。
5: 好嘞。
0: 快点。
5: 哎。
1: 哎，夏天
5: 啊，
1: 以后早餐时间要及时起来，在工地现场工作一天不吃早餐肯定盯不住啊。
5: 知道了。哎，这地方太燥热了，40度的高温，浑身汗津津的，晚上睡不好。
1: 夏天， 给你个重大证据
5: 啊，
1: 你想办法攻克呀。
5: 谢经理的信任和提拔。
1: 其实也不是啥大事，这四月的天气太热了，咱们工作的女同志不敢喝水呀，这工地也不好找厕所。听说你办法多，绰号智多星，想个法子呗。
5: 啊，这就是重要任务啊。
0: 这可是艰巨的任务，来，大家给夏天天鼓励。
6: 就靠你了，这任务就交给你了，
7: 就靠你了。
5: 哎呀，这坡路也太颠了，得俩包子这么一颠簸，算是白吃了。
6: 还少得吃呢。瞧不着了。
1: 哎呀！怎么回事？
8: 老乡的牛横在了路上。
6: 乔布朗，
5: 哎，嗨，又是那个难缠的萨利亚。哎，我说老婆，把你的牛往边上赶一赶，别挡路啊！
1: 夏天，注意态度。你看，老人家过来了。
4: 奶奶奶，美国可牛吗？越得跑，把兰干么牛我不爱呢，我陪到美国可牛。那把身体背的高吗面色偏暗哦，不爱能头上等哎，头上太快看头上了人头上。
5: 哎，他说什么呢？
0: 他说他家的母牛怀了牛犊，刚才这皮卡车动了牛的胎气，如果生下的小牛不健康要找咱们赔偿。他还说了，夏天你态度不好，影响了母牛的情绪。
5: 嘿，这老撒头，他们家的牛就那么娇气啊？哼，只顾母牛的情绪，不顾我的情绪啊！你看见没，碰瓷儿的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1: 好了，夏天，少说两句吧。大家下车，我们步行过去。
9: 好，
10: 下车，下车。
0: 走，快点。
4: 等，等。
0: 哎呀，老人家让我们快走呢，快走吧，快走吧。
10: 走吧，
0: 走了，走了，
10: 走。快走。
1: 你们知道吗，这西哈努克省布腾村啊，大部分被树丛覆盖，村民主要靠种植农作物和打猎为生，生活清苦，勉强温饱。这里的村民全年的收入就只够买一头牛，这怀了牛犊的母牛对他们来说当然很重要了。
5: 哦，是这样啊，忙活一年到头就够买一头牛啊。
1: 所以说这凡事都是有原因的，了解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的想法，这样我们才能做通工作，一起合作发展呀。
5: 江经理，我明白了，我会多一点耐心的。
0: 我可不信啊，就夏天那火爆脾气一旦爆发起来，谁按得住？
5: 去
2: 夏天的脾气还真被戴小雨说中了，不久就在测量土地的时候发生了冲突。
4: 哎，对
5: 呀，老婆，
4: 哇，怎么
5: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说的我也听不懂，哇，你别妨碍我们正常工作行不行啊？你说了半天了，我们要凉的，行了，别挡着我们。哎呀，哎，小雨姐，你快来
0: 啊！来了。
5: 我真是被这个老撒头搞得叔可忍神不能忍了，他嘟嘟囔囔的话我也听不懂，这一块地反复的测量来测量去，非要测量多少次啊？你看看
0: 啊，
5: 他伸那个三个手指头是不是要测量三次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4: 我未动。
0: 行啊，夏天，理解的意思相当对啊。萨利亚呀，坚持要测量三次，三次一样才行。
5: 哎呀，你跟他翻译，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能蹬鼻子上脸。我们这都测量了两遍了，为什么非要为难我们呀？你不翻译是吧？我来说。哎，老伯啊，鼻子在这儿，这是脸，不能蹬鼻子上脸，不能上脸，知不知道？
1: 夏天，注意态度。
4: 奶。可能撇不你爱呀，可能嘛，你面目抹的可能碰，但哎， con sấy khi nhóm bay nè sứt tài sát sát hai bà sinh chìa bộ lộ ai nâng khóa tùm hôm đây khi nhóm thua ở khi nhóm khôi khát khăn

0: 那可要么拿着多有班呢得多么班起来看。
1: 小雨他说什么呢？
2: 他说他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他在村子里是德高望重的人，你要缩减他的土地面积，破坏他的幸福，他是不能答应的。
3: 嘿，得寸还进尺了。
1: 好了好了，小雨，
2: 嗯，
1: 你跟老人家说，劳动者最理解幸福。您说的很对，祝福您的女儿。您说测量几遍，我们就测量几遍。小雨，告诉他
2: ，OK。
4: 老翁，
0: 妈，
4: 老翁你也到呢。准备干啥了吧，老翁？老翁他挖不满当，用个挖不满当。
0: 将满头，老将得别头。
2: 得 ，OK 了，他同意了。
1: 太好了。
5: 得，本来就时间紧，任务重，这还不断重复工作，白白把时间浪费掉了。就这个老撒头，闺女肯定嫁不出去。哼，谁摊上这样的老丈人，不得吓跑了呀？
1: 好了，夏天。只要能够赢得柬埔寨老百姓的信任，我们耗费点时间和精力也是值得的。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还说呀，他想喝中国的白酒，比如茅台。
5: 拉倒吧，还比如茅台，哼，喝不起。
1: 哎，我看这个提议不错，咱们可以跟当地的村民搞个联欢活动，增加沟通，增进了解，增强友谊呀，还可以互相学习各方的语言呢。
2: 好的，哎呀，我这个翻译当的呀，费口水，哎呀，我都渴死我了，我都不敢多喝水。
6: 就是呀，夏天，你这个厕所研究的怎么样了呀？
2: 就是，怎么样了，夏天？
5: 你们不说我都快忘了，我的厕所研究成功了。
1: 哎，我就说夏天有办法嘛。
7: 是
5: 来来来，大家过来看看啊！
6: 哎，快快快，
1: 来来来来，
6: 走走走。
1: 来
5: 好，我给大伙儿展示一下啊。这个厕所呢，就是用床单改的。
6: 床单
5: 啊，四个角，我缝了桶。啊，这样，把四根木棍往里一安，哎，然后往地下一插，嘿嘿，我这里啊还预备了一把小铁锹，
6: 干什么呢？啊，
5: 在里面挖个坑，需要多深就挖多深。哎，小雨姐
2: 啊，
5: 你去里面蹲蹲看，怎么样？
2: 啊，为什么是我？
5: 你喝水最多。上厕所就最勤呗。
2: 那好吧，我试试啊，我还是第一次当厕所模特呢。
5: 小雨姐，不不不，厕模。

0: 界上最别致的厕所了，用完随时迁移，这叫移动的风景。
1: 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一集。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3: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4: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5: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6: 这不好吗？
4: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7: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8: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9: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0: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9: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二集。
2: 从丈量土地到谈妥购买，整个过程花费了10个月的时间。这个工作完成以后，全体建设者们投入到了紧锣密鼓的建设中。柬埔寨一年只有2个季节，旱季和雨季。赶上雨季施工，我们必须要加班加点。
3: 不好了，有人来捣乱了。
4: 啊，怎么了？
3: 你看，就是这几个人，他们来抢东西，说这里是他们的地盘，不给东西就不叫咱们干活。
5: 对呀，头天筑起的围墙现在又被人给推倒了，不能怕了他们。
3: 对，
5: 抄家伙把东西抢回来。
3: 对，抢回来，抢回来，
5: 抢回来，
3: 把东西还给我们。
6: 放下！怎么回事？
7: 那把江河累那么多人，头面干阿的伢比不应声，等哎。
6: 月姐，他们说在柬埔寨这块地界上赚钱，得他们答应。
8: 你翻译给他们，中国和柬埔寨两国是友好国家，我们来柬埔寨建设西港特区，是得到了两国政府和人民支持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的大使馆已经跟当地政府沟通过了，你们的政府是欢迎我们来这里搞开发建设的。好的，
9: 王鹏，不然大家能干不接个节目了啊？不用我高三的门赛的给比赛中不然谁还能够干不接各都都办个关照比如他比帮能不接准来不接等比各面个咖啡比吃吧ท่านตัวฉันมันเตียวตรงเฉมวยอัญญาโทได้ในกัมพูชารวยคายรัฐบาลกัมพูชาสวากรมปุ่ยยังบอกเธอการอภิวัตน์เราติเน
6: ่你们当地的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正在赶往工地的路上，请你们放下东西。
10: 好的，你们放下东西。
11: 站住！
4: 不关我的事，嘿嘿
11: 嘿，他们都吓跑了，就剩这小子一个了啊！你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呀？
6: 哎呀，太好了，警察终于来了。
12: 关门呢？能去摸索屁？
6: 都已经签署了合同，为什么还有人阻挠施工呢？
13: 他说呀，周边的村民担心荒地被开发后，这里没有免费的牧场放牛了，每户人家全年就指望这几头牛了，所以才会这么做。
6: 看来我们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到位啊。
13: 警察说啊，这个人叫索菲婷，在工地做过建筑工，在我们中国餐馆打过零工，所以啊会说点中国话。他还随渔船出海打过鱼，更多的时候没活干，目前失业在家。他来工地捣乱啊，是受那几个无赖教唆的。
6: 哦，哎，索菲婷，我向你保证，西港特区建成以后，会招收当地的村民来园区做工人，每个人在园区工作3个月，就能赚回一头牛。
14: 3个月？
6: 对，
14: 一头牛。那一年是头牛，牛上牛。
11: 你骗人，你骗人。
6: 不骗人，柬埔寨有句话不是说10个空谈家抵不上一个实干的人吗？我们可以郑重地许下这个承诺，我们要做一个实干家，请支持我们的工作，请看我们的实际行动。
14: 那警察说没我的事了，我可以走了吗？
6: 走吧。
14: 好，我走了。
6: 小雨啊，
13: 哎，
6: 我们要想在这里工作的顺利，就要和这里的村民打成一片，语言沟通问题刻不容缓呀。
13: 嗯，
6: 哎，对了，让你做的柬语还有中文补习班计划怎么样了？
13: 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实施了。
8: 好，那我们再去拜访几家支持我们工作的村民，听听他们的想法呀。嗯。
2: 就这样，工作组做通了村民的工作，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一片高低落差70米的荒地上，无水无电无路无网，西岗特区最初的建设团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顶着烈日，趟着荆棘，开荒拓土。建成后的西岗特区吸纳了当地大批村民就业，兑现了在园区工作3个月赚回一头牛的承诺。西岗特区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一带一路倡议承载着沿线国家的发展梦，生动诠释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15: 小月啊，累不累啊？
8: 爸，要说不累那是假的，可是每天清晨看到西岗经济特区内一辆辆汽车摩托车鱼贯而入，开始崭新一天的工作，我们再苦再累就不算什么了。
15: 满满的成就感，这就是咱们红豆人的精气神呐。
8: 爸，您的腰不好，上次给你买的理疗仪用着管事吗？
15: 管事管事。哎呀，小月啊，这次年假你又没能回来，图图爸爸是不是又和你吵架了？
8: 爸，不怪他，都是我不好。本来，哎呀，本来我是打算回去的，可是园区入驻的企业越来越多。
15: 那也不能忽略了图图爸爸的感受，夫妻两地生活这么久了，人家有点抱怨也正常。哦，他在书房辅导图图英语呢，哎，你们通通话啊。图图，叫你爸爸接电话。
16: 哎，爸，我听到了，来了。
17: 喂，小月。
8: 啊，老公，对不起啊，这次，哎呀，这次我又失约了，没有能够及时的通知你。当时手机信号也没有，电话线路也出了点小问题，断断续续的。哎，那你说要不这样，下周我打个申请报告，我们。
16: 你知不知道，你一直都不回来，现在图图的学习成绩是一路下滑呀。
8: 我这里又停电了，
16: 我哪有时间，
8: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16: 所有的事情都放下，
8: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6: 小月，你有没有听到我说什么呀？喂，喂，小月，哎，这电话没说完，这人又不见了。
18: 月姐，你拿着手电筒，咱们唯一的家用电器，回宿舍吧。
8: 哎，怎么又停电了？
18: 嗨，这停电都成常态了。
19: 你们不能进去，
20: 让快点打出来，
21: 我们要进去了，
22: 快点打出来，
23: 让出来，
24: 解释一下，
25: 叫出来，
26: 快出来呀！
8: 谁在吵啊？小雨，
18: 哎，
8: 咱们去看看。
18: 好。
27: 哎，领导出来了，
28: 出来了！
27: 对，你过来，过来，
29: 给我们解释，
30: 给解释，
31: 大家先别吵，
32: 必须解释清楚，
31: 别吵，
8: 一个一个的说，
18: 大家别激动。你们这黑天半夜的，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吵架的呀？
27: 哎呀，你还知道黑天半夜的呀？我说工厂正生产呢，咔嚓一下又给来个闪停，设备都给我闪坏了。我同你讲哦，我们厂这个月的生产任务完不成，我们要赔人家损失的，你们知不知道啊？
18: 就是啊，江总，当初我们来西岗特区的时候，你们可是承诺不会出现问题的，现在是怎么回事啊？快说说呀。
33: We are suffering the loss every minute。
18: 对，我们每分钟都在遭受损失啊。
34: 就是啊，
35: 就是啊，就是你们来赔偿啊。
8: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将心比心，我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换我也淡定不了。请大家放心，
6: 咱们园区的企业快速增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没能及时有效的解决，给大家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便和损失，确实是我们工作的失误。能不能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来查明原因，解决问题。
27: 张总啊，你可不能骗我们呐！
6: 我江月今天立下军令状，这次供电问题解决不好，我马上就辞职。
18: 好吧，好吧，我们就再歇你一回。好了好了，大家回去吧，都回去吧。
0: 这样的损失太大了。哎呀。

0: 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啊。
1: 你刚才跟姐夫通话了？
0: 啊，对，他给图图做小馄饨呢，不会调馅，跟我请教了一下。
2: 别瞒我了，你和姐夫冷战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月姐，要不解决完供电问题

0: 哎呀，现在的人啊，就是这么现实。咱们来这儿一晃也小十年了，姐夫的忍耐力也够可以的了。
1: 戴小雨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这些年我在西岗特区工作生活，疏于对家人的照顾。生活具体而现实，不像光喊口号那样简单。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和图图爸都经历着现实的残酷考验。小时候被红豆，那时还不理解相思的滋味，可是一动了想离开的念头，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历经十年焕发着勃勃生机的西岗特区需要我们这些建设者呀。可是园区的建设并不顺利，尤其是供电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
0: 怎么办呀，这都跑了好几趟了，还是那几句套话就把我们给打发了。
2: 这里的电力不够用，又新上了好几个项目，供电量捉襟见肘，他们确实存在困难。我们继续做工作吧。
0: 饿着肚子跟他们耗啊？
2: 哎，可以跟着他们，管事的去哪我就去哪。
0: 好吧，我就不信我这暴脾气。
2: 哎，要智取，不是叫你去打仗啊。
0: 哦，哎，让一下啊，让一下。电力主管先生，吃饭呢？
3: 啊，中国朋友，你们还没走？
2: 啊，主管先生，我听说你是在中国的电力学院留学的，很热爱中国，还会讲中国话，所以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还是为断电的问题来找您的。
0: 哎呀，主管先生，我们这可是第六次来找您了。
3: 啊，你们这是打算常在我们供电公司上班呢？
2: 主管先生，供电协议我们双方早就签订好了，你们要讲究点契约精神，园区供电问题您得给我们解决了。这电供应不好总是闪停，园区企业不干自然会找我们，我们没办法就自然会找你们呀。
0: 对啊，我们已经跟你们的政府沟通过了啊，闪停原因也查明了，园区的供电系统原来的电路老化，承载的负荷过重，所以才会不断的出问题。
3: 我的中国朋友，柬埔寨的电力一直不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得一步一步解决啦。
2: 希望你们按照合同办事，先保证企业生产，总是断电会直接影响园区的形象，不能一拖再拖了。
0: 如果再拖下去，我们通过大使馆直接找你们的洪森总理。总理可说了啊，西岗特区是他的亲儿子。主管先生，哪有亲儿子一到晚上就被闪停的呀？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打地铺在这等。
3: 天哪，你们是我见过工作最认真敬业的人了，难怪西岗特区建设发展的这么快。我了解你们，你们中国人做事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2: 主管先生，西岗特区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将来区内产业涉及五金机械、建材、家居、汽配轮胎、医疗用品、箱包皮具、纺织服装等等等等，能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3万多人呢。
0: 没错，主管先生，您看着办吧。哼，这可是你们同胞的饭碗。
3: 那我不吃了，不吃了，我马上就去办，请你们的大使官不要再去找洪森总理了。按你们中国话说，我会丢掉饭碗的。
4: 放心，绝不会让你丢掉饭碗。 多谢多谢，张总啊，你们言必行，行必果，给我们企业吃了颗定心丸呐、
2: 啊！哎呀，是啊，江总，真是对不住了。哎，那天我心里着急，态度不好，没有想到你们半个月不到就解决了老大难呐。
5: That's right, it's very good。
0: 江总啊，还有个好消息跟大家说呢。
2: 啊，是这样。考虑到咱们园区用电量增多，柬埔寨方面供电压力确实很大，靠谁不如靠自己，所以我们决定建设自己的热电项目。
4: 哎，这个好啊，这个好，这个好啊！
0: 以后啊，这个供电问题啊，那就不是问题。

0: 园区的工作蒸蒸日上，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西港特区公司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授人以渔的方式，为当地学生和村民免费进行中文教学，通过向灾民捐赠物资，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通过成立简中友谊公益志愿者联盟，开展扶弱帮贫，为贫困百姓带来希望。
1: 小雨，给艾丽莎买的新文具都交给她的老师吧，咱们就别去打扰孩子了。
2: 好的。

0: 哎，你怎么又拿回来了？
1: 老实说，艾丽莎根本就没来学校上课。
0: 啊？怎么回事？
1: 艾丽莎的妈妈在捣鬼呗，她一直都在欺骗我们。
0: 走，我们去艾丽莎的家里看看。
1: 好。

0: 又不让我
1: 有
0: 丽莎都离开，拜拜，结果好英明，
1: 气死我！我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你都答应我们叫阿丽莎去上学了，你撒谎欺骗我们。他说什么？他说艾丽莎去割草了，母牛现在要生产，行动不。

0: 险，下面是沼泽，危险得很呢。
1: 小玉啊，你去从车上取根牵引绳，我下去救人，快点。
0: 好。
1: 艾丽莎，我来了。

Yeah.

0: 线的珠子一样噼里啪啦地砸在地上，溅起一朵又一朵好看的水花。到了安全的地方以后，我们三个人都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
1: 哎，这雨好大呀。
2: 是啊。
1: 阿丽莎，我们去跟你妈妈谈，以后家里的困难就找我们解决，我们一定要让你上学读书。
2: 谢谢阿姨。
0: 阿丽莎，你怎么了？
2: 我肚子疼，我这几天肚子总是疼。
0: 哦，哟，我明白了，我们的小艾丽莎长大成人了。小雨，
1: 哎，
0: 快去，包里有卫生巾，给艾丽莎拿来。
1: 好，
2: 谢谢，谢谢阿姨，你们都是好人。中国人是好人，月妈妈。
0: 艾丽莎一下子扑进了我的怀抱，那一刻，她的心扉彻底向我们敞开了。

0: 你不喜欢结婚吗？
1: 家里定的亲，我不认识那个人，我的妈妈当初就是这样结婚的，结婚以后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二集。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关注天气情况，26号夜间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27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6-8-5-8-5-8-6-8-5-8-5-8。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5: 快乐在心头绽放。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您了几味呀？

0: 好，我们吃的也很好。
1: 哎哎，
2: 真的吗？
0: 那当然了，就你做的饭，这情义上来讲是最高的了。
2: 对，这个就属于一种买单情况，就是为情义买单。
0: 对，哎
1: 哎，
2: 就是无所谓吃什么，
1: 哎哎哎，
2: 我给你们煮方便面啊，然后一人收你们1000块钱，然后
1: 不。对，哎呀，那我明白，
0: 明明可以抢。
1: 那我明白，那有一个馆子人起名，看来都是为了买单起的，人叫情义草原，
0: 啊、
1: 是吧？一去全是打白条的。
2: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我们家里多了一个家庭成员，我请了一个阿姨，
1: 嗯，
2: 然后呢，就是本来是照顾，
1: 直说照顾老太太的，
2: 啊、对对，照顾我妈。然后呢，本来我说您就负责我妈就是行了，陪她聊天啊，那走路啊。但是阿姨实在是看不上我们做饭的手艺，阿姨说我做。
1: 对，主要是阿姨就是说指着你，她都饿着了。
2: 对，然后我发现这阿姨啊，做饭真好吃。
1: 嗯，
2: 就是她在家里能做什么水煮肉，
1: 哎呦
2: 啊，什么糖醋排骨，
1: 我川菜阿姨，
2: 盐煎肉，
1: 哎呦呦呦，什么
2: 回锅肉，
1: 我、哦、厉害了，
2: 就是那种大菜、
1: 嗯，
2: 川菜里面比较麻烦的那种菜，
1: 嗯。
2: 都能做，
1: 哎呀，
2: 然后我就觉得没有花钱的不是
1: 哦，那当然。
2: 你比如说我妈这个出院了嘛，
1: 嗯，
2: 康复期间，
1: 嗯、
2: 我们几个表姐自告奋勇，我来照顾老太太，这不花钱啊、
1: 嗯，
2: 我当时脑子里面就是没有花钱的不是，我还是花钱吧。
1: 但是那也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没有花钱的不是，是因为你请的这个人值。
2: 哦，对，
1: 是吧？你刚才说了、
2: 哦，
1: 这阿姨这也会，那也会，又能照顾老太太、哦，大家都非常满意，那这个钱就花到位了。那也有的是，你花了这些钱，你就什么鬼？这还不如我来呢。
2: 就是在买单这个事情上。

0: 不知道在哪儿，就是说每一次就是删除对话。
1: 嗯嗯。
0: 但是这个人他会跟我说还会出现，
1: 嗯嗯，
0: 所以我不会拉黑他。但是反正就比如叫我出去干什么，我就有事儿。
1: 你会有点芥蒂。
0: 嗯，对对对对，啊，我主要是不知道谁买单的，叫我出去。
1: 哎呀，
0: 很现实。
1: 哎，真是还不像以前，以前说哟我什么都没带那就可以，你现在只要带着手机你就不可能说我什么都没带。
0: 哎，我见过那种就是这两年就是买单的时候就特热情张来，哎呦我这我买就把你都扒到一边去，然后结账的时候又没网，然后我当时说连我的热点我每个月200G用不了，连我的热点，
1: 这样的人一定要拉黑，我跟你说，太可恨。但是有几种或者说有几类，就是因为自己内心当中太高兴，是值得买单的。
0: 那肯定
1: 啊，对，你比如说一种就是小胖说的，说这个地儿真的很好吃，咱不说贵和便宜，有的胡同里一开都开20-30年的那种老馆子。就是那种老味道，就是挺好的。
2: 嗯，
1: 我就愿意，我哪怕招朋友来，一定得尝尝这家，特别好。
0: 对，
1: 你只要来，我就买单，多少人都行。这种是值得的，因为很开心。
0: 对
1: 对,
0: 对，
1: 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还有几类，比如说啊，那个，比如说儿子马上要中考了，对吧？
0: 嗯，嗯，
1: 中考完了以后，突如其来的考的成绩出乎自己想象的，觉得满意。
0: 哎，不，你得说准了，是好。
1: 是就满意啊，
0: 得说惊喜。
1: 对，在这种情况下也顺利的考取了自己心满意足的学校。
0: 嗯，
1: 那你比如说所谓的打引号的谢谢老师啊，谢谢指点过他的前辈啊，这样的饭，咱也不分贵和便宜，哪怕是到家来吃，
0: 对，
1: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0: 对，这个我愿意买单，但是我请不来那些老师
1: 啊。不，当然是，当然，我只是说这类的内心当中是不可能拒绝的
0: 啊，
1: 非常的开心。
0: 这个你感觉花多少钱都行。
1: 那当然，
0: 包括给老人家过生日啊，对吧？然后孩子的庆功宴啊，
1: 嗯嗯，
0: 都是这可以说不计成本，就可是自己能力范围内，
1: 是是，
0: 嗯，都是很开心的这种。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双家长见面的这个
2: 哦，
1: 是吧？这也那喜上加喜的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很主动的哈？
0: 啊，这个我倒没什么经历，因为我们双方家长从我小时候他们就认识，
1: 哎呀呀，
0: 就是没有这个环节
1: 啊。不，我的意思就是，
0: 嗯，
1: 这对吧？见个面
0: 对,
1: 对吧？互相寒暄认识，那这谁请谁，那都是理所当然的。
0: 对对对。哎，
2: 问一个，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比较，倒不一定是纠结，但是我觉得可能随着这个。每个年代的不同，处事方法也有不同啊。你们觉得男生和女生？

0: 你多花钱。
1: 对，
0: 嗯，
1: 还有一种单我也愿意买，就是家里人的，就是比如逢年过节呀、平时周末小聚呀、就只要是家里人的，也都主动去买单。就你不能说让长辈买单，对吧？虽然长辈说那我请客，那我最年长，那也不合适，对吧？这是一种。另外呢，弟弟妹妹们买单那也不合适，这个不简简单单是谁挣得多谁挣得少的问题，对吧？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每年年夜饭这个买单这个事情，就是让我觉得就是亲情特别的温暖。因为我做美食节目，每次都是我去订饭，然后呢每次都是我买单，然后呢没有人跟我争，也没有人说，但是我也没问题啊。但是我每次买完单了以后，长辈都会给我封一个老大的红包，绝对能够 cover 掉这顿饭。
1: 对对对，也不能让你白忙嘛。
0: 也不是，我觉得就是长辈真的是很心疼我们这个小一辈。就他们，你看，就每他们说我们都退休了，也没有什么用钱的地儿，就是吃点药，
1: 对
0: 对对，然后对吧？这
2: 药挺贵的。
0: 然后就是他很照顾你，比如说你给他贴了个什么东西，他都会变相的把这个钱就包成红包给你。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家人真的很好，
3: 是
0: 就有人托底的那种感觉特好。
3: 其实原来我特别抗拒就是拿家人的钱这件事儿，就是觉得我都已经是吧，已经独立了，也扎根了，也有能力养活自己了，再拿您的钱不是啃老吗？后来就开始有转变了，是因为我妈买了个枕头啊，然后呢我就说妈，您要有钱您还是给我吧。
1: 这么贵呢？
3: 真儿子在这儿呢啊，那帮都是假儿子假闺女，别老跟他们那个什么。
1: 天，咱妈认了那么多干儿子呢。
3: 哎呦，那一台机器差一点就买了，
1: 我的天，
3: 还有那玉石床、床垫要给我买，说两万多。
0: 我们家都有玉石床，我这三个字那个，在社区里面见了阿姨叫妈，见了叔叔叫爸爸。
1: 你也认了干闺女了？
0: 不，那是我们
3: 是
0: 我们家
3: 干姐姐、
0: 干
3: 弟弟、
0: 干哥哥，你知道吗？哎，还有那个这么窄的，有一个轱辘里面通上电，能来回轱辘那床，我们家有。
1: 哎呀，
0: 我们家有。
1: 哎、你不如我们家吧？一般在小区里，我爸我妈遇到这样的人力直销售，他们你知道都怎么说？问我儿子买，我们没钱。
0: 那是您已经教育的好。
3: 这很难，因为也不是说一来就骂呀，
1: 那
3: 不是这样的，
1: 人都曲线走的，
3: 对，循序渐进。
1: 对对对，
3: 我妈也是免费的领了人家大概得有三个多月的鸡蛋。
1: 哇、
3: 不光鸡蛋啊，还有小饮料啊。
1: 天
3: 哪！后来就其实是陪伴了啊、哎，就不那没有东西了，就比如说。比如说，哎呦，人家也真是细心。比如说啊，我妈说，哎，那个，哎，我们家那牙膏啊，特不好吃。随便聊天啊，人家下一次我妈再去的时候，就买了一个牙膏。
1: 您看，
3: 就说阿姨，这牙膏我用上特好，您试试呗。
1: 嘿，
3: 哎呦，这你说这小针一针一针的扎，扎到了三个，他哎，真的就是三个月。我估计他们 KPI 啊，就到三个月，就开始那个什么了，
0: 要收割
1: 了。
3: 哎呦，就说我们的新产品上了。
1: 哎呀
3: 啊，然后呢？就是因为您一直在跟着我们，所以我们拿来的价格就是家人的价格。原来这床垫十几万不带卖的，您知道为什么我们都铺在这儿？不跟您说卖这床垫，因为确实太贵了。但是我们老板决定了，就给您十几个老头老太太，
1: 哎呦，
3: 就
1: 特价，
3: 就把这个给您，
1: 哎呀，
3: 特价39,980。
1: 哇。
3: 差一点买，我妈还跟我说呢，要不要买两床？一到那儿就找，我说妈，您别在那儿瞎喝饮料啊什么的。但是人家最终还是买了个枕头，可能也就是
1: 实在抹不开面，
3: 也觉得老娘觉得还是有点那个贵，
1: 是
3: 可能还是觉得有点贵。枕头呢，几千块钱倒无所谓。
0: 妈呀！
3: 打那儿之后我就说，妈您有钱您给我这真儿子，真儿子可缺钱了。
1: 干儿子说呢，陪您打仨月牌了，我这也输出一枕头了。来来来，再说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大家讨论的都挺有意思。你比如说像小猪啊，他就说了，说我喜欢在

0: 在旅游这方面买单。那明白您的意思，就比如说只要是出去玩，您都愿意投钱，都愿意拿钱，
1: 是，
0: 哪怕说在旅游过程当中有旅伴，
1: 对，
0: 或者说同团的旅伴，大家在一块儿吃吃喝喝，您掏钱都觉得特开心。
1: 哎，没错，
0: 哎，理解理解啊，
1: 是，
0: 哎，宇宙说太巧了，不是，今儿晚我就请好哥们儿吃饭，我们每年聚一次，今年轮到我结账，哥。您一年才结一次账，可以了。今年轮到您了，
1: 就是轮着嘛，
0: 那这一年才一次，
1: 那因为聚的少，
0: 哎，可以跟哥们儿说啊，一年的分月来，12个月，一个哥们儿一个月，

0: 牌他们可能是有点上瘾的那种感觉，
1: 哦，就天天了
0: 技术开始，哎，慢慢的磨练，磨练出了一种他们觉得要登峰造极的感觉的时候啊，每个周六他们都要聚在一起，然后简单的吃个饭，吃个特色的，然后打牌。今儿是这家，就是谁请客，轮到谁请客，谁选地方。吃的什么贵与贱什么，人家不在乎这个，没关系，主要其实是为了打牌。然后呢，大概这种情况持续了有小半年，后来其中有两个哥们儿跟我说，他说那个明儿，你能不能跟那大哥说一声，咱别聚得太密了，我们家现在家庭关系极为不和谐。因为你想全是周末出去嘛，全是周末，这一出去一打牌可能就得大半天就给出去了，
2: 对，
0: 家里也有孩子也有媳妇儿的呀，对吧，你当然也不会往其他方面想，但是总感觉怎么好不容易国家改成双休日，到你这儿又成单休了呢，
2: 他就不能不去吗？
0: 哎，您还真一开始啊是都有瘾，而且估计啊弄了一个生死契约，
1: 嚯，
0: 谁不去谁孙子啊，
1: 嚯，
0: 类似于这样的生死契约，
1: 有，
0: 坚持了半年，其中有俩人挺不住了，另外一个依然还是坚挺。当然那大哥不太一样，家庭环境不太一样，媳妇儿在外地，哎，孩子呢已经出国留学去了，
1: 那他自由啊，
0: 无人一身轻啊，就天天张罗，哎，打牌去啊，哎，打牌去。现在
1: 你没看过那个 AI 做的一段子吗？
0: 嗯，
1: 那天看完了，我都快乐的把手机扔了。
0: 怎么了？
1: 然后一大哥跟一小弟俩人在家里头喝呢，桌上小菜，喝到半夜了，然后大哥的媳妇儿然后趴门缝儿跟，哎，老公来一下，来一下，他老公这都不是外人，这说干嘛。
0: 嗯，
1: 他媳妇儿愣了一下，直接就说，哎，我是谁谁谁都

0: 你看一点面子都不给
1: 啊。
2: 这个人也太没眼力见，还等人动手。
0: 说的是呢。
1: 但你说真遇到这情况，现实生活当中啊，
0: 我个人认为
1: 周桌子的少，可能
0: 那但是因为这打起来的有
1: 啊，对，离婚的也有，
0: 对吧？
1: 不老少，
0: 哎，是是
1: 是
0: 是
1: 是, 是, 是。所以现在嘛，他们在一个，我们都在一个群里边，
0: 哎，
1: 那个大哥的那，哎，这周六咱聚一下啊，我发现一特好的馆子。您看啊，保证没有秒回的，都是到了晚上11点多回。哎呦，哥，我刚刚开完会，最近忙的哟，真的。
0: 哎呦，这假，
1: 别说双休日了啊，我连单休日现在都没了。
0: 哎呀，行，这样的群得散，
1: 哎，对，迟早得散啊。
0: 哎，今天跟大家一块互动的话题就是，您爱买单吗？
1: 嗯，
0: 哎，什么样的情况下您爱买单？
1: 哎，
0: 反之，您为什么不买单啊？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聊啊。那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也特别要说，刚才有朋友就问，怎么能够看到你们啊？怎么能够看到视频直播呀？我们再次跟您说一下，
1: 微信视频号，您打上字儿叫就是这个位，位呢，这个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俄一，就可以看见我们直播间的盛况了。打个隔断，马上回来。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王维。
1: 您买单了吗？我是夏明。
2: 哎，大家好，我刚买过单，我是赵雪莲。
1: 那您请，下次常来。
0: 今天要跟大家一块聊的话题就是您愿意买的单和不愿意买的单。您都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或者说年轻的时候愿意，反而年长了以后就不太愿意，这是为啥呢？都可以来说说啊。刚才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发自内心的说了一些话，看完了以后，哎呀，我内心当中还有点小波动
1: 哟
0: 啊，真的真的。六月说，家人聚会的单我非常愿意买，不愿意买单的基本上也不会去。
2: 对，
0: 是这样的，
2: 对，
0: 是这样的。
2: 对，
0: 包括这个局上得看有没有你想见的人。如果那里头有几个个不另样的，我相信您就用很多特别圆的借口您就折了，也不参加了。
1: 是是是
0: 啊。
1: 也有朋友在说了，说哎呦，真的，刚刚说到妈妈，我觉得你们几位的妈妈都不如我妈妈啊。你看我妈妈也遇到那玉石推销那玉石店的啊，然后呢推销了半天，我妈呢就问他们要了一个，说哎，这样你给我，让我儿子试试好了，让他来买啊。说他们公司好几十人呢，
0: 哎呦，
1: 现在还联系着吗？
2: 不是店儿拉家去了吗？
1: 对啊，您试的怎么样啊？
0: 是拉家去，然后就
1: 要成功了吗？
0: 把销售拉黑了吧就
1: 啊，这对对对，咱妈太厉害了，
0: 这是反销售，
1: 就您妈那个份额都是我妈这边帮您掏的。
2: 对对对，
1: 本来我妈这个枕头也就1000块钱，就是因为要的太多了，最后变成3000了。
2: 对，这都是我们给他众筹的。
1: 对，
0: 行，你看啊，像 W 就说了，说听到这样的话题，我真想抽自个儿。说前几年不管出去跟谁聚，只要喝点就抢着买单，第二天酒醒了

0: 这毛病改了。我的意思是，您把这个结账的买单的这毛病改的同时，是不是一喝就多的这毛病也改？
1: 我觉得他不是改毛病了，他可能结婚了。
0: 哦，被管了。
1: 对，这是钱不是自己的了。
0: 哎呀，
2: 也是啊。
1: 对，这个经济基础一定是决定他这个思想意识。对对对对，
2: 有道理有道理。哎，那作为媳妇儿来讲，是不是不愿意看见老公去买单去啊？
1: 我愿意
2: 买单。
1: 我那我
0: 不总买单，他就得。

0: 儿子最有钱。
1: 你看，就是我还说呢，就这样。这最近我妈不是就刚已经出院了
0: 啊？
1: 但之前出院不是我们特别忙嘛，每天就是各种各种事儿、
0: 嗯。
1: 我都好几天没看见我儿子了，就是真的是。早上我出去的早，回来的晚，我们不得拜街坊。
0: 哦、
1: 然后我前天在马哥小花园站着跟马哥聊天，就说说事儿什么的。我就看一小伙子，就挺精神的，老远骑在那个就是自行车，
0: 嗯、
1: 冲我唰就过来了。他跟人嘎一踩刹车，他、
0: 哦、
1: 说谁家小孩啊？
2: 刚想骂是吧？
1: 对，我看着眼熟。
0: 我天，这几天变化这么大，我天哪，头发都长了，
2: 感觉
1: 就是他高出了一大截子。
0: 哎呦，
1: 啊、
0: 哦，天哪，
2: 怎么回事呢？
1: 对，就是感觉就最近没吃我的饭。
0: 哎呀，孩子硬朗了很多。
1: 特别的明显。
3: 嗯，好，反正是这样，结账只要您开心、
0: 嗯、
3: 或者说您确实兜里有富裕，结就结没关系。
0: 嗯，
3: 不开心不开心的反正也吃了，但是因为喝了酒而懵登的同时您抢着把单买了，那就单聊了。
0: 哎
3: 这个是不应该的。
0: 是，
3: 至少老觉得老喝大酒，而且每次一喝都得喝的懵登的这种状态下，对身体也不太好。
0: 是，
1: 对
3: 吧？您都说了越喝越开心，那我觉得还 OK、
1: 嗯、对
3: 对
1: 对 对
2: 大多数我觉得只要是跟朋友出去的单呀、啊、我估计大多数人都还是愿意买的。
1: 嗯，对
2: 对吧，
1: 只要是朋友。
2: 对，只要
1: 是朋友
2: 就觉得哎，这谁买单都无所谓。但是呢总不能说今天你买明天您买您买

0: 着了。
1: 哦，
0: 哎呀，他说雪莲，他说那个
2: 终于来上班了。
0: 那是怎么？什么玩意儿？然后，哎呀，掏出了一个小口袋，说，哎呀，他说那谁谁跟你说，哦，说，他说你帮我换个绳，我说没问题。然后那个我说那个我说你着急，他说不着急。然后我说那我拿回家了。
1: 嗯，
0: 等我到家了，一打开，因为换绳分分钟就换了，我一打开，我就后悔了。就他那个珠子吧，是烧过的一种。

0: 他说这种珠子一般都比一个。后来我都穿完了以后，我前后挪移了一下，然后呢，就是我说那就买俩就行了。后来呢，那大哥就去就给我称了俩，你知道琥珀是按克称的啊，克重。我给他买这俩珠子，比他这一串都贵。我当时想活，我的妈呀！我说这个单买的，然后我就后来大哥说以后长记性啊，先看。琥珀不能接，你帮人换一换那个，说琥珀不能接，籽儿不能接，因为有的籽儿它是就是树脂的呀，或者烧的或者这的，就这也容易碎。他说你接点什么银的呀，金的呀，我说别了，到时候掉一粒我赔的更多。
1: 真是，人家那人说，哟，我以前这琥珀里是个苍蝇，怎么现在变成一蛐蛐了？怎么换的这是？
2: 真是要但凡人还拿那当念珠，对吧？108颗人念念，哎。从雪兰那儿回来怎么就106颗了
0: 我给人补上了，我补这两粒儿吧就比他这一串都贵。我说我这个单买的挺好玩的，我就是长记性了，就是以后籽儿不结，琥珀不结。
2: 所以有些单啊就是为教训买的单，
1: 真是
0: 对
2: 这种单你不得不买。
0: 这种是心甘情愿买的，
2: 对，但是
0: 我很平静，
1: 是
0: 我很平静就打了那个琥珀大哥的电话，我说大哥给我配俩珠子，
1: 所以以后那边电梯少坐啊。
0: 对，这是最重要的，这个钱就是买了一个通行证，就
2: 是
0: 以后不走那边电梯，要走底下这边电梯。
2: 但是你想，人家那个这个同事啊，一定是为了你的手艺而来。而不是他也不知道我自己这念珠脆啊或者怎么样，不知道他会给你添这样的麻烦。要是那位朋友能听到今天的节目，哎，他是哪个频道的？
0: 是咱们台特别有名的一个节目的主编。
2: 让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能够传遍四海，姓什么来着？让他
0: 知道
2: 你买的那两珠子比他那串还贵啊！
1: 快点把我推给他。
2: BRTV 叫哪个频率的？
0: 特别有名的一节目。哇，你跟你说，只要是有井水处，皆有此节目。
2: 明白了，哎呀，养生堂啊。
1: 好了，不开玩笑了，咱说别的啊。那人家不哭，人都说了，说雪莲多亏啊，就是个穿珠，这但凡要是接了一画扇面的活，那可贵了。
0: 对，
1: 你买扇子，你想得多贵？
0: 太可怕了。
2: 最后实在不成，涂黑了不就完了吗？
0: 这个我会。
1: 来来来，其实雪莲说的这个就有点像独角说的，独角说的这个就是，他说说到聚会挑人。就想起了我们同学聚会，说每次啊应同学的要求，都是那一年一聚嘛，就得组织聚会。我都会收到有同学私信我问，哎，这次聚会都谁来呀？谁谁谁来吗？啊，你们就品啊。然后每次我都会去买单，买完单然后群收款啊。随着每次照顾大家，选好吃的，交通又方便的饭馆，就或者大多数人的时间考虑有没有人还得吃喝玩住一条龙，慢慢的这个人就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买单组织的积极性也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因为您想，我张罗了半天还得可着大家他各种各样的意愿
0: 大了。
1: 对呀，那你说我这忙什么呢？
0: 太费心了。
1: 是吗？所以不开心了。
2: 所以有的时候身边的朋友也得慢慢的断舍离。
1: 是
2: 是吧？
1: 是。
2: 有一些老辈儿的，我觉得可能就比如说我爸来讲，就是我因为小辈儿可能不明白他们之间的情谊，但明显有的人吧就老沾他的光老沾他的光，但是呢我爸还老跟他玩老跟他玩，你就想着，哎呀，你别跟他玩了，对吧？这都沾了快大半辈子的光了，怎么还玩呢？当然现在也就无所谓了嘛，都只要开心就行。但是现在比如我的来讲，我愿意为一次我不愿意买的单买单，但因为我觉得你就买这一次单吃个饭能花多少，对吧？忒贵了我也花不起，肯定也没多少钱。我通过买这一次单认识一个人，
1: 对，
2: 就够了，我觉得挺值的呀。
1: 对
2: 吧？要不以后还得经事儿，这小事儿才能多少钱？
0: 对，
2: 万一经一大事儿，那亏了多少啊？对吧？
0: 那您这肯定比我那俩珠子贵多了
1: 啊！
2: 是，您看看。
0: 还有一种单，就是买的你很忐忑，就是
1: 觉得我钱带够了吗？是那意思吗？
0: 就是首先你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我买单，其次你不知道我兜里钱够不够。

0: 够，
1: 对吧？
0: 就是有一回我们外地来了一个，就是人家就是挺有钱的，挺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家就是来北京说啊。这个在，因为我去就有本来约在北京聚，我说打电话的时候来北京要找我啊，然后我寻思他一个人来呢，结果他真来了，说雪莲我到北京了，我说那咱们哪儿见呀？那个我说那个咱们这样，我说到王府井中环，
2: 哎、
0: 然后呢，
2: 因为王府中环可以啊，
0: 哎，对我说呢，您到那儿
3: 见。
0: 对，我说您到那儿给我打电话，
3: 然后咱开始往北溜达，是吧？
2: 对，
3: 那边有个黄河水，
0: 因为她是一个小姐姐，比我大几岁，是个小姐姐，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然后也有钱的一个姐姐，我是特别想。他特别喜欢听我讲北京的小吃，我是真心想请他吃王府井中环对面美食城里面一楼档口里的那个云南米线，和那个鱼丸汤，就那个老滕家，我想请吃那个，你知道吧？然后呢，我们俩约在王府中环见了，然后约之前呢，他说，我们王府中环哪儿见呀？我说你上三楼，我说三楼你扶梯上去右手，我说你可以参观一下。我说这是我认为最豪华的厕所，那个厕所有沙发，还有小台阶儿，然后呢就是特别高级，专门有换衣服的地儿。我说你跟那儿等我一下，我说我到了以后咱跟那儿集合，完了我带你吃好吃的去。我说我带你去吃我最爱吃的，我爱吃了30年的最爱吃的东西。好好好，然后等我到了以后呢，我就给打电话，我在三楼卫生间那儿没见着他。我说您哪儿去了？他说我们在四楼呢，哎，四楼是六楼。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们在这找了一饭馆，我们看挺好，就进去坐下了。我一听，我心都凉了。但是我想，就我们俩能吃多少钱呀？
3: 是。
0: 他说那地儿我知道，那楼上有一粤菜餐厅。
2: 啊，翠宫吗？
0: 对，翠园吧。
2: 对，翠园。
0: 然后我说行，我说就上去。然后那小姐姐说，我说那个这点儿那还有地儿吗？他说我们约了一包间儿。我当时想，哟，我们俩人还约了一包间，因为那地儿有服务费包间，还有低消什么的。我说姐姐俩人就别

忘了，他说我们这次来出差的人都来了。我一进包间，我当时心里就荡到谷底，13个人，算我14个。姐姐还说加个座。然后我说啊，我就已经说出来，说啊，我说这么多人。我说我以为就您一个人。然后那姐姐说雪莲点菜，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好

0: 要是比我年纪小，我可怎么办呢？
1: 是，反正有
2: 那层都不便宜。
3: 有时候能达到一种默契，就是比如说咱俩约着吃饭，
1: 嗯
3: 啊，然后呢，这地儿是我选的，
1: 嗯，
3: 但是呢，你可能没到这地儿，你去了另外，哎，我觉得这挺好。

0: 啊，我带您吃一吃啊。
1: 那个爷爷还能给你个鸡腿吃呢。
2: 姐姐哪儿的人？
1: 西藏的。
0: 哦，那确实没吃过云南米线。
3: 隔着不远。好，二环老谢他说，我们这个朋友聚餐啊，规矩就是谁攒的局谁买单。
0: 是是是。
3: 客不待客，对吧？这是规矩，只能自己个儿参加，除非你提前都已经说过啊。说自打我们这个行业不行了以后，您哪个行业啊？那个他说哥几个消费都降级了啊，规矩当然也改了，就变成谁还上班谁买单
0: 啊，
3: 退休的就不参与买单了。
1: 应该退休的买单
3: 是吗？
1: 因为他除了吃药也没有别的花销。
3: 哪人、哦、人老谢没人说他们这个行业不行，哪个行业对吧？
1: 那不知道
3: 对吧？有可能房地产啊，有可能金融啊，那、
0: 哦、
3: 这都不好聊、哦、
1: 哎，现在各行业都好，百花齐放。
3: 那当然，那当然啊。是是。
0: 我有一次回家跟我一个哥们儿出去吃饭，正好呢有几个是他的朋友，有几个就是我这边的，就我一个，我对他不是了解。然后呢那一天吃饭啊，因为也是好久没见了，寒暄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吃饭了，到最后买单的时候，就是人家说那个先生买单，那个记我账上。人家说哦，那个朱先生，那对对对，记我账上。后来我出去我说，哎呦，可以啊，你现在混的可以啊，挺好的地儿都开始记账了，都。嗯，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充了1000块钱。
4: 我说哦，刚充的呀，这不得把面子挣回来吗？
1: 1000够吗？
0: 够呀。他是问了大概这个价之后，充了，就没选择买单，而是选择充1000块钱。
1: 啊，这挺好的。
0: 对，
1: 有面。
0: 剩。

0: 多无效社交。
1: 对，
2: 是，
1: 对，
2: 嗯，反正我自从跟哥在一块儿之后啊，我就几乎没买过单，因为哥是属于特爱买单的。
1: 维哥
0: 啊，
3: 参与进来，
1: 带上我呀，
3: 参与进来
0: 、哎，咱一起啊。
1: 那个100以下的我包，我买。
3: 我允许你带着儿子
1: 啊、哦，那您100就包不住了，他一人都能吃200，
3: 不重要，省得刚过两天你都认不出来了。
1: 真的，他就是整个都大一圈，就这个横着都、
0: 哎、
1: 就是高也。
0: 哎、小伙子，嗯、真这一天一个变化，你以为牛郎织女呢？真是好几年才搭上桥，那就不一样。
2: 哎呦，真的，就要不和孩子，还是真的长得快。
0: 是，
2: 也最后聊一旁的，可有意思了。今儿在那个我们小区里边走，特小的小姑娘，估计两三岁，就可能刚会学会说话啊，就跟着妈妈在这儿走，走着走着，她就说：“嗯，
3: 妈妈，
2: 嗯，

0: 无聊，说那你想干什么呀？妈妈，你能带我往上边走走吗？你想去哪儿？就再往上走，就指着天上有一云彩，就我想去那儿。妈妈说，孩子，妈目前呀带不了你去那儿啊，你快快长大带妈去好不好？那好吧。我说，哎呦，现在这小孩子怎么连无聊这词儿他都知道？两岁的孩子
1: 是
0: 开始说无聊了，
1: 是是是，
2: 就是你看这个孩子他很有智慧，人一开始就是无聊，好聊，人就没有无字儿，
0: 对，
2: 多厉害，
0: 对，
2: 太可爱了。
0: 但是他知道无聊这代表了什么？
2: 我想请这个小孩吃饭，我愿意为这个小孩买单。我可以给他穿一个手串儿，戴个项链。
0: 那我问问他回来哪个楼的啊？争取把这局传了。
2: 哦，真可爱。
0: 咱们王府中环见。
2: 对面，对面美食城一楼第三个档口老藤家。
1: 对对对，你在这提前充了200块钱卡。
0: 什么里子面全有了？
2: 哎，对，咱们1点钟去，爷爷还能把那熬汤那鸡拆了，鸡腿给咱们。
1: 哎、真是，当然了，这笑话咱们可以在咱们的视频号里，那过两天我可以讲给大家。
0: 行，
1: 我刚听的笑话，真的我都快逗死了。
0: 那敬请期待吧。
1: 哎，行，
2: 好期待呀、啊！
0: 因为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你好大主播也已经开始了，从现在开始您就可以登录听听 FM 来报名参加。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天气情况，26号夜间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27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国。哎呀，在一个这么浪漫的国度，然后找到一片独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步道，然后您去那儿徒步，那得多美呀。哎，大家如果说啊，现在就非常的感兴趣的话，您就可以先回着一个走着啊，走着，走路的走，走着。就这俩字儿啊，今天的关键词都是俩字儿。然后如果您想要看一看之前王一带队去坐游轮，在游轮上拍到的一些绝美的晚霞的风光视频，还有就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或者是非常活泼的吧，海鸥在那上下翻飞的视频，以及您想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的话，您不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两个字儿啊，就回复视频两个字儿，您可以收到有一个二维码，那个二维码您扫摁住了它，就可以找到我们真的会旅行的视频号了，您别忘了关注它。我们昨天晚上还分享了一组非常漂亮的昨天的那个云彩啊，特别的美，而且都是网友投稿，都是我们的粉丝，我们的听友投稿，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

0: 讲讲呗。
1: 对，我觉得可能徒步之旅在我们看来，可能在法国是比较小众的那个体验吧。
0: 嗯，
1: 但是其实徒步呢，在法国并不是一个很小众的这种户外的体验，它更像是一种很国民化的日常的这种生活方式。
0: 就当地朋友其实很习惯了。
1: 对，我觉得其实法国还是法国人还是蛮喜欢徒步的。
0: 哦，
1: 对，因为我记得去年呢有一个关于这个徒步的晴雨表的这个调查哈，在过去的一年中，参加这个徒步体验的这个法国人呢，要超过60%，然后呢，其中这个活跃的这个徒步人数呢，要达到3000万。
0: 哦，
1: 对，其实这是。

0: 的城堡，然后大家一边画的骑行线路，然后你可以徒步去看，也可以骑行去看。
1: 明白。
0: 然后这个地方它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生活方式这个遗产双认证的一个地方。
1: 明白。所以啊，就这一趟旅行，如果您带着娃去的话，还把文艺复兴那一部分的历史，
0: 对，我觉得
1: 给学习了。
0: 是是是，我觉得还应该是一个挺长，就是有历史、有文化，那个地方也很好吃。然后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特别的技术型的这种硬核体验。那法国也有，就是有在这个阿尔卑斯山4000米海拔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些山地的徒步线路，然后大家也可以发烧友特别特别高阶的这个
1: 朋友可以
0: 喜欢的，对，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大家啊，想看图，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走着啊，走着，咱们就走着，听着咱们跟着王莹然后给我们的讲述，以及我们看着图片来跟着他把思绪拉到法国去啊。我们先回复了走着之后呢，有两组拼图，一组呢是3张图，中间有一张图是有湖面，然后有这个天鹅在那儿游的，这应该是舍农素吗？
0: 对对，你
1: 去过
0: 是吧？
1: 嗯，
0: 而且这个舍农索呢，我经常和朋友开玩笑哈，我说他就是一个上演法国版《甄嬛传》的地方。
1: 关键他的这个场景，你不觉得特别像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它是真的城堡，
0: 对，它是真的就是法国昔日的这个王家城堡，然后有一个传奇的王后美第奇王后曾经在里面居住，所以说他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爱情啊、宫廷的权谋啊，很多昔日的故事在里面上演。
1: 明白。
0: 所以我们刚才我为什么那么说，就是它其实是，而且你看它周围是水，所以它在那个整个卢尔河谷不是23座城堡吗？
1: 是的。
0: 然后舍农索城堡被誉为女人堡，另外一个就是王者城堡，男人堡就是香波堡。
1: 嗯，
0: 就大家可能听说过那个双螺旋的楼梯，达芬奇设计的，
1: 永远
0: 在香波堡，
1: 不再相见的那个。
0: 对，哎，对对对，是的，
1: 哎，就是所以啊，大家如果说您对城堡特别感兴趣，我建议大家就来这么一趟，走这个卢瓦尔河谷的这个城堡之路的这样的一趟旅行。反正他们那儿的那，因为你进到城堡，你就是一个徒步，你没办法进城堡，还得开车或者怎么样的。
0: 对，他那个地方，你当然也可以自驾去玩，但是他就是卢瓦尔河谷呢，他不是有这个专门策划好的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好的骑行线路。就是徒步呢，他可能按照你所有的优化你的徒步体验去设计这个线路，然后骑行是另外一种。设计，但是总之呢，你的体验就是沿着这个河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有这个漂亮的城堡建筑，然后沿途也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东西。
1: 明白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走着啊，回复走着，您看到这个拼图，第一张图是有3张拼图的最底下的那个拼图呢，是一个路牌指示牌，您可以很明显的看，就算您不认识法语，咱们都依然可以认识到的，比如说0.3公里，对吧？千米，0.5千米，2.4千米，这个您能看得到。所以当您觉得说，哎，我0.3公里，那就是300米，是吧？那没多少，这300米你就能走到哪哪哪啊？这个地方往那边走有500米，又是多少？所以光这个路牌您不用太懂，但是您也大概能知道其实走路大概是多少公里啊，多少千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回复走着啊，回复走着。那还有一张图，就这三张拼图的第一张在一个河海边。
0: 这张图应该是布列塔尼的海岸线，就是在法国的西边，大西洋海岸线。布列塔尼是在法国的西北部嘛，然后沿着这个布列塔尼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线路，这个应该是 GR4 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1: 就算是也
0: 34 GR34、
1: 哦、
0: 对、
1: 哦、
0: 布列塔尼的海滨步道。然后呢，你看就是它有这个海边的悬崖，还有大海，有非常漂亮的云彩，
1: 就在海边溜达走。
0: 而且这条线路呢，还是一条非常好吃的线路，因为你会，对，有很多海鲜，而且你会走过很多这个生蚝啊、牡蛎啊那种养殖场，然后你要想吃呢，就可以随时这个坐下来休息休息，来上一盘生蚝。
1: 既然提到了吃，咱们就提前把第三个关键词放给大家，好不好？
0: 好，
1: 大家啊，刚刚听到王莹说了啊，如果您要是沿着这个叫布列塔尼的这个海岸线走啊，这样的一条徒步之旅的话，您可以品尝到非常新鲜的海鲜，还有一个叫什么马赛鱼汤，我记得哈，哎，有给您放图了啊。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2个字儿"开胃"。开胃啊，这才是 开胃菜，咱一点一点的跟大家细说。您先回着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开胃，看着图，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请王莹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些都是法国的哪些特色美食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味道体验呢？我们稍后见。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游走世界系列，我们边走边看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啊。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嘉宾王莹跟我们来说一说，回复了走着之后有两个拼图啊，刚刚说完了第一张拼图，第二张拼图还没说呢，给大家讲讲这第二张拼图。第一幅就是在海滩边儿。
1: 对，第二张拼图应该是给大家展示了一些非常神话级的这个法国的徒步线路，就是可能很多世界很多这个徒步的发烧友们喜欢的线路，
0: 真的颠覆了我们对徒步的理解，因为我们都认为是穿山林走泥泞的路，但没想到你看这种沙滩边海边然后山脚下，包括这个我看葡萄园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第一张图大家看到其实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蔚蓝海岸，在这个地中海畔，然后在这个蔚蓝海岸地区呢，它一个非常有名的线路

0: 然后呢，你始终是可以俯瞰地中海的，还有这个沿途的南法的小村庄啊，你会经过很多这些很就是很当地化的这种体验和风景。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的视角呢，在徒步的这条线路的视角始终是处于阳台高地视角，所以叫地中海阳台这条线路。
1: 哦，
0: 嗯，
1: 这肯定能拍出很多美片儿。
0: 应该是非常出片的。
1: 对。
0: 然后大家看到第一幅图呢，就是在这个那从山上走下来，走到海岸海尼斯的海滨线了。然后尼斯这座城市也是在2021年被列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其实呢也是穿越在这个山野和这个人文文明之间的。
1: 嗯，
0: 第二张图呢就是刚才
1: 就是有三个人背着背包，然后远处有雪山那张。
0: 对，然后你们看这个图很有意思，就是它远处是雪山，但是这三个人好像穿的是短裤。
1: 对，我刚才也想问外国人是不怕冷吗？
0: 其实不是，就是他这个应该是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春天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在春季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因为阿尔卑斯山好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它还没有雪，还没有化，甚至你还有的地方还可以滑雪。然后呢在低一点的地方，你看它就已经是这种高山牧场啦，已经长出草了，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些人呢可能他就走在这个牧场上，也并不用穿那么厚。
1: 明白。
0: 所以他其实而且春天嘛，有很多新开的这个植物呀，然后有很多这个春天的这种温暖的这个小溪也开始流动了，所以这个时候春天呢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季节。
1: 明白。
0: 嗯，
1: 虽然你看着这雪山有点吓人，说啊得多冷啊，你看他们穿那么少，其实呢，人家那是远处，而且人家是高海拔的地方，你自己走路的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冷。
0: 是的，是的。其实我自己是四月份的时候，四月初去过一次，然后我就是也是走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地中海阳台那个线路其中的一段。
1: 什么感觉？
0: 我甚至呢，我穿的就是春天的衣服嘛，就是我们在北京也是三四月份穿的单衣。
1: 嗯，
0: 然后走着走着还穿徒步穿越了一个滑雪场。
1: Oh.
0: 对，还有就是那个滑雪还有人在那儿滑雪。
1: Oh.
0: 然后走过去，其实当时也就觉得要加一件外套，但是也没有冬天那么冷啊。
1: 而且你在走着本身身体其实是热乎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嗯，
0: 所以就那个春天其实是蛮适合在那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徒步的。
1: 明白。
0: 然后下面一张就是婉乔刚才说的，这个是在勃艮第大区的葡萄园里了。
1: 嗯，一看就看出来这个葡萄种植园啊。这里也能溜达也能走？
0: 当然可以啊。
1: 嗯，
0: 你不仅可以走，而且你走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品尝一杯葡萄酒，是吧？就在那个当地的那个环境下。
1: 嗯，
0: 然后呢勃艮第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波尔多周边的地区哈，还有法国南部，其实有很多这种葡萄园的体验，你可以骑行也可以徒步去感受。然后我觉得葡萄园呢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在葡萄园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酒庄的庄主啊，然后他很我也曾经遇到过，就是很热情，看到哎有中国朋友来徒步来到他的葡萄园，
1: 来尝尝
0: 我们的热情。对，他会把他自己家做的这个点心啊，或者说他的这个酒，这个葡萄酒拿出来给你尝尝啊。
1: 嗯，
0: 其实都是就是我们徒步的过程中觉得很温暖的，而且记忆很深的那个部分。
1: 是的。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去法国的时候是自驾游，无意当中就碰到了一个周末集市。
0: 嗯，
1: 就是那个外国人他特别的可能也是一周盼来这么一个集市，很热闹，然后上面卖什么的都有。嗯，就有新鲜的水果，有自己家里头拿出的一些比如说闲置的一些小盘子小碗啊，那种瓷器啊什么的，有一些这些。然后我们就溜达完了，有好几个年轻人看到我们也是年轻人来自驾，聊了两句之后就开始给我们倒红酒。后来我们跟他们说了我们要开车嘛。
0: 啊，
1: 但是在法国那会儿啊，我不知道现在改没改法律，2014年的时候是允许喝一杯，也不是两杯，有一个毫升数的，是可以喝完这一杯然后去开车的。但是如果超过了多少，那个就不行了，就等于因为法国它产红酒，所以它的本身的这个驾驶的交通法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0: 这我还真不知道。哦，因为我自己不开车。
1: 哦，我们开车，我们当时专门问人家。然后我们说那个因为还要开车什么之类，人家就给你解释。后来我们在网上也查当时的法律是这样的啊，但是最近有没有改变大家也可以

0: 其实它是这一条是这个环绕巴黎，巴黎的 City Walk 就是环绕巴黎的一条传奇线路，就是它绕着巴黎城转了一圈，它叫 GR75 号。然后这条线路呢，就是它会穿过巴黎的郊区的这个城市边缘的两个森林，同时还会穿越很多奥运场馆。对，它是个很特别，我觉得它是个很特别的线路。我们可能去过，有的朋友去过巴黎吧，但是你未必在巴黎徒步过，
1: 对，
0: 是吧？然后我觉得下一回，就是尤其是已经去过巴黎的朋友，如果再去玩的话，可以试试这条徒步线路。
1: 明白。
0: 可能你会发现巴黎不一样的魅力
1: 风景。对，是的，因为你想，你骑行还有你走路，它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和大自然的一个亲近程度，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开胃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开胃，您就可以看到那生蚝，哎呀太新鲜了，好像有一个人正在挤那个柠檬汁。然后第二张图是好像这个出海了，这船
0: 生蚝的养殖场，
1: 哦，就养在这样的地方。哦，然后第三张图他们在切什么，用刀子叉子，
0: 这个是特别著名的布列塔尼的那个小吃，当地的特色的食品叫可丽饼。
1: 哦，这是个哦，
0: 对，这是可丽饼。
1: 我一直以为可丽饼就跟卷起来一个小煎饼似的，这么手里捧着吃，原来人家是放在盘子里
0: 刀切也行。
1: 而且它这个可丽饼感觉它那个外酥啊，就有点焦焦的了，
0: 特别香。
1: 是

也是在那个法国的勃艮第地区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我们之前推广过的一条，就是穿越汝拉山那条线路。因为那条线路呢，它沿途呢会你会参观到这个当地很有名的孔泰。

0: 当地的这个白葡萄酒也行，就是还挺舒服的。
1: 然后那底下拿的这一杯不是红酒杯，
0: 对，底下这个呢，这个酒，这个是布列塔尼的苹果酒，法国的西北部哈，那个地方盛产苹果，然后诺曼底呀、布列塔尼呀，就是而且他，你看他喝的那个是用一个这种玻璃杯，然后其实他当地呢是有一种小碗喝这个苹果酒，
1: 大碗酒，小碗酒，
0: 对，小碗酒。然后你在布列塔尼，比如说你吃一个这个刚才我们说那个可丽饼，然后喝一个这个酒，这个苹果酒，那就是特别特别地道的一个布列塔尼的那种小吃
1: 吃法
0: 啊，布列塔尼人平常的这种日常的这种吃法。
1: 所以布列塔尼在当地也好，或者是在旅行者的这个眼中也好，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是不是？
0: 对，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法国的不同的地方，其实法国也挺就是
1: 挺多适合旅行的城市。
0: 是的，它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哈，跟如果我们在中国说这个的话，但是它的这个体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可能换一个地方，在很就很快就有这种很切换的感觉，然后。

0: 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

0: 从这个无人机视角往下看俯瞰的这个一个视角的照片的话，这两个可以结合着一起看。 白天和晚上的样子。
1: 对，然后还有最后一张图下面的那一张，大家看那个就是特别平静的淡蓝色的海水，然后有这个海滩，鹅卵石的海滩，还有远处的这个海天相接触的这个红霞，这个呢是非常著名的诺曼底光影。因为印象派像莫奈啊，他的这个画呢，他就是在就是大家都说他是在这个诺曼底观察了海边不同的光影摇曳的效果，产生了他的这个创作的灵感。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呢再去这个诺曼底徒步走的时候，你一天可能就走在这个印象派的画作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沿路走过这个象鼻山，那它是被莫奈描绘了很多遍的，那么你今天看到的这个象鼻山呢，可能跟很多年前莫奈眼中的象鼻山是它的那种光影效果是一样的。
0: 明白。
1: 然后走到这个勒阿弗尔，就是印象派的开山之作日出印象，也是莫奈在那里就是对着勒阿弗尔的这个日出去画的这样一幅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入画，就是你其实走在这个印象派的颜料未干处。
0: 明白，就感觉走到了画框里面。
1: 对
0: 啊，有人家的油画里面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入画啊，回复入画，我们有一个听众太可爱了，回了好几个入景入境然后我给他回了一个入画啊，那大家回复入画，画面的画，当然你也别忘了回复开胃和走着啊，开胃和走着，一个是看吃，一个是看徒步的线路的美景。这个刚刚说到了这几幅图，还有就是那两个城堡。其中有一个有水面的这个城堡，大家能看出来，就是刚刚给大家讲的嘛，水农所
1: 、
0: 还有就是那个有一张拼图，中间有两只小鹿，感觉
1: 啊，这个也是在这个卢瓦尔河谷地区，然后它是在当地的一个森林里，然后呢你看远处你可以看到两只小鹿，因为卢瓦尔河谷的那个自然风光不是也申遗成功了吗，就是因为它沿河有非常多的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0: 所以这种景象必须徒步才能看到。
1: 对，如果
0: 你车开不进去的。
1: 是的，如果你要是就是一些像比如说这种森林啊或者什么，可能你只能是通过徒步的方式才能够去很近距离的看到。
0: 明白。而且您会觉得说，哎呀累不累啊，我走的太多了吧，您可以就是看情况，看您自己，您要觉得走一公里就累了，您就出来。它这条路不是说封闭的，您进去之后就跟迷宫似的，出不来了。
1: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比如说那些喜欢徒步的法国人，我们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啊，我要去徒步，我一定要去到达某一个高峰，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很多的像我的那些去徒步的那些法国的朋友呢，他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他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我想要去我就去，我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
0: 就休闲方式。
1: 对，他可能更像是一种周末的休闲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也有那种就是我一定要抵达要征服什么，但是他更多的心态像是拜访。我还蛮喜欢他这种
0: 很随性的，
1: 对，就特别的松弛感，他并不觉得一定要怎么样，
0: 所以他们骨子里还是浪漫的，对吧？想走就走，走到什么时候我随我自己的心情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入画啊，进入的入，画面的画，回复了之后呢可以看到有城堡的非常漂亮的图片，其中有一个那个城堡，你能看到远处这个城堡还连接了一座桥，然后它的城堡前后的广场上都有特别漂亮修剪的很好的绿色的草坪，这就是当时给我特别震惊的香波堡，对吧？这个是啊，也就是著名的，刚刚其实王莹也提过了，那两个就是那个螺旋的
1: 楼梯，对，
0: 就在这里，
1: 那个，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设计的杰作，
0: 没错啊。所以你看看，就是可能孩子们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一些故事和内容，到如果您到现场带着孩子，如果能够去亲自去让孩子看到这个楼梯，然后他的这个历史知识肯定会记得更牢。
1: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喜欢建筑啊，喜欢这个历史的小朋友哈，尤其是卢瓦尔河谷，它的地面非常的平缓，很适合亲子出行。
0: 嗯，
1: 然后如果我觉得带他去看，他可能就一下就记住了那些故事了，会非常吸引人。
0: 嗯，
1: 然后这个

0: 早上去打鱼，然后呢就到这个老港的鱼市叫卖，卖完了以后不就剩下一些小鱼和碎鱼吗？然后他就拿回家煮一锅汤，然后一家人喝。最开始最传统的是这样子啊，
1: 嗯，
0: 然后现在还有人在尊重这个古方，然后去做一些就是用各种小鱼啊杂鱼去混在一起，然后做这个马赛鱼汤。然后其实马赛这个城市呢是在法国的南部，
1: 嗯，
0: 普罗旺斯地区的首府城市，然后目前呢是有上海飞马赛直航的
1: 哦，
0: 所以非常
1: 不用转机的、哦、
0: 对、嗯、非常方便，民营非常璀璨，历史悠久，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座城市，然后有很多的博物馆呀，有很多的这个有趣的这个现当代的建筑呀，然后也是一个南法嘛，也是一个非常日照非常多、
1: 嗯、
0: 然后特别特别生活化特别热情的一个城市。然后如果已经去过马赛的朋友呢，下回再去其实就推荐你们体验一下马赛当地的这个 GR98的这条徒步线路。为什么推荐这条线路呢？因为它就把为什么马赛能够当选法国第一大徒步城市的原因说得非常的具象。
1: 嗯，为什么？
0: 那么这条线路 GR98 呢，它是从马赛市区边缘开始直接插入卡朗格国家公园。卡朗格国家公园呢是一个峡湾公园，它有非常多的隐秘的峡湾、
1: 哦，哇，那得多美啊，
0: 是很美，然后而且还特别的安静。然后这条线路给你的体验呢，就是早上可能你还在这个非常熙熙人嚷嚷的这种马赛的这个老港鱼市上买鱼准备做饭是吧，
1: 嗯， 嗯，
0: 然后到中午呢你经过一段沿着这个GR98已经走到了一个隐秘的峡湾，你可能已经在安静的野餐了。就是它这个体验给你体验是从大都市到大自然的无缝衔接。
1: 明白，听着就好，这个啊，这条

0: 面的，就是你得穿什么衣服？大概
1: 就穿春天的衣服，就是你穿一个、
0: 哦、
1: 里面穿一个
0: 薄薄
1: 对长袖，完外面再加一个外套。
0: 就够
1: 了，就
0: 不用穿厚厚的羽绒服那种，是吧？
1: 哎呀，我记得我应该是没有穿的那么厚。
2: 明白。
1: 然后他那边就是全年都很气候非常温和，而且我们春我去的那一年哈、啊，就正好春节的那个假期就赶上他那个尼斯狂欢节了。
0: 哇，太幸运了！
1: 正好是那个时候。
0: 嗯，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宽心”啊，宽广的宽，心脏的心、嗯，您最后一个关键词现在就可以回复了，狠人。狠人啊，这是个狠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地貌太狠了，他就是一路上您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场景来切换。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狠人之后，您看了图一下就明白了啊，一目了然。比如说有一个图，这个拼图上面就是一个大瀑布往下流的这个湍急的水，然后有一个人就站在这个瀑布下面张开双臂拍了一个背影啊，面对着这个瀑布拍了一个背影的照片、嗯、哎呀这大自然的美哈、啊、哎，紧接着他的拼图的下一张就是一个火山口，
1: 对、哦、然后我们说狠人，因为真的是法国有那种特别狠的徒步线路，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从火山走到冰斗吧，就是、哦、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挺狠的，
0: 就你得背着一年四季的衣服是吧，
1: 嗯、对，他可能就是因为他就是那种切换感特别强。其实我们说的那个火山走到冰斗哈，是一个法属的留尼汪岛，它不在法国的这个欧洲
0: 本土、嗯、
1: 它是在印度洋上，就是在这个毛里求斯附近的一个海岛，
0: 哦，
1: 留尼汪岛。然后这个岛呢，它就是有一条线路叫 R2 啊，就这个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嘛，维尔多大峡谷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攀岩圣地。
1: 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张图，您如果不仔细看都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挂在这个悬崖峭壁上，他手里蹬着这个安全绳，然后戴着安全帽，这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这个算是法国很流行的一种攀岩方式，
0: 非常著名的这个攀岩圣地。然后如果大家要是去了，你除了徒步除了滑滑桨板，要是想攀岩也

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

0: 到了最新的新能源车的有关 L3、L4 级的高阶驾驶的一些强制标准，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包括这其中的一些重点呢，最近也是不断冲上热搜。你比如说有一些说法，根据这样的一个强制的安全要求的国标，有可能车上必须要配备激光雷达。另外呢，又对所谓的这个异构冗余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那后来呢，也有一些网友在这一个最新版的这个安全要求里详细查了全文，所谓这个异构和激光雷达这样的一些关键词并没有在这一个强制国标当中出现。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和一些议论呢？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仔细分析分析。另外呢，可能要说到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明年的7月1号这样的一个强制的新国标将会实施，那我们现在的购车策略将会是什么？到了明年的7月1号之后，我们不妨预测一下整个的新能源车市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方向，或者说由于这一个条例强制国标的出现，到底我们购车的价格会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这样的问题呢，非常的专业，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那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自中京传媒智库的观察员张硕老师。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张老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来打个招呼，离麦克风近点啊。
1: 夏哥好，各位行走天下的听众朋友。

0: 那今天最后的一条消息呢，是和昨天晚上热热闹闹的一个发布会有关的哈。就在昨天晚上，华为呢举办了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了高端轿车尊界 S800。那在今天啊，全国线下体验店和线上的官方商城都同步开始卖了。这个新车的典藏新车典藏版的起步售价不到140万。那整车也是搭载了华为的全套的高阶自动驾驶方案，适配了城市、高速、全场景的辅助驾驶，车内的智能座舱软硬件都实现了全国产化，车机交互啊、影音啊、车载互联性能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和大家了解了业界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正题，和大家聊一聊这一个最新的强制性的国标——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要求。这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吧。这一个明年7月1号将会正式实施的系统安全要求呢，在24号的时候，公示期也已经结束了。那就是接下来又要开会讨论，就征集上来的一些意见呢，进一步细化和调整。整个这一个强制的这个国标，大概里头包括哪些重点？希望请我们的这个张叔老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介绍呗。
1: 好，刚刚笑哥其实在前面已经把我们的背景做分享哈。其实我们这两年大家听自动驾驶，然后我们的这种高阶辅助驾驶，大家听的很多，我相信我们行走天下的听众朋友也都很专业。但是这次它意味着是什么？我先说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我们行业内对它的一个判定。那它首先标志着中国自动驾驶产业正式迈入了以安全为底线、有标可依的规模化落地的新阶段。那这里的关键词其实特简单，就有标可依。在我们此前的阶段，大家可以理解成我们各地也好，或者各家车企也好，它相对来说都有各自的探索以及不同的这种标准。那在未来，也就是明年的7月1号之后，那我们是全国统一的一套标准。那这是一个大背景。那刚才肖哥问到的，那我们具体是哪些维度？我们之前其实好像这两年大家说的很多哈，安全为上。那到底这个标准的最细化的几个点是什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落地点。首先大家经常听到的 L3L4， 那在这一套我们新的国标的这种标准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要有数据库，我们所有的数据要上传，以后不管是哪款车，或者我们所有

0: 质量啊、反应时间啊、包括冗余啊，可能对于车企来讲没有非常多的监控，在某个时段或者某一个小项上就会出现一些风险，这可能就是全链条要进行监控的一个重点所在。
1: 对，这也是安全，可能我认为都不是豪华了，安全应该是我们的必选项，
0: 底线，
1: 对，是底线。
0: 这是有关这个新国标其中一层，就是有关为什么这个新国标会在这一个时点进行这样的一个规定。同时呢，这其中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链条监控啊，包括基础，其实另外一个底线就是所有的行车数据，这样呢不能车企调出一部分数据，然后呢另外一些，你比如说咱们退一万步啊，上升到了法律层面，那么证据无法调取或者无法观看到全貌，这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更多的这个隐患啊。所以在初期呢就要做这样的一些规定。其实呢在这一个规定当中哈，还有其他的一些重点，说着说着就会说到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大家比较感兴趣经常会登上热搜的一些大家的猜想哈。这个还是请张老师继续介绍。我刚说了第一点，就全链条可控啊。
1: 对，这个关于猜想这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大家其实问的比较多的哈，我们聊的比较多或者说争议也比较多的，就是责任认定。大家经常会说，哎，这个 L3 时代到来了，那到底谁这个责任怎么判定哈，我们将来的这个具体如果真的发生这个事故和纠纷的时候如何，在这个细则中我想也跟大家强调一些。在责任认定方面呢，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更关注人机交接的环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是人机交接，而不是完全的这种无人驾驶，以车内驾驶员为最终安全责任人，系统仅能在限定场景内自主驾驶，一旦超出适用场景或出现系统故障，会立刻发出接管请求。那这是 L3， 大家要注意，其实我们把这句话画一个重点，那驾驶员还是最终安全责任人啊。但是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监管重点则转向了系统自身的风险处理能力，比如说 ADAS 不应该依赖远程协助进行行驶的驾驶任务，在远程协助过程中应独立完成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大家听这个好像比较复杂的话，其实背景就是 L3 你这个驾驶员还是
0: 主要，还是有用的，
1: 对，但是 L4 其实这个车的自身不应该远程了，那你就自身要有这种判断和执行这个驾驶任务的这个独立的能力了。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首次在国家级的这种标准中看到这么明确的一个相关的细则，
0: 就是规定。
1: 对，
0: 其实呢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了一大新闻，就是有关 L3 的一些落地的适用范围，包括一些车型，其实呢在2026年年初的时候呢已经有两个车型这个发了牌照，并且在限制路段开放了这样的所谓 L3 自动驾驶的功能。这两个车呢可能在刚刚开始公布他们的牌子的时候，大家还觉得非常突如其来，或者说在意料之外。其实到目前为止，来自张硕老师最新的消息啊，这样的牌照还在不断的发放。
1: 是的，
0: 在今年有可能还会继续有更多的车型加入这一个所谓试验的行列。那最早的两个车型，一个是来自深蓝的，另外一个是来自极狐
1: 阿尔法，
0: 极狐阿尔法。一个是在北京段进行测试，另外一个呢是在重庆。就真为重庆的捏把汗，因为路况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另外呢它有限速，而且限制路段非常的严格，跑出这一个区域就不允许再进行这样的测试了。
1: 对，
0: 再来介绍一下吧。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车型又有增加，还在不停测试。
1: 对，就是随着这个城市快速路试点的这个不断的演进哈，我们今年看到的还有后续广汽华文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新能源品牌启境的车型 GT7 获得了广州市的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的许可。那我们的蓝图旗舰车型蓝图泰山呢，已于今年7月3月份上市的，就这款车是国内首款获批 L3 资质的 SUV 车型。就我们看到其实它虽然这些表述有不断的定语哈，但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这种 L3 落地的阶段下，通过这些车型的这种前期的我们说试水也在不断的往下下沉，而且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比如我们说像极狐 L5 S 这款车的这个路段哈，它其实是大兴机场线。 这一段路，那我们看到其实它相对来说也是一个路况还没有那么复杂的，我们先通过这个跑出来，不断的看到问题，不断的纠错，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逐步的过程中，其实我认为这个新的国标把它设定的时间节点是我们明年的对吧？2024年的7月1号，那也是给我们各个厂家、各个车企，包括整个行业的这种不断的优化一个时间的这种时间差。
0: 对对对，这个刚才说到的是目前已经实现了这个道路测试的一些车型，还在未来的一年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车型加入。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个最新的强制国标里面也提到了一些有关 L3、L4 的这个定义。我再来细化一下啊，就是有关 L3，它虽然是在限制区，目前看啊，这个国标当然它是非常严谨的一些措辞，但是一旦在可以进行这个 L3 级自动驾驶的路段。

0: 甚至出现了问题，那么有可能这个责任划分就变得更加明确了。现在因为国家没有规定相关的一些严格标准，所以呢，有的企业现在就非常兴奋，说我来兜底。有很多车企都纷纷的采取这样的措施，在未来呢，有可能它会成为一个行业的规定，就是在这样的一些路段用了这个 L3 自动驾驶出现了问题，车企会负责，可以这么认为吧？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标准，是吧？
1: 对，它是在这个推进中的演进中。
0: 整个的过程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谨，同时呢，对于车企的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高。另外呢，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有关，目前手里面的 L2 级自动驾驶的车辆，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个强制国标当中，也有一条非常严格，就是禁止企业私自对 OTA 进行所谓的演进化升级。就是偷偷摸摸的升了级，然后告诉你我这个车可以 L3 了。这样的情况好像也是被法律规管的，就是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行为。突然有一企业说我成了，接下来我就 L3 了，你得报批。有各种这个手续啊，包括你的车型的硬件是否有这样的一些符合要求的设定啊。
1: 我认为啊，从笑哥这问题上，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或者我们广大的这种用户啊，还不用有太多跟自身的这种焦虑感，因为整个产业的演进哈，我们看到明年

0: 哎，我就换一辆车，我觉得还不到，
1: 又得换车了。
0: 对对，我认为他还没有到这个
1: 到
0: 对，因为他首先他要去试，大家看到我们其实这几款车型也，我们有这数百款车型的这种在市面上，但仅仅也只有刚才分享的这几款车型在做拿到这个牌照，然后大家去试。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多的就是跟我们自身的这种消费的行为产生一些关联，但我认为大家可以期待。而且另外一个维度上，就刚才笑哥说的，无论是 OTA 升级也好，还是整个监管的正向循环也好，其实它最终受益的一定是我们消费者。我们道路更安全，然后我们的车的行驶更规范，包括数据的这个监测，还有就是维修等等一些后续各个环节上的这种升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期待的一个未来。
1: 对对对，有可能 L2 级呢，在有 L3 级进入市场之后呢，会把数据反哺到一些现代的 L2 辅助驾驶上，会让这个辅助驾驶变得应用起来更加灵活，更加安全。
0: 是的，
1: 这其实是一个反哺的过程。所以现在已经到手新能源车的朋友也不必过度焦虑哈。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讨论了，这个有的驾驶

0: 处理的过程当中，它突然跳出了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然后在人完全没有反应时间的情况下，这一种跳出以后也是做了严格的规定，好像有了时间限制，并且呢，对于你在没有事儿的情况下啊，你的这个是，你是不是手在方向盘附近，
1: 嗯，
0: 你是不是低头看了手机，是不是这个有走神的情况出现，还要靠这个规定里面强制的一些设备来进行严格的监控，是吧，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好像这读秒是，有个底线。
1: 对，
0: 不能低于这个秒数。
1: 对，就在这些维度上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划分，但是其中还有一

看到的底线应该是在啊，就是你要给、至少你要给驾驶员一个充分缓神儿、就是你知道就算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离方向盘很近，同时你也在专注路面，他你不能保证这个人是在分析路面还是在愣神儿。

0: 很多朋友都现在说什么都得我既要又要、啊、
1: 但是其实最新的数据哈，就是辅助驾驶已经成为购车的门槛了，售车的门槛了，10万元左右的我们看到入门级的车型其实已经就是有这种我们哪怕是城市的这个、
0: 啊、或者快速路的，
1: 对对对、嗯、其实这个已经是大家的标配了。嗯，
0: 目前 L2 级已经是标配了，而且我查到数据说现在的这个 NV 目前的渗透率超过60%以后，好像成了大家对这个车是不是高端，是不是需要入手的一个必考虑的因素。
1: 是的，嗯、或者我觉得没准到明年他都不用考虑了，因为每辆车基本大家都加载，就在我们至少在国内销售的这些车型都有这种我们觉得很聪明的大脑了、嗯、
0: 对对对。这个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哈，这个有一些朋友是比较传统，也是比较好玩的，他说这个枯木哈，他说我个人认为哈，不太需要辅助驾驶啊，这个我多花钱了。他这个事儿吧，走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可能就成为某些车企的标配了。
1: 嗯，
0: 就是你有可能不用，但是呢，他在卖车的时候有可能没法把这东西摘掉。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某种象征，就是我是不是在这个系列当中，如果真脱离了所谓自动驾驶，现在还是有的啊。
1: 嗯，
0: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15万以下的车型，有可能在这个自动驾驶啊，不是自动驾驶，就是辅助驾驶啊。这些智能化方面呢，它并没有做足，或者说由于资金的限制，它没有过多的宣传、
1: 嗯、
0: 啊，那就是还有这个所谓操控性在这其中起作用、
1: 嗯、
0: 但是到了明年，尤其是在这一个条例已经进入这个公示期结束之后，就开始拟定了，车企一定会走在消费者前面很远。
1: 嗯，
0: 他会估摸着未来有可能什么样的车型会更好卖一些哈。下半段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新闻热点了。这一些热点呢，可能就是这一个条例，之所以会被热议的一个重点，就是会不会以后的车都要配备激光雷达？
1: 嗯，
0: 或者说这个所谓的双冗余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会不会造成这个车价的一些波动？我们会在下半时段和大家继续聊。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键，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进入今天行走天下的第二个时段了，我是刘潇。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来自中英传媒智库观察员张硕老师。那在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呢，已经就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有关工信部公示的这一个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标啊，做了一些分析。这其中呢，有很多这个热门的话题，在过去一段时间呢，经常冲上热搜。那首先在上一个时段介绍了一下这一个安全要求的一些重点，那在第二个时段呢，就要就目前的一些热门话题啊，来展开我们的讨论了。可能大家最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也看到了很多啊，说这个安全要求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一定要有激光雷达啊，这个纯视觉系统在这之后呢，有可能会面临很多困难。这个条例当中我也大概看了一下，用这个人工智能分析了一下，照我看好像目前这个条例里没有这些所谓说到的关键词，什么异步的或者说是什么异构的一些冗余啊，包括什么必须要有激光雷达，

0: 大家的理解，包括大家对这个事情的担忧啊，我们从现实层面来说，其实包括新能源汽车有可能面临一些浮动的价格浮动，这种涨价其实也有一些，因为在成本，因为整个的海内外的局势，在这个终端的供应链上它有一些成本的上涨，包括这两天一些车企董事长也说啊，未来车价一定是涨的，我们但是我并不认为一定是通过这个新规然后造成这个自动驾驶的，哎，是的，是整个的这个成本和优化，但是大家相信我们的行业有一个不断的这种
1: 迭代，
0: 这个迭代，但通过这种成本和某项技术的不断的优化，我们是有一个这种不断的这种会让消费者拿到更好的产品的这种往前的方向发展的，
1: 这是市场充分竞争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0: 是，
1: 至于海外销售，那是另外一套价格体系，
0: 没错
1: 啊，要符合这个所在国的一些这个要求。
0: 是，
1: 在国内就很自由的这个自由竞争嘛。
0: 是的，而且刚才夏哥又提到我们听众朋友比较担心的几个点哈，其实我们相信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哈，其实有几个点，大家知道这个原来做芯片的也好，或者是我们做激光雷达的，或者说各个为全世界的这种相关的这种零部件的这种，它也是一个升维，这个新国标相当于是一个小的鞭策啊，让大家不断的我在这个时间内我要优化我的这种那什么，在某种程度。

0: 我了解到企业内部了解到在跑的过程中的确会发现一些问题，嗯，会发现一些问题，而且这些路段我们想大兴机场现在大家知道这条路其实还是挺空旷的，嗯，
1: 对
0: 吧，而且很笔直，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的在这个升维在迭代，所以我们还是我觉得很多技术吧我们听起来大家是觉得很兴奋然后很想这个多尝试，但是真正的我们真正从落地到检验到我们自己老百姓自己去开上路带着家人出行，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们还要以一个更

0: 一个判断的观察，作为您刚才问题的一个答案，
1: 嗯，
0: 就是也许未来我们这个之争哈，还真不是一个，当然主机厂这个是很重要的品牌，
1: 嗯，
0: 啊，品牌力，哪款车型，但是其实你搭载了谁家的芯片，你用了哪家的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全套的这个，哎，解决方案，同时呢你用了什么电池，这也可能是变成了另一种思考方式，
1: 嗯，
0: 因为今年就非常明显了，
1: 嗯，
0: 很多大的这种，嗯，比如说某个电池的巨头，那跟，
1: 嗯，
0: 这个车企的跨国车企巨头大家在一个馆挨着，然后人潮传动，然后在每一个馆都有一些零部件厂商，这原来是没有过的，前所未有的，
1: 嗯，对，等于把供应链给你展
0: 出了，哎，对，大家供应链就在一个管理，现在供应链跟主机厂完全在一起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供应链的话语权，
1: 嗯，
0: 据说，嗯，某个电池的这个车企的这个门口排长龙，
1: 嗯，
0: 那个电池的企业门口排长龙，
1: 嗯，
0: 大家要拿到它的某个高端的这种新的这种，所以未来对像肖哥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维度，而且在自动驾驶或者整个行业的新规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我觉得谁家能拿出更好的方案，
1: 嗯，
0: 也许这种谁家能抢到更好的这种供应商加载到自己身车型上，也许是未来的这种，
1: 嗯，
0: 赛点。嗯，
1: 对，就是说整合考量的是车企的整合性嘛。
0: 嗯，
1: 就是不现在已经，就是你现在在提这词儿吧，就特别像几年前的很传统的说法，就什么电池、电机、电控，
0: 嗯，
1: 新能源车的三大件嘛。
0: 嗯，
1: 好像现在基本上发布会上，已经很少听到这个车企在强调自己的这个三电功能有多先进了，
0: 嗯嗯，
1: 那个好像都成了基础操作。
0: 现在都是解决方案供应商了，我都是某个给你解决。

0: 内的这个供应链，如果就拿一个比较老的观念，我只关心车的三电系统的话，那现在10到15万区间，这个三电系统做的比较好的企业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啊，而且的耐用性啊，包括一些电池的最新技术的使用方面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解读这一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当中提到另外一个重要一点。最后2分钟的时间，有关 L4 我们今天没有着重提，这一个 L4 好像在这个新国标当中我看到分析过，这个 L4 目前看离我们至少还有一段距离，现在能够完成的依然是一些企业，你比如说无人的出租车呀，甚至无人的卡车呀，这个 L4 级是不是离我们还比较远？
1: 目前是，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无人的这个
0: 配送，
1: 对，包括无人的这个某个特定路段上，比如我们经开区啊，出租车如果它还是有的，所以像它是利好了一些比较头部的企业，这个是有的。而且我们其实去一些实际路段看过那种就是区域内的 L4 配送等等一些级别，其实目前我们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有这个先行优势的。我觉得对这个标准的这种匹配吧，可能这一年内很多企业还是可以做优化的。
0: 这也是努力的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利好的是一些就是深夜12点在机场不会遇到打不着车的情况了哈。对于目前这个所谓老百姓生活的补强 L4 级可以建的就是这些，然后呢还有更多的这个无人配送车呀，甚至无人的卡车呀，矿车可能都会有利好。在未来呢，有关这方面的资讯呢，我们也会实时的把握。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我们的张硕老师先聊到这儿了。最终总结一下，就是未来 L3 在明年呢会有一些长足的进步，可能会促进一些这个新能源车厂对于自己的车的这个型号的分层，这个低价有低价的这个长处，那高价有一些更全面的体验。那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呢，可以再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几个车展吧。我相信新能源车企的头们应该都比较敏感，看看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解读。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

北京时间3点整。

0: 关注天气情况，26号夜间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27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1: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就可以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了。今儿咱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阅读习惯、阅读方式、阅读的意愿、阅读的选择啊，我们这刚刚那四个关键词总结在一块儿叫阅读行情。而且现在哈 AI 人工智能走入到了大家的生活当中，就深度的融入了大家的生活当中。就是您觉得各位伙伴哈，就 AI 这个东西有没有在您的阅读过程当中扮演一些比较重要的角色，有没有给您的阅读方式、阅读习惯进行一些推动和改变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啊。同样今天呢，我们也有专业的数据来看看大家在过去这一年哈，大家在阅读过程当中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哈。今天我们聚会呢，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图灵公司高级策划编辑白宇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白宇。
0: 刚刚简单看了一下这数据，白宇老师刚才简单采访了一下，有点扎心哈，
1: 都扎透了，
0: 扎透了。这个数据其实反映出了大家很多都市人在压力比较大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与阅读的一些平衡，甚至是一些取舍。一会儿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今天我们有两个互动话题，各位伙伴，您有兴趣去尝试新的阅读方式吗？比如说现在各个什么酒店啊，什么咖啡厅啊，都在办一些读书会。再比如说可能很多朋友会用一些新的阅读方式，比如说您听播客，比如说您在什么短视频平台上您盯准了一本书，然后呢您先不着急去买，先不着急在网上搜，先听听这个博主怎么讲的。您有这种新的阅读方式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啊。我们还有一话题叫做过去一年您都读了多少本书呢？咱时光聚会的伙伴呢，一般一年要读12本书，因为咱们要突击抽查12字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现在还有兴趣听听大家的互动分享吗？还想再被扎一些心吗？白宇老师
1: 啊，已经不怕了。
0: 已经不怕了哈。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这位叫做我是美丽心情的朋友就说了，就是参与了咱们的互动话题啊，叫做您有兴趣尝试新的阅读方式吗？他都说我每天都听书，在咱们听听 FM 里面听书。然后我们这位叫做7758的朋友就说了，利用通勤呐、做家务，哎呀，倾听 FM、 微信读书等等。看这朋友非常专业，一下说了3个平台。我们还有这位叫刘景明的朋友就说了，会尝试新的阅读方式吗？他就说不太会尝试。白宇老师作为传统出版行业的从业者哈，就您现在会主动的去尝试一些其他的阅读方式吗？包括不限于播客、看自媒体，然后电子书，您会尝试吗？
1: 我其实会尝试很多，这个也是为自己找出路，因为我们吃这碗饭呢，所以我们要从传统变得不那么传统
0: 啊。
1: 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些平台我都尝试过。
0: 那怎么还在图灵公司担任高级策划编辑呢？还是说自己的工作内容有一些延展？
1: 对，我们也发生了变化，因为除了其实我们也有电子书、有声书，这些都有
0: 哦。
1: 包括可能播客现在还没有啊，这些属于独立平台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也在尝试，包括我们也有 AI 在我们工作当中的介入
0: 哦。比如说，
1: 比如说，你像，因为 AI 现在已经能把这个翻译的很好了，比如说外版书、
0: 信达雅什么的都大差不差了。
1: 因为后面还有人工干预
0: 哦，
1: 但是 AI 已经能做到80分以上了。
0: 这个也是超乎想象的哈。
1: 没错，没错。
0: 有危机感吗，白宇老师？就哪怕在学习了这么多、接触了这么多新的阅读方式或者文字编辑方式之后，还有危机感吗？现在？
1: 现在危机感其实不是来自于 AI 本身的冲击，而是因为人们的这个阅读习惯发生了转移，就是听书啊。我担心的是，就是我自己的，我们这个工作习惯。我们也要转移，就是我们能不能跟上用户、我们的读者的这种转移。
0: 就是在这个阅读过程当中，无论是出版行业从业者还是消费者，大家都没有错，只不过是时代变了。
1: 没错。
0: 好，咱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联合我们的合作伙伴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通过在线调查对1901位受访者进行的分析啊，这数据非常有趣。刚刚一开始白宇老师提到的扎心就源自于第一题，我的判断是第一题哈。看看大家的这个数据显示哈。

0: 显上升的态势。七零后在我们的数朋友，他是有门槛的，你得拿一东西，你得拿一个带电的东西去看。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很多朋友年纪长一点的朋友，他会有这种排斥的心理和心情。
1: 对，年轻人接收新生事物更快
0: 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道题哈。过去一年，您大约读了多少本书？排名第一的是3到5本，我34%的朋友选了。然后排名第二的是6到10本，排名第三的是0到2本。排名第三的是零到两本，排名第四是10本以上，然后还有不到10%的朋友，也是排名第五的，选择了没有在过去一年读书。白宇老师，在过去一年，您大概统计加上工作加上您的爱好，能读了多少本书吗？
1: 我读了有40-50本吧。
0: 40-50本，
1: 就是不多。
0: 40-50本在您这儿其实是不多的。

0: 的是帮我们提升效率，比如说提升阅读效率啊，或者是帮你理解这个特别难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去买书是看人的，
1: 嗯，
0: 比如说，哎，这是个知名作家，比如说余华啊、莫言呢、啊，他写的书，有些人就特别喜欢，
1: 嗯，
0: 说我那出一本买一本，
1: 嗯
0: 啊，或者刘震云这种，所以
1: 就是这在现在的话叫我是奔着这个 IP 去的，
0: 没错，
1: 对，
0: 没错，就是人在这个信任是在人身上的，
1: 嗯嗯，然后在这个人的基础之上，
0: 只要作家没被替代，这部分阅读就不能被替代。
1: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发现有一些作家他的年纪在增长嘛，这是无可避免的、
0: 嗯、
1: 然后呢出书的频率也在降低，
0: 降低，
1: 所以说就大家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哈、啊、就他好像会被

0: 其实泾渭分明，排名前几名的其实都跟大家获得情绪价值有关，排名了后四名的最后一名那个童书绘本不算哈，就排名后三名的其实都跟那个工具跟这个工作方法的获取
1: 有关，
0: 有直接的关联。就您在这件事情上或者大家的这个数据反映出您有什么思考吗，白宇老师？
1: 对，我觉得我要换个赛道了。
0: 换个赛道
1: 啊，因为我主要是出科技书的嘛，一看排名倒数在后三名里哈。
0: 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或者是这个焦虑的情绪比较重，就是当我们在焦虑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再在这个牛角尖继续走下去的话，是不是可能就会让我们更难受？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情绪的抚慰，情绪的安慰，所以说看看小说，走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走到大女主大男主的世界里，看看他的人生，虚拟的人物的人生是怎么过的。
1: 没错，
0: 有一种就

0: 些理解和看法哈，咱们聊阅读行情嘛，行情就跟消费有密切的直接的关联。过去一年您在书籍内容的这个获取之上的总花费大概是多少钱？排名第一的是101到300块钱，排名第二的是1到100块钱，排名第三的是301到500块钱，排名第四没花钱，排名最后500块钱以上。反正在线上读一些电子类的或者是像什么看博客的，这个花费应该是要比纸质书是要少的，
1: 对，是少很多。
0: 所以说这个咱也不能单从这个价格完全去判断到底这个跟读了多少书有直接关系。比如说咱不能说一本书平均20块钱，然后这么一算大概读
1: 了，没错没错，因为某些电子平台是有会员的，
0: 没错，
1: 十几块钱一个月，
0: 没错，
1: 随便读。
0: 然后呢我们这还有非常

0: 点，完全不读别的东西，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它会，去校准一个人内心的尺度，就是你对什么东西是好的，你会非常的敏感，
1: 就是价值观的判断会帮你去校正价值观的判断。
0: 没错，就是你比如说你一直在读这些经典的书，完全不看那些我们不说杂七杂八的哈，那些比如说劣质的内容，或者非常庸俗的内容，这个时候你就会对于那些好的东西，就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就能感觉到哦，这个东西是很好的。
1: 嗯，
0: 而你对那些不好的东西是你的容忍度会降低。
1: 嗯，
0: 对，因为你一直在看非常好的文本。
1: 就这种所谓的好和不好哈，我觉得有些朋友都说了，文学这个东西，甚至是沾点艺术的事儿，它很难做到一个标准尺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就是这个世间运行的一些公理，我觉得可能现在被一些无论是什么精致利己的一些思维啊，被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外部的，包括很多外国国家通过文化入侵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啊，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奋力抵抗，但是我觉得抵抗其实应该从我们个人做起，去读一些所谓的经典，然后让我们去先生成一个自己的这个一个内核变得稳一点，然后再生成一个屏障，自己能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觉得这个才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不去读一些好的东西，不去用一些深入的方式细致的方式去读一些好的东西的话，再遇到一些好像模棱两可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咱现在这个媒体行业可能总讲叫高级黑的一些东西，他就不太会要判断，他只能判断出哦，这个东西高级，但是他挖不出内核，这是高级的黑。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可能问题确实是在这儿了，
0: 确实是因为我

0: 电视剧、电影等影视作品。排名第二的是读书会，这个我确实是没想到。排名第三的是购买书籍文创周边产品。排名第四的是被书中内容场景所吸引，打卡相同的旅游目的地。排名最后的是新书作者签售会。白宇老师有参加过的活动吗？
1: 我参加过很多，这应该所有的我都体验过。
0: 这我觉得这个数据当中体验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积极影响的意义，就是大家在看完一部剧之后，因为很多剧它天然就会比很多书有更高的网络流量，这个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
1: 没错。
0: 但是大家在看完这个剧之后，哦，我有兴趣看看这本书的原著，这个剧都如此精彩了，那书得好看成什么样。包括前几天就总在探讨这个挽救计划，很多朋友看完挽救计划这个电影之后，我得去看看这本书。
1: 这本书还上热搜了，
0: 对吧？

0: 样，我推翻了。这个推翻的过程不是说我生来就有，不是说2000年之后出生的孩子都有新的思考方式，是需要建立在你思考的基础之上，在你学习的基础之上，你才能拥有这样改变世界的能力，或者是改变世界的一些欲望。
1: 是的，
0: 所以说
1: 这就是阅读带来的这个结果。
0: 可能您刚下班回家，刚吃完饭，平时这会儿呢，您拿起手机来刷刷短视频，或者看看什么这个微博、微信、什么抖音上有什么新的内容。今天咱放下手机，或者是把手机开静音，咱别错过工作信息啊。您翻起一本您手边的书，读两页，把心情放平静，去和很长时间没有接触过的书去共鸣。我相信各位伙伴可能会找回那种曾经阅读的快感，可能会找回那种曾经阅读轻松的方式，会找到心流的方式。白宇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法？

0: 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推屋里去。
2: 老公，把那叉。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

安静的夜，有音乐陪伴，跟内心对话，这是人生很惬意的一件事情。欢迎各位在晚上十点到蓝调北京银色月光下，和春晓一起如约等候一场音乐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第一首歌，第三人称。

采取这样的叙述的方式的故事，第三人称似乎很客观，你会拥有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谈恋爱也果真能如此，我们会不会就能够看清楚彼此，看清自己？可惜没有如果，沉浸在爱里的人都只拥有

所共敬的那个人，不是我们变得优秀了，也不是他足够包容，而是你们彼此的缺点在彼此看来并不是缺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劝慰失恋的朋友，不如放手。

以的话，来自梁静茹，不如重新来过。你也会像歌里一样反复思考一段感情因何结束，又要如何修正，不如重新来过。这念头曾一次次的在你脑海里翻滚，你几乎就要拿起电话，理智却拉住了你的手腕。假若能重新来过，为何还是选择了分开？

一首《龙舌兰》来自陈奕迅，它既是一种烈酒，也是一株花朵。龙舌兰很难开一次花，开花后便会枯萎，因而它的花语是为爱抛弃一切。生命中总是有这样的时刻，你愿意为爱抛弃一切，但那个刹那过去，理智重新主导身体，你也会随之放下心中的执念。这就是爱吧，可以燃烧得轰轰烈烈，熄灭也只在一息间。

先这样吧，一个休止符很适合叫停一段并不合身的爱。就像选衣服，你喜欢与你适合是完完全全两件不同的事，而你却为此苦恼不已。就这样吧，放手离开，远方还有那么远，一定还有下一份惊喜。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里，春晓陪你继续聆听。今晚来到我们身边的是一些清清浅浅的音符，而它承载的厚重故事。

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想回到故事最开始的地方，因为回不去，才固执的执着。

蓝调北京，点滴音符间诉说着是谁的故事，一曲旋律撩拨着心，旧日往事，才下月梢，又上心头。

言不由衷，来自徐佳莹。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了我们言不由衷，逝去的已逝去，就不要再追悔。往事之所以被珍藏，就是因为它过去了，留存了。所谓从头再来，只是人们的一份寄托，一份执念而已。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老歌总是能够牵动心绪，正因为它和我们的记忆是紧密相连的。夜深人静，哪怕往事早已灰飞烟灭，却还是能够在歌曲里复活。看看时间，今晚蓝调北京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也邀请明晚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各位再来音乐里做客。如果想要重复收听今晚的节目，稍后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相会。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天气情况。

0: 关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

0: 真是。
1: 那让人高深给讲讲。
0: 先说咱台吧，台的老台址呢，确实是不在我们这位置啊。老年间是在复兴门，而且呢，在复兴门外，我们能看到一座非常漂亮的苏式建筑啊。这个建筑上是以50年代所建成的，现在呢，实际上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它所使用的。啊，这么一个楼宇区域，老年间啊，咱们的这个北京广播电台呢，它前身是北平广播电台，后来呢，名称呢发生过几次变化啊，它隶属也发生过变化。1955年左右，我们现在的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呢，它呢归属到了北京市委。早年间你要说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话，就10来个人。每天播音7个小时，后来呢，这个节目越来越多。到了1990年左右的时候，是5套节目。五套节目呢，每天播放的时间差不多是72个小时。因为我听咱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的时候，差不多是在小学4、5年级开外。
1: 那是哪年呢？
0: 1991年、1992年。那么这个时候听到的节目挺多的啊，当时早一点的晚一点的有什么话说北京

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话说北京节目。
1: 我记得好像还有这个什么北京人物啊，
2: 嗯，
1: 后来呢，我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上中学啊，从初中到高中，中学生，我记得有对中学生实施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学校里面老师，尤其是政治老师，要求学生们必听的。除了这个节目之外，有学习园地。

0: 广播电台，请听学习园地节目，读书与思考。
1: 有法治园地，有卫生与健康，有生活顾问啊，有听众之声，你要学习外语的话，还有这个业余外语广播讲座。当时节目真是非常丰富，现在更丰富啊，当年的节目反正很丰富，而且当年的这个节目实用性很强。我一直脑子里有个印象，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啊，英语的这个听力就是用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时的播段来做的，就是全北京所有的高考的听听力的这个相关考场在那个时间统一播放听力。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听咱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啊，我记得是1997年的七一的时候，因为那天香港回归，香港回归我们知道是英国人降下他的米字旗，我们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那么在他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我记得当时的这个广播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好像到咱们北京广播电台，我们能够听到的都是相关这个的实录。因为啊，这个时段就是这个时间相对晚一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开着这个小的这收音机，学生们用的是这种小的能听英语的啊，也能够有波段能够听咱们各种各样的东西。
2: Walkman。
1: 哎，小的完了以后跟着听，听完这个之后就放非常激昂的歌唱祖国。这么多年过来了，其实想的最多就是这个。而且呢，那个时候像听我们说的一些节目啊，听的确实很晚。因为以前电视和我们的广播在相当多的年头当中陪伴了不止一代的孩子走向自己人生的这个道路啊，走向自己的未来，功绩极大。所以呢，咱们到现在为止，我们收听广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人群，也是经历过我们小的时候，真是从那个时期长起来的这部分朋友啊，就是从那个时期起，就是每天可能接触到的，要不然看电视，要不然就听广播。这是我们的北京广播电台
3: 1039。听见
4: 1039，
3: 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咱们的电台的边上啊，现在等于重新又装修完了，西侧这就是赛特购物中心。现在赛特购物中心啊，当年是购物的，现在呢是各种各样的琳琅满目的这些，包括文创啊，包括喝咖啡啊，包括一些餐馆啊等等等等，它都有，特别热闹。我查了一下老年间咱们这个赛特刚诞生的时候是92年12月份赛特开业，应该是比东大桥边上的蓝岛开业时间晚一些个。他当年啊是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和日本的一个叫八百伴双方之间合资然后兴办的这么一家。那么他呢实际上服务是引进了当时日式特色的一系列服务，卖的东西应该说是北京当时还不涉及啊，在世界范围当中最流行的一些商品，也是非常昂贵的一批商品。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进到赛特的时候，就是赛特因为他当时是北京城很难得的开价售货，你像蓝岛大厦相当多的区域还那时候还不开价呢，但是
2: 开价是指
1: 开价就是我们现在的自选，当时一个大商场这个相当一大片的面积是自选的。我后来看了个资料，北京日报的一个资料写的是这个赛特购物中心，那么它开价的这个比率高达90%左右了。
2: 哦，就是都是自选的。
1: 对了，
2: 当时算一个新事物是吧？
1: 太新事了。
2: 超市是什么时候进入北京的？
1: 北京城出现超市应该是80-90年代，但是呢当时超市的规模小，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记录性的东西啊，可能还能反映这一点。我记得在2008年左右有一部北京电视台的一部纪录片叫《北京记忆》，这个里面可能有一集就谈到了当时的开价的问题。
3: 他们从国外回来，我朋友回来说国外都在超市买东西，我说超市什么呀，就是你进去随便拿，你拿完了出来结账。我都不敢想，我说什么东西随便拿，我要偷走了怎么办，或者说哪个买家能让你随便拿东西随便挑，能有多少东西让你挑啊，没有。我就觉得那是哎呦超市，国外有超市。
4: 83年当时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我这不是回来探家跟他聊天，他说你知道我做一特牛的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正在做北京第一家超市。
5: 当时人们所说的超市，充其量只是一个超市的雏形，它仅仅是采用开价售货的连锁店而已。它还有一个更为通俗的称呼，叫自选商场。
6: 经济效益引起了京城商界的瞩目，使顾客在小商店里也能享受到自选购物的方便，同时延长营业时间，扩大服务项目。目前西城区已经分布有16家连锁店，经营品种达上千个。
7: 给人的那个概念，一开始超市好像觉得都是挣得多的人去的，就好像是咱们70年代初期友谊商店似的，友谊商店都什么人去啊？
8: 进去之后就觉得傻了，哎呦，这么大的一个商店里边东西随便拿呀，
9: 就感觉呀，哎呀，眼睛不够使，看什么都新鲜，也不知道买什么好。
1: 但是呢，你要说真的大规模开价，而且呢商品自选的部分啊，就是百货区域啊，那么赛特可能是比较头筹的。
2: 对，就是那种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种很新鲜的购物方式。
1: 没错，
2: 我小时候的最第一个理想好像是当一个售货员，就是站在柜台的那一头你知道吗，就感觉你能离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很近
1: 而且有一种归属感，就觉得他你是
2: 拥有他，或者说优越感是吧。
1: 我那个时候最大的理想是开个书店。
2: 哦，开个书店。
1: 开个书店的原因就是因为那后面的书全是我的
2: 或者说貌似是我的是吧。
1: 对啊，
2: 哪个我都能拿你看。
1: 就是啊，因为当时真是你要是去买书啊，像这样的你必须得跟售货员啊服务人员说，
2: 对，你跟他说我要哪个。
1: 对，完了以后呢，拿这本书之后，哎，觉得不脏，哎，你就觉得心里很痛快啊，你人家给你本窝了脚什么的话，你也没法去换，啊，也不好意思再说了。
2: 所以那时候有个服务态度问题，
1: 对呀，
2: 是不是他不理你，服务态度不好，
1: 就是啊，
2: 现在变成过度服务了，你从进去之后他就一直跟着你，哎呀，就是那种。 就是说你想要点什么，其实我就想自己逛逛，让我自己待会儿。
1: 真的这样。所以赛特是我们当时北京可能已经最早是电脑联网了。那售货的话，电脑联网这一系列，其实在当时北京老百姓看来都很新鲜。咱们曾经的情景喜剧啊，就是我爱我家，我爱我家，我记得里面可能至少有两个场面提到这个赛特，都是对赛特是表现出一种觉得应该是商业的这方面啊，应该算是顶流的了。当时最好的可能有一集是那个购买彩票奖券的那集，好像这个和平啊买了一堆金刚砂盘手指跑到各个地方转悠的时候可能提到这事儿。还有一次呢，是贾圆圆带着自己的一个同学叫文良，小男孩，那小男孩其实家里面可能家世显赫，然后一块儿呢来到老傅家里面这儿待着的时候，后来这个文良啊说我必须要实话实说，我什么事儿我都比较实诚，说实话，然后呢跟老傅说，哎，你为什么不买什么什么东西，这东西赛特就有
2: 凡尔赛呢是吧，
1: 哎，对了，甚至于他们家要搬家，听到风声了，然后和平说，哎呦，我们家要拆了，拆了以后要盖一个多高的这么一个楼啊，比赛特还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房子。所以当时赛特确实是成为了北京老百姓心目当中的这么一个商业顶流的这么一个高档次，好，那么贵，对吧？真是跑赛特买点吃的，就跟再往前倒多少年去友谊商店买吃的的感觉一样。
10: 这些啊，你说你嫂子一早出去买东西，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11: 我哪知道啊？你得说他去哪儿了，买什么去了？
10: 问题就是啊，他没有什么具体目的，只是说出去转转，转的地方吧，倒是也不多。
11: 都哪儿啊？
10: 燕莎兰岛、赛特长安，然后再到城乡转个弯儿，说
11: 还不多呢。我说赶紧报警吧啊！估计嫂子是跑丢了
10: 啊！
11: 这天马上就黑起来了，拍花子的一出来可就麻烦了。咱嫂子长那么漂亮，
10: 不是？是啊，她和平自小迷糊，今儿又没带着圆一块儿去，没孩子领路，她弄不好还真得这迷了路。
2: 像平时有嘉宾来电台上节目哈，我就给人指道，我说在哪儿在哪儿，除了发定位之外，我就最两个经典的这种标志的地点，我说啊，

说一句很奇怪的话啊，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是能见着进不去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进不去的地方啊，我们可能更多的作为话头话题来说它。这个友谊商店多少年它都是以这种身份或者这种形象出现的，实际上它和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各种

0: 工作生活的这些外宾，他圆他的需求，所以呢像这样能够卖一些别的地方看不见商品的友谊商店，哎，他就出现了。我查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早年间在北京城之外最早能够出现一个友谊商店啊，是上海。
1: 嗯，
0: 58年上海就有了他早期的友谊商店。那么后来呢，在广州啊，在咱们北京，在山东的青岛，就这些可能有外宾存在啊出现的地方，那么陆陆续续都有了一些友谊商店。那么这个商店呢，一开始的时候啊，外宾可以来啊，我们国内的一部分人呢可能也能进入，但是呢因为后来商品确实相对比较匮乏，所以呢在70年代初的时候啊，商贸部、外交部、外贸部几个部门联合发了一个文，这个文呢就是明确规定这个友谊商店这样的商店，它的对象服务对象就是外宾啊，内宾呢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不接待，啊，外宾啊，他要来，你说长得外国人模样来也不行，您得手持护照，
1: 嗯，
0: 啊，您得有身份了。那么手持护照呢，这个外宾他有可能是华人，他就是外国的户籍，那么他有护照，那这时候看完进去了，但是他可能还有一些在中国国内的亲属，
1: 嗯，
0: 这个亲属按照当时的要求是不能够随之一块进店。哎，就是本人可以来，但是呢亲属是不可以来的，所以这个呢要求当时就很严，因为这种严格要求呢，所以就导致呢在咱们说的友谊商店曾经一个时期，在它前面曾经有一个特别长的一圈栅栏，这个商店门口可能还有狮子，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我看见栅栏了想进去我也进不去啊，
1: 嗯，
0: 对吧，看见狮子虎视眈眈跟那守着，后来狮子被卖了据说啊。
1: 那在友谊商店上班可厉害了，
0: 哎呦天哪，友谊商店工作的这个服务人员在当时说起来那真是脸上充满了阳光。我呀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去提到这个友谊商店，
1: 嗯，
0: 那个友谊商店已经多少年之后了啊，
1: 嗯，
0: 结果文章发表之后呢，有一个姐姐年岁呢不算太小的一个姐姐，然后后来给我回复，你说的这事儿我正好都经历过，因为我就是你说的那时候在这儿工作的售货员
1: 啊，友谊商店的售货员。
0: 哎，而且你在那个文章当中的一张照片，他那个主要的那个形象，那就是我呀！天哪！
1: 啊，
0: 我当时就想问他，我说友谊商店当时很那什么吗？友谊商店可不得了，当时友谊商店你要进去买东西，哎呦，那可真是我们这服务员那时候看起来都是特别得意的，
1: 光鲜亮丽。
0: 哎，但是呢咱说了工作人员人家是工作，然后呢他说我们也是每天就跟其他的这些商店啊售货人员一样，就是我们进的地方跟人家说起来的话，哎呦真是脸上真是充满洋溢着一种自豪的感觉，
1: 就别人看都无比羡慕啊。
0: 对呀，
1: 嗯，
0: 所以当时啊就是也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是美国的那个飞虎队老的那个队长叫陈纳德，他的夫人呢实际上是一个美籍的华人的这么一个领袖人物叫陈香梅啊，陈香梅女士呢访问北京的时候，当时就在友谊商店来挑她喜欢的这些料子，挑来挑去，结果呢可能也没挑上几个，这个时候呢售货员啊可能这个售货员脸色就不太好看了，然后陈香梅就不太开心，后来没隔多久呢，陈香梅就在咱们的央媒上，人民日报啊这样央媒上发表文章说友谊商店不友谊，
1: 啊，
0: 友谊商店你不友谊，你这个态度怎么这样的态度呢？因为登报了，而且是咱们的主流媒体的报刊发表了，所以呢，友谊商店的他的负责的同志呢，这个时候就找来这个服务员，跟服务员说：“哎，你怎么这样啊？你要严肃的做检查啊，影响不好啊。”这个陈香梅都发文章了，是影响太坏了。然后呢，这个售货员很委屈，说我这很正常啊，我这不就是面对国内的这些消费者什么态度，我就同样的态度面对他们呀，我没有变化呀。
1: 我觉得这售货员本身的这个态度可能有点问题，
0: 是因为咱们在当时那个环境之下呀，就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的，有一部分的售货员呢当时的态度呢可能不是特别好。
1: 说到当时的这个服务行业哈，服务态度，我们再来听一段纪录片《北京记忆》中的片段。
2: 当时呢，做售货员那至高无上，往那儿一坐，一脸的严肃，是吧？

0: 看的票看的仔细些了，是吧？顾客呢，就得说现在时尚点的话，就得哈着这售货员，是吧？啊，您给我能不能拿那好点的地方？
1: 我们从小所受的那个商业训练都是隔着台挨训的训练，都是售货员比你高一等，是吧？你比如你去买肉，售货员拿一菜刀。说要肥的瘦的，你说我要点瘦的，他诚心给你切大块肥的给你，就是你拿他没有办法。

0: 天下来以后可就全是皮，它往里面这肉可就多。
1: 去买肉馅儿，肉馅儿那个肉馅儿，它都是经过绞肉机绞来，端上来非常好看，红白相间的，有的地方肥，有的地方瘦。好不容易排队排到跟前指那儿，说你能不能给我这一块儿？然后那个售票员说：“给你们后面卖谁？”
2: 在相声作品《如此服务》中，服务员的态度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录音。
3: 你们那个服务员怎么迎接客人？
4: 我们的服务小姐啊，那全站在门里微笑迎宾，往里拉门，先生，欢迎您。我们的服务员现在都站在门外头，向顾客点头示意。先生小姐，您请。我们现在改进了服务质量
3: 啊，
4: 服务小姐全站在台阶上鞠躬行礼，把客人一个一个都送进去。我们这服务员现在都排列在马路上，趴地下磕头，把客人一个一个都抱进去。你们这算什么服务啊？
3: 特殊服务就是让顾客感到更舒服一些。
4: 哦，哎，你要是到了我们宾馆，一看就感觉到豪华；你要是到了我们宾馆，那一看就觉得眼晕。
3: 眼晕？
4: 嗯，我们宾馆为了给顾客一种清新典雅、有档次的感觉，门口特意摆着两棵千年的铁树，那可是真的。
3: 哼。我们宾馆为了给顾客一种庄重大方有气派的感觉，门口养着俩万年乌龟，活的
4: 还够下本儿。
3: 嗯，
4: 我们宾馆的门口有四个人的乐队演奏欢快的音乐，祝你幸福，当当啦哒滴哒滴哒。
3: 行，甭说了，差得远
4: 啊。
3: 我们宾馆门口有百人乐团齐奏交响乐曲迎接嘉宾，梆梆梆梆梆滴哒啦啦啦啦滴哒，是梆梆梆梆梆滴哒啦啦啦啦。
4: 回娘家，
3: 你甭管什么曲子，它气氛显得热烈。
4: 进了我们的宾馆，迎面是豪华的大厅。
3: 你要到了我们宾馆，迎面是一个超大的水池子。
4: 水池子？
3: 嗯，
4: 不用问，养门口那俩乌龟用着。这
3: 谁说的？让顾客感觉有气派。
4: 哦，我们大厅的周围一排一排全是真皮的沙发，
3: 我们水池子旁边一个一个全是席梦思的单人床。
4: 你们这怎么还有床啊？
3: 你那沙发是坐着，我们床是躺着，比你们舒服。
4: 是舒服。
3: 哎，
4: 到了我们宾馆，首先给您一份当天的日报和一份地

0: 区别致
1: 啊，
0: 环境优雅，条件舒适，它是融饮食、住宿、餐饮、娱乐、美容、健身为一屋之内。
1: 哦，
0: 在我们那里你会体会到中国式的古典
1: 啊，
0: 美国式的自由，法国式的浪漫，巴西式的热情，
1: 嗯，
0: 日本式的温柔，白俄式的疯狂，阿拉伯的神秘，印第安的刺激。
2: 我们将继续带您骑行长安街，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3: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2: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说起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黑马，佛得角肯定得算一个。毕竟作为一个只有50多万人口的国家，人家首次出征就逼平了曾经的世界冠军西班牙，不让人说声佩服都不行啊。以至于很多人都在问，哎，那佛得角在哪儿啊？之前怎么都没听说过呀？自然，估计他们更不知道，这是一个有着500年殖民苦难、饥荒迁徙和混血文明的国家，而帮助他们圆梦世界杯的主场，竟然还是中国援建的，这里面又有多少故事呢？绿色海。

因为真正的佛得角，也就是那个所谓的绿色海角，如今并不属于佛得角这个国家，而是属于塞内加尔，就在人家的首都达喀尔边上。那个海角其实是整个非洲大陆向西伸进大西洋最远的一处半岛。那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1445年，一个葡萄牙航海家沿着撒哈拉荒芜的西非海岸一路向南，放眼望去全是灰黄色的砂岩，寸草不生的戈壁。直到船驶过北纬15度线，海面尽头突然撞进了一片青绿色的树林。于是这片唯一有植被的海角就得名绿色海角了。十几年后，另一批航海家向西驶入大西洋，在距离大陆300到570公里的茫茫海上，发现了10座孤零零的火山岛。因为这一片群岛离那座绿色海角最近，航海家图省事，索性就把同一个名字安在了那群荒岛上。这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滑稽的局面：有绿色海角之名的群岛和绿色毫无关联，而真正草木繁茂的绿角反倒归了隔壁的塞内加尔。要说这片群岛有多荒芜，进化论之父达尔文当年亲自给出了最真实的差评。1832年1月，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第一站停靠的就是佛得角的圣地亚哥岛。他在航海日记里直白地写下：这是一片荒漠之地，在热带灼热的太阳下，这片几乎是不毛之地上艰难地长出了一些矮小的植物。

天气晴朗的时候，百里之外的船都能看见这座天然的巨型灯塔。在没有卫星导航的帆船年代，这座火山的价值有多大，你也就不难想象了。正因为这座荒芜孤岛位于航运要道，葡萄牙人才率先开启了对它的殖民统治。不过说是殖民好像也不太准确，因为这些岛上压根没民可殖，他们唯一要征服的就是大自然了。1462年葡萄牙人正式登岛定居，第一批人分为三类：渴望海外财富的葡萄牙贵族，往来欧洲非洲的商人，还有一大批在本土犯事被王室流放至此的囚犯。短短几十年，群岛中的圣地亚哥岛上建起了大里贝拉城，它可是葡萄牙在西非建立的第一座城市，更是欧洲人在整个热带地区打造的首个殖民据点。2009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往来商船在这里做补给，欧洲运来的布料、金属器具从西非内陆换来象牙、蜂蜜、蜂蜡、香料都会在这里交易。可繁荣贸易的背后也藏着一段沉重血腥的历史。当年非洲内陆被抓捕的黑人先被押送到西非海岸，再统一转运到佛得角群岛，殖民者会在这里将他们短暂关押恢复体力，之后再把他们送上跨洋船只，运往美洲加勒比、巴西的种植园充当免费劳动力。这种贸易让大里贝拉迅速暴富，可是树大招风啊，您这么有钱不是请等着被抢吗？于是大里贝拉也成了当时大西洋上的肥肉靶场。就说英国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吧，他就是那个后来发现德雷克海峡的主。1585年他就曾率领

这种语言诞生的初衷特别务实。您想啊，来自非洲不同部落的奴隶各说各的母语，互相之间他也听不懂啊，只能借用简化的葡萄牙语的基础词汇交流。久而久之，白人奴隶主为了和奴隶沟通，也开始学着这种混合语言。一来二去的，克里奥尔语就成了全岛的通用语言。这种语言不只是日常对话工具，更是佛得角文化的载体。享誉全球的赤脚歌后塞萨利亚·艾弗拉就是用克里奥尔语演唱了歌曲《爱之声》，才拿下了格莱美大奖，让全世界听见大西洋小岛的声音。

人民漂泊的国家，可一，那这些移民都去了哪儿呢？美国是最主要的目的地，和当年的中国劳工一样，刚到美国的移民只能干重体力活，他们也会把赚来的钱汇回老家接济家人，还会尽力把亲人接到美国去。当然

事儿，因为违反赛事规定，及足联罚了10万美元。最后一场预选赛，在政府的劝说下，球迷们总算是克制住了。球队成功晋级世界杯后，佛得角全国放假半天，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首次登上世界大赛舞台的佛得角爆出惊天冷门，逼平了世界传统强队西班牙。所有人回头追溯球队晋级之路，才发现锁定世界杯名额的关键一战，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诗人佛得角总理曾公开致谢中方，称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是佛得角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一场世界杯平局，让世界看见了大西洋小岛佛得角。500年的风沙与移民的乡愁，塑造了独特。

0: 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6:00。

0: 将收听到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天气情况，26号夜间

0: 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余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

0: 身，帝王将相吴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啊，又是周六，我们继续徐徐道来话北京2026发现花园城市之美独家 City Walk 第24条路线推荐，什刹海北岸的记忆之旅。这条 City Walk 路线呢，从大石桥起步，经过小石碑胡同、鸭儿胡同，最后抵达后海北岸的宋庆龄故居。短短 2.5 公里的路程，串联起明代拈花寺的牦牛传奇、抗战时期秘密电台、广化寺里的末代太监孙耀庭

0: 不过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庭在广化寺养老时为什么不洗澡？鲁迅为在广化寺建立京师图书馆具体又做了些什么？这些问题呢，就藏在我们今天走过的这些胡同里。这些故事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大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2: 地铁站名365。
3: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地铁站名365要和您说说两个去什刹海北岸红色记忆 City Walk 的站点，分别是鼓楼大街站和什刹海站。鼓楼大街站是北京地铁二号线和八号线的换乘站。二号线车站1984年9月20日随二期工程开通。八号线车站2012年12月30日投入使用。车站因为于旧鼓楼大街北侧而得名。据当年开通时的报道说，站厅设计是想让晨钟暮鼓、红墙绿瓦、悠悠古韵成为贯穿车站的设计思路，美其名曰古韵清幽晨钟暮鼓，昔日文武百官上朝，百姓生息劳作均以此为度。从鼓楼大街站出站，向南过了德胜门桥，沿旧鼓楼大街往南走十几分钟就到大石桥胡同了。什刹海站是八号线的一座车站，2013年12月28日投入使用。地铁八号线二期沿北京中轴线分布，全线以中轴线为主题。什刹海站是这条线上的四个艺术重点站之一。车站的装修设计极其用心，设计师从老北京独具特色的青砖肌理中汲取灵感，以中国古建筑构件和图案为主要装饰元素，同时还再现了什刹海周边的小桥流水、拱桥等水景造型，把北京城的古都风韵搬进了地下空间。站厅东侧墙上有一幅大型壁画《秋荷映像》，是中央美术学院马俊成老师的作品。这幅壁画长20米，高3.3米，采用天然大漆和不锈钢镀钛金材料制作，海荷塘泛舟的美景中获取灵感，用金属雕刻工艺把摆地摊、卖糖葫芦、拉洋车、鲁船、望海楼、冬季滑冰等老北京人记忆里的生活场景巧妙地藏进了每一片荷叶的经脉之中。您站在这幅画前凑近看，荷叶的纹理里藏着几十年前什刹海畔最鲜活的市井烟火。您从什刹海站出站，往西穿过烟袋斜街就到了银锭桥。银锭关山是燕京小八景之一，站在桥上往西望去，西山晴翠尽收眼底。几百年前从这里行船的漕运工人，赶考的文人墨客，和今天站在这里自拍打卡的游客，看到的是同一道天际线。而这一切的故事都从什刹海站这个地下中轴线节点开始，缓缓向你展开。
4: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大石碑胡同、拈花寺、牻牛传奇、

就是佛教里一种很常见的法器，黄铜制成，哎，像一个小碗一样，或者说是像一个倒扣的酒盅似的，哎，碗口呢，直径约7厘米，底部啊有一个小环儿，连着一个大约35厘米长的一个木柄，哎，方便手持。其实就跟一个有把儿的小铃铛似的，但是它不是摇的，它旁边有一个小铜棍儿，拿它敲它，当回音很好听。这位高僧啊，有个奇怪的习惯，凡是进入村庄呢，他从来啊就不亲自的开口化缘，总是让牦牛独自托钵外出牧化，有时候呢，也让牦牛为附近的百姓呢驮水驮粮。

哎呀，这头牦牛肯定不是一般，有佛缘，真是神牛啊。千佛寺的众僧侣为了纪念辩荣老和尚和他的牦牛，在北郊土城外修建了一座塔院，将辩荣安葬在那里。在牦牛卧地而亡的护城河畔，人们修建了一座单孔石拱桥，桥梁两侧呢刻着形态各异的石雕牦牛图案，将其命名为牦牛桥。牦牛也被葬在桥的附近，并修建了牦牛庙和牦牛坟来纪念它。牦牛桥具体位置在今天的海淀区花园路街道。1970年

墨和一个搪瓷的茶缸子。他这个人呢，不写信，不打牌，也几乎不看电视。除了按时到寺里的斋堂打饭之外，大多数的时间就是一个人坐在廊檐下晒太阳，或者沿着什刹海慢慢走一圈。和寺里的人啊说话总是笑眯眯的，问他什么他答什么，不急不躁，声音不大呀，但是听得清清楚楚。唯独有一件事儿，大家是怎么想啊也想不明白，这孙耀庭啊从来不洗澡。刚搬进广化寺的时候，打扫卫生的居士见他不洗澡呢，以为是忙忘了，哎，专门给他烧的水端过去。孙耀庭摆摆手不洗，后来又劝了几次，他干脆把门一关，就是不洗。哎，谁敲也敲不开。寺里人呢就小声议论，说这人是不是有点毛病啊？啊？有人问过他，说您干嘛不洗澡啊？孙耀庭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再问他，转身就走了。一年不洗，十年不洗，20年还不洗。到了90多岁，他身上那早该有味儿了。可是每天早起呢，他还是把那件灰布中山装穿得整整齐齐，扣子系得严丝合缝，头发白了梳得顺顺当当，脸上干干净净，连个油花都不见。再后来呢，寺里的居士们也就习惯了，哎，谁也都不问了。一直到1996年，孙耀庭病重，在腊月里，北京的天呀冷得伸不出手，他躺在床上，盖着一床旧棉被，气息呢越来越微弱。寺里的居士，照顾他生活的人，守在他身边，看着他这个样子，知道他就是不行了，就商量着给他呀擦擦身子啊，让他呢干干净净的走。结果孙耀庭啊听见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抬起一只手，轻轻的摇了摇，不说行啊，也不说不行。大家拿过热毛巾来，他又摆了摆手，大家伙这才知道了，还是不让洗。有人俯下身子问，到底为啥呀？孙耀庭半天没说话，嘴唇动了动，终于开了口，声音很低低的，几乎听不见，说怕人看见。

0: 书装箱搬迁，陆写了说再不中日造三年度预算及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涔涔然，就是说呀，他这个时候头比较大。此后几年呢，鲁迅先后跑了前清场、国子监、方家胡同等等地方。1915年的日记里边又写了说午后往国子监南学，下午同戴卢陵往南学，午后往方家胡同图书馆等等这样的话。后来到了1917年的1月26号，京师图书馆呢就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重新开馆了。那当时的鲁迅呢也是参加了开馆的典礼，并且和教育部同事在大门前合影。这照片当中啊，鲁迅站在后排左起的第五位，穿长衫，神情是非常的严肃。
1: 豆汁胶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 City Walk 纵横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分享徐徐道来话北京同道行独家 City Walk 路线石海北岸胡同群背后的故事。宋庆龄啊，喜爱鸽子，这在他身边呢是出了名的。自1963年迁居后海北院46号，他就在院子里呢专门建了鸽子房，最多时啊养了近百羽。这鸽子吝羽啊，一直就是一羽。每天清晨呢，他总会抽空下楼看看他们。他习惯从厨房啊找来干硬的面包皮儿，切成小块，用手捏碎，再配成绿豆和碎玉米粒儿，细心的装进点心盒里，再端过去。1969年深秋的一个早晨，水面呢早已经结了薄冰。宋庆龄裹着旧棉衣走到了鸽子房前蹲下，把鸽食碾碎了放在手心里。那鸽子们听到脚步声就围拢过来，那有胆大的就直接落在他肩膀上了，从他掌心啄食。远处的老保姆看到这一幕，后来对人说，说先生蹲在那儿啊，腿已经有些伸不直了，为万一后站起来，鸽子还是在他肩上没走，他也不敢。慢慢的走回楼里，鸽子才飞起来，扑棱着翅膀飞过什刹海的水面。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铜锣，
1: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关注，停车计费就该争分必秒，这分秒必争。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停水停电告别突然袭击，北京市政一站式服务升级。
0: 北京首家人才服务流动站设立，17项高频业务一站式办理。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我国牵头制定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则获批发布。
0: 国补继续，第三批625亿元资金已经下达。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0: 离以美三方达成框架协议，以军将从离南部部分区域撤军。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退一个拉一个，一位老人和77万条消息的绝望拉锯。
0: 下半听您将听到，南支毕业了，广才本科生代表李思彤发言，愿我们永远守着心里的热与真。
1: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前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呢，局地可能会有6级左右的强风，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后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0: 今天是周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的新闻头条呢，咱们来聊一聊日常停车遇到的那些烦心事儿。停车超过一个小时，只要多停一分钟就要按两小时计费。不少车主都碰到过这种所谓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这件事儿看似不大，但是最近呢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近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了一篇锐评，观点十分的中肯，停车计费就该是分秒必争的明白账。
2: 不少停车场啊都有类似的收费规则，您可以想一想是不是遇到过啊，超过一个小时不足 1.5 个小时按照 1.5 小时计费，停车61分钟就要按两个小时计费。有网友吐槽说呀，路边吃一顿早饭花8块钱，停车费要交6块。这类计费方式让不少车主心里很不舒服。
1: 停车计费啊，看似这个事儿不大，但其实呢是实打实的民生大事。一些城市为了调节车位的供需，采用高额收费、时长向上取整等等手段，看似是资源调控的合理办法，实则是给市民出行增添不少的困扰。这种取整模式违背明码标价的市场交易规则，很容易让车主产生吃哑巴亏的感受。
2: 更值得反思的是，部分管理者将本属于公共服务的停车资源念成了生意经。停车场对外外包之后啊，只注重这个对外发包，却忽略了后续的监管。在盈利思维的驱动下，向上取整渐渐成为了不少区域的行业惯例。
1: 深究根源，这背后暴露的是粗放化的城市治理与管理的惰性。早年技术条件有限，那么时常取整呢其实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如今智能设备早已普及，停车计费完全可以实现分秒级精细化的核算。
2: 眼下已经有多地出台了优化的措施啊，下调公共停车收费标准，取消时长向上取整，增设免费停放时段，推行分钟计费。这类改革契合中办国办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政策要求，

0: 心里啊，自然有一杆秤。期待各地持续优化停车收费管理，把这道民生的算术题算明白。
1: 再来关注一下本市方面消息，今后像停水啊、停电呀、停气呀、断网啊这些不能再搞突然袭击了，只要因为换管、检修、挖路等原因导致的计划内停工，都得提前48小时广而告之。近日市城市管理委发布2026年北京市打造市政接入领域北京服务行动方案，今年本市将全面升级市政包装一站式服务，持续压缩市政接入办理实现精简办事环节。目前本市已经推出了供排水、电力、燃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等多项业务线上同时申报并联办理的一站式包装服务，最多可以减少线下跑腿11次，减少提交材料45份。今年本市还计划在各主要市政企业网站增加一站式包装平台登录入口，打通多渠道的申报路径。可以说，从跑断腿到一站式，从突然停工到提前告知，看似只是流程上的小调整，实则是城市治理理念的大转变，让公共服务能够真正的站到用户这边。
0: 还有一个公共服务的变化，北京市首家人才服务流动站昨天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正式启动，

0: 原点社区聚集了大量初创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规模小，人手紧，专业 HR 缺位是普遍现象。正是瞄准这一痛点，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海淀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与 AI 原点社区联动，构建了市级统筹、区级协同、园区落地的三级服务模式，把人社服务直接嵌入园区。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档案服务处处长张杰表示，
1: 围绕园区初创企业多、中小微企业多的特点，以及对人社服务的多元诉求，我们为园区企业打造共享 HR 管家，提供17项高频事项的一站式服务，让企业一心一意谋发展，让人才心无旁骛地搞创新。
0: 活动当天，人才服务流动站正式投入运行，并同步发布17项人才服务事项清单。服务清单涵盖人事档案、人才集体户口、积分落户、职称评审、创业扶持、社会保险等多项高频服务事项，可实现人才服务一站式办理。首批5名人才服务联络员获颁聘书，未来他们将为辖区内重点企业和各类人才提供一对一全链条精准服务。 AI 原点社区人才服务流动站联络员李超表示，
2: 我们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我们的企业人才呢提供他的人力资源服务。线上呢，可以他通过我们的经销宝进行我们的线上的一个智能问答，我们的经销宝呢是一个数字智能体，可以完全解决我们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有企业呢，他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还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的话，可以线下到我们的这个人才服务流动站进行我们面对面的咨询，帮助他去解决他的人才方面的一些需求和问题。
0: 从窗口受理到主动上门，从人工咨询到数字应答，这个转变背后是北京人才服务理念的升级。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

0: 1月2号到5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将围绕人工智能大模型、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布世界模型、人形机器人、全栈自研仿真技术等一批国内外新技术新产品，推动先进技术全球化应用。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重要特色活动，数字潮市从今天开始到7月3号在北京隆福寺举办，集结了数十家科技企业、300多项 AI 数字潮品，为市民带来一场可逛、可玩、可体验、可消费的数字生活盛宴。
1: 您看短剧吗？您看的短剧可能很多是北京制作的。近日在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上发布的2025年北京微短剧研究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微短剧全年的产值达到1000亿元，北京市去年产值达到585.7亿元，同比增长 74.2%， 占据全国市场约 58.6% 的份额，持续稳居全国首位。报告的调研数据显示，北京拥有39个重点微短剧平台，重点微短剧备案数量达到700部。去年，我国微短剧相关存续企业已经超过35万家，北京以约4.68万家的体量领先。北京微短剧产业所带动的就业岗位规模约为27.3万个。
0: 一枚仅重15克的指环，让血糖监测告别扎针的疼痛和恐惧。近日，北京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经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式上市。把它戴在手上，不用扎针采血，就能够随时知道血糖的高低。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 摊开手，王女士捏了捏自己的手指指腹。确诊糖尿病4年来，用采血针扎手指采血，用试纸测血糖，就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3: 想全天的掌握自己的血糖波动，只能是多扎，一天至少5-6次。那我有的时候扎的手指头就跟起茧子似的，变硬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你可能掌握的血糖也并不全面。你要在外面吃饭，不能带着一个血糖仪在外面在那儿测，不方便。
2: 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都和王女士一样，有着类似的煎熬。而本次获批上市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可以和现有的监测方式形成互补。
4: 这个呢，我们是可以随时摘戴的。
2: 这款

信息化部了解到，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我国在这一法规的制定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与推动作用。6月22号到26号，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组织第199次全体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上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将为自动驾驶技

0: 情况也是屡有发生。
1: 万香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从江苏南通长江段码头交付起航，该轮总长 399.99 米，行宽 61.3 米，最多可以装载 24,168 个标准集装箱，是当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据技术人员介绍，船舶搭载先进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使用绿色甲醇时碳排放显著降低，兼具大型化、低碳化、智能化技术优势，是我国清洁能源船舶制造领域的突破性产品。
0: 根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统计，截至昨天，也就是26号下午的3点，今年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的旅客量突破了1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44天达到了这个节点，同比增长超过25%，刷新了航线通航以来破百万客流最快纪录。

0: 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昨天表示，从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呢，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国际海事组织25号表示，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这条船没有按照疏散计划航行。这个组织决定暂停疏散行动，只有在获得商船不会遇袭的安全保证之后才会重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所谓新市场。他说，伊朗在食品方面遇到困难，我们将动用他们的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大量小麦、大豆和玉米。这一进程将在不久之后启动，规模也将相当可观。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种下的不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美国最高法院25号做出了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

0: 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是新政策。根据了解，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推行强硬的移民政策，削减各种移民渠道，招致大量的法律诉讼，也引发了有关总统行政权力边界的激烈争论。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会进入到热点聚焦的环节。今天呢是周末啊，这个机动车尾号是不限行的，要提示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

0: 况信息。
1: 早晨的7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是周末啊，早间的这个繁忙的程度呢不会这么早出现，所以呢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路面情况的细微变化。另外呢，驾驶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今天没有机动车尾号限行的措施，也请您提前规划好自己出行的线路还有出行的交通方式。但是周末两天呢会多雷阵雨的天气，也是提示大家关注天气对于出行的影响。我们稍后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前后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6级阵风，最小相对湿度25%。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后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那洗车气象指数是这样的，因为有降雨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3: 77万，这不是一个城市的常住人口，也不是演唱会的观看人数，而是一位奶奶在微信上的未读消息数量。近日，广东一位孙女儿因为奶奶说手机太慢，就去帮奶奶清理，结果发现了这个数字，彻底崩溃了。可谁能想到，制造这场信息轰炸的是一个个不起眼的杂货店，依靠平台不需要本人确认的拉群功能，肆无忌惮地骚扰老年用户。退群无效，投诉无门，维权艰难，银发群体正在沦为网络营销肆意收割的对象。那平台监管漏洞该如何填补？老年人又该如何守住手机的清净？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来一起探讨。
1: 咱们先来把这个事儿说一说啊。日前呢，广东网友小林发现奶奶这个手机异常的卡顿，打开微信一看呢，惊呆了，竟然累积了77万条没有读的消息，这就是未读消息啊。这些消息呢

0: 那全部来自于各类的广告营销群，群名多是什么每天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之类的，认证主体呢多为杂货店。小林说呀，奶奶是在刷这个视频号的时候误点链接，扫码领免费赠品的时候被添加成为了企业微信的联系人，随后呢就被批量拉进了各种群。这些群呢被拉入的时候既没有通知也不需要本人确认，群内的成员全都是陌生人，每群只有10到20人。小林和母亲一起帮奶奶一块退群删群，却根本删不完，退一个他们又重新拉一个。奶奶微信里存着大量亲友的聊天记录，舍不得弃号重来，就这么一直忍着。
1: 这样的遭遇呢也不是个例，内蒙古的刘女士反映说呢，家中79岁的老人也深受群聊轰炸之苦，莫名其妙被拉入陌生群之后，各种消息就开始接踵而至。她猜测老人呢可能是在刷视频号的时候误加了企业微信好友，随后就开始被批量的拉入群。群内的消息呢大多是针对老年人的什么保健品啊、养生知识啊，甚至会夹杂一些低俗信息。这些营销群往往是通过公寓引流、私域成交的方式向老人售卖价格虚高的3无保健品。
0: 随后啊，记者就联系企业微信的客服询问这老人被拉群的这个问题啊，得到的只有模块化的自动回复，未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人工协助。事件一经曝光，引发网友广泛的关注，相关的词条登上了热搜。
1: 在互联网观察员、有文记者之家创始人杨淼看来，这件事儿之所以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与共鸣，是因为它反映出当下银发群体面临新的数字。

0: 很隐蔽，也很难突然调阅读信息，它就是从不会操作进化的，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就是以前老年人可能不能上网的信息匮乏，但现在早就到了信息过载的程度。一个老年人微信没有读的信息上千条上万条非常正常，而且的话以前上网呢，我们这个行为都是主动选择的，但是随着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随着我们智能手机的这个发展，很多时候会出现被动卷入的情况，这个服务你还不知道他就提供给你了。无论是我们刚才说的拉群，还有一些广告的弹出跳转，所以说这些鸿沟的进展呀，无论是我们的社会政府平台方，还是我们作为子女，都应该积极的去关注，去帮助老年人应对。
1: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退群了还反复的又被拉回去的无限循环？杨淼解释说呀，这是企业微信最初设定的一个功能，但是被有心人利用就变成了漏洞。
0: 40人以下的人拉群，他是不需要经过本人同意的。平时的可能是朋友拉群和企业拉群，为了便于你去小规模的进行交流。但是，一旦有人用他营销甚至骚扰，那他就成为了一个漏洞。他可以注册一些小微企业，获得企业微信的权限，然后就可以拉这种40人群。一个小微企业的上限，他们的这个官方说应该是50000人拉进群里面。这对一个要做这种骚扰的企业来说，名额完全够了。他可以拉上百个、上千个40人群，去把这50000名额用足。
2: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认为呢，之所以这类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3: 现在它的风控主要是针对人的，没有感受到对行为的监控。如果我被判定了成一个好人，做一些不合适的行为，它也是允许的。我被判定成一个不合适的人，加群的这些功能才会受限制。其实70000条这个信息哈，猛一听可能觉得这个数量很大哈，但实际上一天每一个群里它也有上千条信息啊。如果这么算下来哈，其实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稍微加多一点群，可能你一天就有10000以上的信息，攒77万条信息哈。不需要几天的，在记录或者说我们搞互联网运营的看来，并不是一个很吓人的数字，有可能就不是它需要拦截的一个绝对的上限。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用户是有权利从群里退出来的，但是退出来这种权利能不能执行，它又决定于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说加的群是不是够多呀，如果说加的群很多的话，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给它退完，变成一个现实的困难。再一个就是什么呢，目前的加群机制哈，它是通过联系人来加的，你从那群里退出来，他反手就可以再把你加回去。尤其现在哈，企业地面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把人加到客户群里面成为企业微信最重要的一种。
1: 对此呢，资深的民商法律师、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宝全律师也有他的思考。
4: 第一个就是对于商家来说，违法成本比较低，逃避的手段也多，追责可能难度都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平台设计的这种偏向商业用户，忽视一些弱势群体的导向。你比如说企业微信设置的核心点还是盈利，天然的会缺乏一些管控的动力。第三，从老年人自身角度来讲，对于新技术啊，包括一些数字能力还是薄弱，维权的取证呢，对老年人来说也是有难度的。老人懂不懂录屏啊、截屏啊、公证啊、时间戳呀、这样的留存证据方式，投诉渠道分散，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面对骚扰广告，我到底找谁呢？我是找监管还是找平台？平台不管，我到底还找谁？网信、工信，这里边还有公安部门呢，涉及到多个部门。第四，现有法律法规的细则不够，尤其是对于这种惩处的力度，也缺少对老年群体的倾斜性的保护规则。商家不痛不痒的，造成了现象的多发生和老年人维权的困难。
2: 但杨宝全律师同时指出啊，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商户利用企业微信静默拉群，持续向老人输送各类广告的这个行为，违反了多项法律法规，侵害了用户的私人生活、安宁隐私、消费者的自主选择和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等多项权利。
4: 第一个呢，就是民法典关于人格权的保障，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包括私人生活的安宁权。任何组织呢，不能以包括即时通讯啊、群聊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未经许可呢，也不能推送商业信息。另外，从广告法的层面呢，叫未经当事人同意，也不能以电子信息方式发送广告。发送的商业广告必须提供像一键拒收啊，包括退群渠道。如果商家直接就静默拉群，也没法退订，明显是违反相关规定的。再有就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经消费者的同意啊，不能向其发送商业性的信息。那尤其是在消费者明确拒绝之后呢，也应该停止相关的推送。这个案子当中，其实老人是也有过多次退群举报，但是商家呢仍然反复拉群，属于一个很明显的加重情节。当然这个里边还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

0: 杨宝全律师表示说，老人遭遇了几十甚至上百万条的消息骚扰，手动举报之后，平台就提供了个这个回复的模板啊，无实质性的处置。这种情况下，平台明显涉嫌未尽网络服务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大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它是有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可能会包含事前防控义务。平台对于批量的静默拉群行为，包括短时间内数万条高频广告的推送，有没有设置一些智能拦截啊、风控的预警啊，包括放任一些商户利用企业微信工具批量的骚扰老年用户，从源头上是不是管理的失效啊等等啊，这个都是他们的这个责任。另外呢，就是对于事后的投诉也有积极的受理啊，包括相关的告知义务。如果平台是只推送标准化的模板话术，并没有人工的核实，也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罚呀，包括对于违规账号的处理啊，甚至封禁呢、啊，这个都是明显不当的，就属于一种不作为了。可能会出现两种责任，一个就是从民事侵权的角度，虽然侵权人可能是发微信的一方，但是平台需要承担一些赔偿责任的。第二个呢，就是从行政监管的角度，那像网信呐、工信呐、包括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平台明显不作为的行为，可能会采取一些监管的手段，限期整改啊、警告啊、罚款啊，甚至没收违法所得呀等等。情节再严重的，还可能限制相关的一些营销的功能，暂停一些商业服务，包括对管理人员的追责，都是有可能的。
2: 77万条未读消息啊，这个数字真的很令人震惊。但是呢，它不过是一个被发现的样本。我们不禁要问，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没有被报道的地方，还有多少老人的手机被同样的垃圾信息所填满？
0: 咱们必须明确，这不是个别商家的所谓越界行为，而是一整套灰色产业链的运转结果。从添加好友、静默拉群，到群内推销、诱导购买，链条完整，分工明确。而平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既提供了技术工具，也留下了监管空白。对此，杨宝全律师建议，针对老年人这一数字弱势群体，首先要从立法和监管的层面进行完善。
1: 从立法的角度呢，与时俱进哈，新增一些关于针对老年人网络数字权益保护专门的法条，明确商家也好，平台也好，不能利用老年人数字弱势实施一些静默拉群，包括海量广告、狂轰滥炸等扰民行为。针对高龄的老人，如果要设置一些推送，更有严格的这种授权标准。第二个呢，即时通讯营销的法律法规呢，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明确，微信群啊，统一应该适用，必须经过明示，必须经过同意。而且一旦我一键退出之后，不能再反复拉入。第三，社交软件设这种老年检疫模式啊，你比如说我一键屏蔽全部的商业营销群，包括我可能有专属的人工老年客服，包括一些大字版本的投诉渠道。从这个监管层面呢，涉及到网信、工信、市场监管，包括公安多个部门联合定期开展专项行动。第二个，我觉得还是从压实平台分级管控责任的角度，平台应该有具体的规定，比如说对于老年用户被骚扰投诉的这种办案率啊、人工回访率啊，包括响应的时间啊，如果你不做，相关的惩罚力度啊，进一步压实平台的责任。当然还有就是一些技术强制的监管，识别高频的这种批量拉群、海量信息的刷屏行为，自动预警、临时限流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2: 互联网观察员、有闻记者之家创始人杨淼则认为，仅靠家属手动去清理手机是没有办法根治骚扰的。政府、平台、社区、子女四方需要形成合力，共同构建长效守护老年网民的机制。
3: 子女起码的就是，如果说跟父母一起住的话，你每天要去看一看父母的手机。有些子女不在父母身边的话呢，电话关注啊，一般来说一两周不看的话，未读信息就累积起来了。子女从关心到守护的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转变。平台这块，就产品推出方这块，责任就更重一些，推出一些子女可以远程帮助老年人维护社交网络的情况。一些支付软件现在已经做到了，当有大额支付的时候，老年人必须经过子女的同意。那社交网络上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类似的功能呢？甚至是不是可以加一些，比如说60岁以上的用户不能适用于无提示拉群，他们应该可以一键退出所有企业微信群，不能一概只是让销售方方便，你要让用户方便。 政府这边呢，目前来说是这个事后监管，那现在应该在事前上面约束的话应该更加强一些，无论是黑名单制度也好，监管也好，要求企业强制建立老年人的专项快速投诉通道，必须得人工客服来介入。社区的话应该有这个意识，就老年人现在硬性的电信诈骗在我们的大力打击下少了，但这种软性的骚扰，小规模的诈骗现在还是在生长的，也应该是我们的社区工作下一步应该去重视的。
0: 技术应当服务于人，而不是围猎弱者，这起事件提醒

0: 扰要能够被阻断，投诉这些不是奢侈的要求，而是基本的尊重。而对于家属们来说呀，关闭陌生人添加权限，定期清理手机，虽然繁琐，却是眼下最为实际的保护。
1: 所以周末回家啊，别忘了帮爸妈清一次群，关一次权限。比教他们用手机，更为重要的是别让他们被手机欺负了。数字时代的温度不该只体现在年轻人指尖的流畅里，更应该体现在老年人手机里那一片清静的屏幕上。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3: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3: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3: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3: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6月26号，广东财经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的现场，曾经在大荧幕上饰演给阿妈的情书难知一绝的应届毕业生李思彤，作为毕业生的本科代表上台发言。他没有堆砌履历，也没有灌输一些成功学的鸡汤，反而把拍戏的体悟揉进了毕业赠言里，说了一句：“愿我们永远心怀热爱与真诚，守护心中的那一份美好与坚守。”来听一下。
4: 亲爱的2026届全体毕业生们，大家好，我是金融学院金融工程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李思彤。与我的成长轨迹里有一段印记格外的特别，我有幸地参演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塑造角色、完成影片的全过程中，我对广财交给我们的坚守与真诚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天中流淌着人间最纯粹柔软的情感与情谊。
0: 应该说呢，这个声音伴随着电影啊，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李思彤的这个双重身份是不少观众熟悉的。在目前应该说还在上映的这个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当中，他饰演的是坚韧的南枝。戏外呢，他是广东

0: 同学们画什么成为精英啊，年薪百万这样的一些大饼，反而把这份从戏里摸出来的体悟当成了共勉。守住热爱，守住真诚，比跑得多快更为重要。
1: 而且这部电影在路演的时候，好多朋友也有印象哈，演员经常叫他们这行话叫欠奉，就是来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要上班和上学。
0: 是，
1: 所以呢，
0: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他们在路演的时候就是穿着自己戏里那个宣传戏服，
1: 对对对，
0: 也没有一些什么精致的高定礼服等等哈，
1: 就是给人一种非常真实就在身边的感觉。
0: 是的，
1: 更有意思的是南芝和李斯彤的这个重叠。演南芝的时候啊，他是去走进另一个人的人生，站到毕业讲台上的时候呢，当李斯彤他这个本人的时候呢，他又把那一份体悟揣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分给所有要各奔东西的同届生。他没有把南芝当成一个能蹭的热度的标签，反而呢让那个角色交给他的东西真正的长在了自己的身上，这才是演员和角色比较好的关系。不是你借了角色的光，是你让角色活过之后自己也带了点他的温度。
0: 而他那句守护心中的美好与坚守，刚好踩中现在年轻毕业生的情绪痛点。当大家被推着去赶进度啊，赶 offer， 赶同龄人的节奏的时候，跑着跑着常常就把当初选专业时候的那点热乎气儿给跑没了，把想做个对别人有用的人这样的一些小坚守放到了先搞钱再说啊这个后面。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同龄人站在台上去跟你说，别忘了你当初的那点热爱，比任何前辈的教诲都管用啊！因为他不是比如说这种这个站着去告诉你啊一种说教，而是他自己先演过了南芝，先懂得了坚守之后才把这样的一个感悟告诉给你听。
1: 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很多刷到视频的网友第一反应是，哦，原来南芝是我们学校的啊这种大银幕里的角色和身边同届同学的反差本身就是毕业季最动人的注脚。平时跟大家一块儿抢食堂是吧，赶早八的同学们可能刚好在某一部让你感动过的片子里边演过那个让你记了好久的角色。戏里的南芝走完了他的故事，戏外的李斯彤背着书包从广彩毕业，接下来的路还很长，要给所有的同学们一块共勉，不用跑了出发的时候心里装着的热乎气儿。
0: 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张楠、刘甜甜，代表编辑王敏、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今日交通，今天播出记者王琛琛采制的新闻专题，北京打造两纵四横新格局，滨水空间如何重塑城市活力，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1: 交通路况预报，今天的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提示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今日交通栏目。
2: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角度、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用百姓视角，化交通万象。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日交通，我是记者王琛琛。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通州大运河火出了圈，龙舟嘉年华与金龙巡游刷爆社交网络，假期三天50多万市民拥向河岸。随着两纵四横滨水空间的蓝图徐徐展开，北京的水岸正在生长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端午佳节，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4: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3: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5: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

0: 泸沽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1: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0: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潮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1: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 1.3 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2: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1: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3: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亲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
1: 运河西岸8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4: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5: 哎，这样拍好看。
1: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6: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1: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7: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5大湖区共计开展

0: 李丽表示，这是一处伴着河景观日落、吃美食、游公园、逛市集的活力空间，集合了餐饮、户外等多种业态，周末最大接待量达到上万人次。
1: 我们结合了永定河的自然风光，还有首钢的工业遗存，打造新的冰水消费场景。未来我们还会要打造二期，做一些亲子的无动力的探索空间，结合着宠物经济啊，会做一些萌宠类的商铺，还会有一些餐饮，还有公共休闲区域也会做一些调整和布局，计划是在八月之前亮相。
0: 翻开北京地图，北运河与永定河恰好构成了北京冰水空间规划中的两条纵向生态动脉。15-57，这东西两大河流将与贯穿中心城区的四条横向冰水廊道连接，串接起散落各处的冰水明珠，共同构建起北京两纵四横冰水空间示范带。其中今年就将有20个冰水空间项目陆续开工，涉及到10条河流。永定河作为两纵中的西纵，正在加速完善冰水空间，堤顶路提升工程和永森冰水岸线工程都将在近期开工。北京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国华介绍，
2: 我们分了几个节点，第一，从首钢园到永森那段9.4公里，我们今年福茂会前要完工，年底两园一河整个区域的堤顶路我们要打通，30公里的慢行系统全线贯通。明年我们还有后续的一些节点性的工程，比如说我们驿站的服务设施，我们两岸连通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我们会逐渐会亮相出来。未来两运河区域市民来了可以跑步，可以慢行休憩，可以骑行，我们还有通航的船只，还可以漂流，还可以桨板水上翻船，让市民在这里头既能玩得尽兴，又能享受到优质服务。
0: 北运河未来也将有更多规划落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两纵四横规划中四条横向的冰水廊道都与北运河这一纵相通，未来将持续拓展水上赛事和马拉松、骑行等岸上活动，打造新的城市会客厅。
3: 最终呢，四横都要汇聚到北运河这个流域，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区域呢打造更加亮丽的风景，来满足市民的亲水新需求。灞河到北运河呢还有3公里的滨水慢行系统正在提升和改建，未来呢灞河到北运河呢还有通航的计划，将来市民除了骑行还可以通过乘船到副中心来游览观景。
0: 四条横向冰水廊道中最北端的一条涉及清河和温榆河，连接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连通后从城区北部可以直达城市副中心，市水务局河长制与冰水空间工作处副处长邵洪波说，
4: 今年呢，在清河、温榆河要实施两个项目，一个是清河两岸冰水步道的贯通，还有一个是温榆河右岸步道的贯通，将实现从清河的安河闸出发一路到达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清河步道它是相对封闭的一个冰水步道，左右岸一共长46公里，能够提供跑马拉松的一个慢行系统，它算是第一条具备了城市郊野多种景观的综合功能的城市级的生活活力廊道。
0: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您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冰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5: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进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0: 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7: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9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8: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6: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9: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况信息。
1: 目前路上挺好走的，北二环雍和宫桥到小街桥东西向东方向流量相对行驶是比较缓慢的，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目前车多，蔡胡营南路蔡胡营桥南南向北方向目前有一个事故发生，后方有排队的现象，路况信专线6528直播继续收。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受到低压控制，气温偏高，扩散条件是偏不利的，空气质量指数在100到14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轻度污染，首要的污染物是臭氧， PM2.5 级别是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3: 应急云课堂，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7: 这里是一路畅通，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8: 这里是大家。

0: 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是杨洋。
1: 哎，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早间路况是真的不错啊，但是阳光明媚的，开车要多加小心，有点炫目。但我看今天应该是个好天气呀。
0: 怎么还要应该啊？你觉得如果下雨就不是好天气对吗？
1: 因为昨天好像就说今天是有可能会下雨的，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而且说是在早上。但我现在看了一下咱们的这个监控探头，正对的东直门现在看起来真的是阳光明媚，甚至有些晒的感觉。那这么看起来它还会下雨吗？
0: 反正我看到明天的降水概率比今天会稍微的多一点哈。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南郊观象台的气温19.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呢达到34度。我这个昨天晚上我特意看了一下，34度，
1: 真的是这两天的温度都特别的高啊，尤其是中午紫外线还比较强的。这两天我在车里头把我原本冬天已经收起来的那个遮阳板又翻了出来
0: 啊，
1: 就是
0: 冬天的
1: 冬天收了起来的遮阳板。
0: 我觉得遮阳板不是还可以放到外面，然后可以挡雪什么之类的吗？
1: 啊，那我没有试过放到外面，我觉得放到外面可能会丢。
0: 所以我觉得冬天可能也能用到。
1: 哦，还真是没试过，哎，还真是，因为冬天有时候那个前玻璃
0: 放到外面，对啊，对啊，对啊，哦、你把前玻璃风挡给。
1: 遮
0: 一下就行了吗？
1: 哎，我还真是没想到这个用法呀、啊！
0: 是吧？它可以挂到，如果是两用的话，它其实可以挂到后视镜的两端，
1: 有
0: 同时呢有两节可以关车门的时候不影响关车门啊，可以塞进去。对，
1: 我那个可能就是个挡片，但是一面是金属的，一面是黑色的，
0: 急用还是可以的哈。你终于拿出来了是吗？
1: 我终于拿出来了，
0: 太好了！
1: 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
0: 还管点用哈、
1: 犹豫了一下，我想6-7点钟，现在太阳也看不出来，我到底要不要遮？后来想了想，这几天的温度都是30多度啊，
0: 啊对，
1: 该遮遮，因为车里头有些东西其实也挺怕晒的。
0: 没错没错、特别提醒大家千万别把矿泉水瓶子
1: 对
0: 放在车里，还有什么打火机啊之类的，
1: 是香水啊什么之类，发胶啊这些东西都得收好。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如果把那个不小心把那个矿泉水瓶子放到车里的话，我就感觉我在喝的时候像在喝塑料一样。
1: 可能是一种心理的作用，
0: 对，
1: 是吧？我可能比你心态好一点，我觉得我在喝温水。
0: 所以呢，
1: 确实放时间太长就不能喝了。
0: 没错，所以呢，今天的大部分时间是比较适合大家出行的，但是呢，体感闷热还是要注意防晒补水。在傍晚前后呢，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并且呢，局地伴有66级左右的大风。后半夜再次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明天的降水概率呢会稍微的高一点。
1: 哎，
0: 那么预计这一轮的阵雨呢可以持续到周日的白天，所以大家明天出去那个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1: 哎，没错，我觉得最近反正今年的夏天虽然说雨水比较多啊，但是好处就是当它特别热的时候，好像就会来一场雨，稍微清凉这么一下呢，
0: 很解渴的感觉，
1: 又晒干了，对，感觉原来觉得阴雨绵绵可能比较潮湿，哎，又出太阳了，它有点交替，似乎觉得好像这个冬天要相对来说好过一些。但总而言之，雨水多，汛期时间呢，还是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0: 没错，特别是周末的准备徒步啊、骑车呀、跑步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我昨天晚上正好去了一下首钢在首钢里面，我发现到晚上9-10点钟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朋友跑步，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呢骑车，但是骑车明显就不是说那种骑速度的可能是到这顺便回来的时候到首钢那儿溜达
1: 一
0: 圈，对，然后呢再走啊什么之类的。
1: 现在骑行，我觉得骑行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跑步是不是这样，就第一年咱们刚刚学会的时候真的挺猛的，什么山都要上PR 也得刷一刷成绩呀、这个各个 APP 里面自己的这个成绩可能也得关注一下，第一第二年差不多都是这样，3年以上甚至5年以上10年以上的骑友现在呢感觉就是骑行成了更好的一个代步工具，适当运动的那个适当保持体重维持身形的一个选择，另外更多呢是享受生活，可能不骑速度了，更多的呢是去感受一下，比如尝尝这个地方的路线，感受一下那个地方的风景，反正骑起来可能就越骑越慢。
0: 我跟你说真的，骑车这件事儿，你要说当做一种通行

0: 还真是。
1: 我说你太有勇气了，然后他还要把大箱子给闪送回去。
0: 那如果共享单车的话，我觉得他中间一段可能会停下来上地铁的。
1: 但是有一点，人很瘦。
0: 哦，那行那行。其实你看啊，咱们有时候为什么说骑行啊、跑步啊很好坚持？一是在户外，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不是那种说我非得追求力量或者是这个强度，它可以更悠闲、更轻松。于是它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减重啊、健身呐、维持良好体态的一个伙伴。
1: 哎，对，那说到减重呢，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开始用 AI 来进行自己的体重管理。
0: 嗯，
1: 尤其是今年呢，正好是我国2024年启动的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的收官之年，所以呢 AI 科学减重呢也是连续登上了网络的热搜。AI 呢成为了很多朋友减重搭子或者是私教，会根据您的身体数据啊、饮食习惯啊、还有作息等情况为您来制定营养和运动方案。哎，而且呢还能够提供情绪价值。
0: 哎，没错，你看丽瑶就说我现在就通过 AI 豆包咨询如何健康吃饭，成功减重快20斤了。
1: 哎呦，真的啊，那太厉害了，您多吃豆包就行了。
0: 所以这3年啊已经马上要过去了，大家体重有没有发生了变化？咱们在这个收官之年，咱们也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7:47，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二环小街桥西向东内侧车道事故发生，北二环雍和宫桥到小街桥东西向东流量集中，车行缓慢。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路况信专线6582，求求去修。

0: 7:48，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AI 化身减重搭子，这三年您的体重有哪些变化？大家好，我是阿阳。
0: 咱们重点就关注这三年您体重的变化。说实话，我这前两年我还是减重成功了的，但是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反弹了。
1: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一直是在不断的成功
0: 着，一直都是在起伏。你知道减肥这个事情有时候它容易什么呢，比如说一旦成功就会进入到一个好像我吃什么都不胖的那种错觉。又或者可能你看以我现在的运动量我是可以保持住的，但是比如说进入到冬天

0: 最好的时候一个多小时我能爬上妙峰山，也见证我体能最差的时候三个多小时才爬上妙峰山。还有过一年，应该是前年北京最热的一个三伏天，我正好是下午有空，中午一点多开车到了妙峰山，然后开始自己爬。在最热的时候的三伏天爬妙峰山，那天是我人生中最难受的一天，老板三大块冰块救了我一命。
1: 哎呦，
0: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看很多骑友都是，哎呦，老板中暑了，快快给点冰块。老板不会跟你说什么，哎，多少钱这那，没有，你的杯子给我，三大个冰块给你扔进，冰咖啡要不要？冰水要不要？你先喝一喝，缓一缓，再说再说。就这种感觉特别好，他给了你很多帮助。我们还遇到过，比如说爆胎、没气，找厕所。基本都是在这个弯道咖啡这儿，在老板这得到帮助。所以当他关的那一刻的时候，其实你看老板在那个就是吧台忙碌的那个身影，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哎，有一只可爱的，他的那只可爱的小狗，就再也见不到。那一瞬间，我觉得还是挺感触的。
1: 对，因为弯道咖啡我。

0: 骑行友好商店出现的时候，租约到期，潜台词我理解可能就是他都没法再去续租了
1: 啊，想续租可能都会有一点困难，当然咱不了解实际的情况、啊、
0: 对对对、嗯、但是你就觉得说哎，接下来可能他真的，后来我就问他，老板那接下来去哪儿，下一个弯道见，那好，
1: 哎呀真好哎，
0: 下一个弯道会在哪儿呢，
1: 可以期待一下是吧，
0: 不知道，
1: 可以期待一下，
0: 那就特别有感情，特别有、这种人文关怀的一个老板，特别温暖的一个老板，我们永远会祝福他。
1: 我其实经常会见到那个老板娘，我也是会自己开40-50公里到妙峰山脚下，然后呢自己往上骑、啊、
0: 嗯，
1: 然后呢自己溜达溜达达，然后呢到弯道咖啡呢去喝咖啡，他们家两点给我留，有一次正好也是碰到那个老板娘聊天，然后呢说你知道吗，我昨天都差点没回了家，就是妙峰山堵车的时候、哦、他也下不了，他肯定是开车吧，他也下不了山、嗯、说我这12天我才走，我都没得卖了你知道吗，就连个方便面都没有了，大家都到这儿来吃，我也进不了货。还有一次在暑假的时候，哎、啊，我说你们家怎么那么多小孩啊，这些都是我的义工啊，全我们家孩子
0: 啊、
1: 哦、就是可能是就亲戚家的孩子、
0: 嗯、
1: 一块儿端茶送水，然后的骑，然后的倒咖啡洗碗，就等于是在那个弯道咖啡做社会实践一样，然后呢遛遛狗玩一玩、哦、特别开心，就像
0: 真的是
1: 就是让你会感觉到像家一样哈，
0: 就他就是那种让你觉得无门槛，就是你看见他打开门你就觉得我这个有地方可以休息了，有地方可以喘口气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虽然关了很可惜，但是也是祝福老板吧，有机会也希望他能够来直播间说一说这么多年10多年在妙峰山弯道守候的故事。
1: 对、嗯、所以我觉得你的这期节目就可以叫下个弯道见，
0: 下个弯道见。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老板，我发了短视频在我的抖音里有，加加2039我也在看视频直播、嗯、
1: 好吧，来听听这首人生路漫漫。

0: 梦想需求就在移动爱家，快来办理吧。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